0: 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在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上展现新作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作为首要任务，是必须牢牢坚守的国之大责。首要在于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多年来，呼伦贝尔在守护绿水青山上拿出一系列务实硬举措，成功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此次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落地呼伦贝尔，既是对当地长期生态实践的充分肯定，更寄予着持续护绿、久久为功的殷切期许。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需要以保厚植绿色发展底色，以治夯实绿色发展基础，以转提升绿色发展质效，立足《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新起点。呼伦贝尔向全社会发出倡议：一以贯之，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一以贯之，加快绿色转型升级。一以贯之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一以贯之建设美丽城市乡村，一以贯之加大生态保护力度，一以贯之培育弘扬生态文化，一以贯之厚植绿色低碳风尚，一以贯之携手共建美丽家园。生态本身就是价值。呼伦贝尔市始终心怀国之大责，以未雨绸缪的清醒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借草木漫发的盎然生机，开拓高质量发展新境界，让美丽与发展同行，让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坚不可摧。这既是对脚下土地的承诺，亦是对国家、对人民的回答。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1: 今年一月至七月，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口货物贸易值906.7亿元，同比增长59.3%。地处中蒙俄经济走廊关键节点，我国向北开放前沿，满洲里海关所属满洲里18里海关立足职能定位，紧扣国家高水平开放战略，以制度创新、智慧监管、精准服务，持续激活向北开放新动能。一方面，深化运用两国六方协作机制，联动俄方海关、地方口岸各部门，实现车流、货流、信息流实时互通。一至七月累计保障17.4万辆货车高效通关。另一方面，加快智慧海关建设，依托智能卡口 H986 非侵入式查验设备，实现无感式快速监管，叠加预约通关、提前申报、全天候通关等便利化举措，持续压缩通关时间，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2: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王元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坚持生态优先，赋能绿色发展，呼伦贝尔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核心区域，呼伦贝尔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全面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健全生态治理体系，夯实生态发展基底，激活绿色发展动能，推动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双向赋能、良性互动，持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质增效。在鄂温克族自治旗维纳河林场，林海湿地绿意盎然，各类珍稀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曾经罕见的一二级保护动物频频现身，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鄂温克族自治旗维纳河林场副厂长文博：
4: 维纳河这野生动物资源比较丰富，大概有100多种鸟类跟野生动物。在我们平时接触的有一级保护动物驼鹿、熊、狍子、狐狸、猞猁、狼。鸟类的话，就像白天鹅、丹顶鹤、灰鹤、雕鸮、乌林鸮、长尾林鸮。
3: 鄂温 克族自治旗维纳河林场是呼伦贝尔重要天然林与湿地生态保护区块，拥有204万亩林海湿地、18条天然河流，先后获评中国最美林场、全国10佳林场。优越的生态禀赋孕育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是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阵地。鄂温克族自治旗维纳河林场副厂长文博：
4: 在我心里，就是守护好眼前的绿水青山，让森林长青，绿水长流，林中动物自在栖息，实现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日复一日巡山护林，守住的不仅仅是一片林海湿地，更是子孙后代宝贵的生态财富。
3: 在扎实守护森林湿地生态，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呼伦贝尔市聚焦沙化土地治理重点，系统修复草原退化区域生态。新巴尔虎左旗是呼伦贝尔沙地治理核心区域，针对历史草场退化、土地沙化问题，当地立足高寒区域特点，从种苗培育、技术改良、分区治理多维度发力，构建科学适配本地的沙地治理体系。新巴尔虎左旗自然资源局一级主任科员刘在义：
5: 在这样的大面积的流动沙地上，首先采取用机械沙桩锁边，等到沙地固定以后，我们再播种小叶节节、洋菜等灌木树种，使沙地彻底固定。在面积较小的流动沙地上呢，我们采取机械沙桩全覆盖，辅助于生物沙桩，这样完成沙地的治理。半固定沙地上呢，我们主要采取全分景的方式，通过风沙、育林、育草，增加沙地植被盖度，给沙地3到5年的这个休养生息的时间，通过人工补植、补播、天然修复，使半固定沙地向这个固定沙地转变。
3: 依托科学系统的治理模式，新巴尔虎左旗先后在阿木古朗镇周边沙地、甘珠尔沙地、301国道沿线、达赖湖东岸等重点沙化区域采取了集中攻坚治理，累计完成沙地治理面积超400万亩，其中治理流动沙地50万亩。历经30多年持续修复治理，治理区域的植被盖度平均提升了50%，整体植被盖度达到75%以上，沙化土地逆转成效显著，草原生态面貌大幅改善。新巴尔虎左旗自然资源局一级主任科员刘在义：
5: 我将恪守初心，继续发扬蒙古马吃苦耐劳的精神，用实际行动激励身边的更多人参与到防沙治沙和生态文明建设中来。
3: 呼伦贝尔市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额尔古纳市林草师碳汇价值实现试点项目由国家林草局、林草调查规划院提供技术支撑，总投资496.3万元，突破单一生态系统碳汇核算局限，实现森林、草原、湿地三类生态系统全域覆盖。通过科学布设210个标准化监测样地，完成近2800份植被、土壤样品检测，同步搭建两大核心碳汇资源数据库，全面摸清市域碳汇资源分布与开发潜力，为碳汇规范化、精细化开发筑牢数据根基。依托扎实的资源摸排工作，目前已储备近7万亩造林碳汇项目，预计总减排量达5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并建成2000亩碳中和林。额尔古纳市林草师碳汇中心负责人张威：
6: 我们立足本地林草师交错的生态特色，搭建起了全区首个旗舰级的全类型碳库计量模型，配套完善了本地化技术的规范，彻底解决了以往高寒地区碳汇核算标准不适配、数据不精准的问题，真正摸清了我们自己的生态碳家底。
3: 为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额尔古纳市创新搭建林草碳账户、碳票制度框架，简化碳普惠开发流程，大幅降低基层碳汇项目落地门槛，同时积极探索碳汇加金融融合模式，成功落地500万元碳汇质押贷款，打通了生态资源市场化变现的关键通道。多年来，呼伦贝尔市持续夯实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根基，实现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并进，生态环境质量、生态服务功能、绿色发展质效同步提升。 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完善全域生态治理体系，壮大绿色生态产业，扎实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7: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7: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牙克石市以绣花功夫做好城市基础设施管护，铺就市民出行舒心路；
0: 阿荣旗文体赋能聚民心，团结奋进惠心言；
1: 根河市总工会开展夏送清凉慰问活动。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近期，牙克石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聚焦群众出行痛点，启动人行步道专项修缮养护工作，消除路面破损安全隐患，以绣花功夫做实做细城市基础设施管护，让群众脚下路更平整，出行更安全。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奎阳、江怡静，见习记者沈义兵的报道。
8: 牙克石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加强市政设施巡检，对城区主次干道、校园周边、商圈街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全面排查，逐一登记步道破损点位，精准推进修缮施工。施工现场秩序井然，工人拆除破损地砖，夯实路基，浇筑水泥垫层，重新铺设步道砖。施工区域统一设置防护围挡与安全警示标牌，做好建筑垃圾及时清运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牙克石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华明：
9: 此次人行步道修缮工作，我们精准排查整治破损点位，共完成路压值新增及维修200余块，里石板修缮1850平方米，面包砖修补273平方米，全面修复破损人行步道，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畅通美观，持续提升城市基础设施精细化管护工作。
8: 城市之美在于精管善治，民生之暖见于一砖一瓦。牙克石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将持续健全常态化巡查、长效化维护机制，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的小事，以精细化城市治理不断提升群众出行体验，切实增强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0: 为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文明和谐的社会新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期阿荣旗精心策划开展广场舞大赛、民俗秧歌展演等系列群众文体活动，以鲜活热闹的文体盛宴点亮群众日常文化生活，全方位展现全旗各族群众昂扬向上、团结和睦、奋进争先的精神风貌。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于佩石的报道。
10: 由阿荣旗委宣传部、总工会、文旅局、卫生健康委及纳吉镇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凝聚基层向心力、共治共享五芳华纳吉镇2026年第二届群众广场舞大赛精彩开赛。赛事吸引纳吉镇各村社区14支代表队踊跃参赛，参赛队员精神饱满，神采飞扬，伴随着明快悠扬的旋律，踏出整齐划一的舞步， 灵活变化舞台队形，以舒展优美的舞姿诠释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生动展现基层群众朝气蓬勃、积极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参赛队员杨云：
11: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拉圾镇广场舞大赛，有了去年的参赛经验，今年心情放松了不少，日常跟着队伍排练，既能活动筋骨锻炼身体，又能消遣休闲。镇里举办这样的活动，实实在在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业余生活，和姐妹们一起排练登台，心里满是欢喜，确实体会到安稳幸福的小日子。
10: 本次赛事以群众文体活动为纽带，搭建邻里互动、群众联谊的优质平台，在欢乐融洽的氛围中凝聚人心，汇聚合力，是那集镇深耕群众文化、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深化民族团结交融的生动实践。文体活动轮番上演，民生暖意持续升温。阿龙旗老年体协同步开展民俗秧歌展演活动，各参演队伍欢聚一堂，同台献艺，踏着喜庆昂扬的节拍舞动特色秧歌，用传统民俗演绎美好生活，传递时代新风。本次秧歌展演共集结十支优秀队伍参赛，节目编排紧凑新颖，喜庆热烈。参演老同志身着统一服饰，步伐轻盈，舞姿舒展，浓郁的乡土民俗气息扑面而来，充分展现出辖区中老年群体健康乐观、元气满满的生活状态。阿龙旗老年体协主席孙成高：
12: 目的呢，就是要传承奥林匹克精神，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深入开展，吸引更多的老年人参加健身活动，通过健身活动来提高健康水平，提高生命生活质量，为阿荣旗的全民健身建设呢做出贡献。
10: 此外，老年体协联合纳吉镇老年体协精心开展群众文体主题展演活动，激昂奋进的大鼓好日子、刚柔并济的陈氏太极拳、温婉灵动的舞蹈送情郎等精品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的节目饱含生活温情，传递出群众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真挚情怀。本次活动集结纳吉镇12个社区340余名文体爱好者同台展演，以多元丰富的文体形式诠释群众对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的热爱与追求。表演者郑雅琴：
13: 通过我们表演能带动更多的老年人参加到健身活动当中，让我们的日子、老年的生活更加快乐、更加幸福。
10: 活力广场舞、喜庆民俗秧歌、传统武术展演等多元文体节目轮番亮相，既传承弘扬了本土优秀民俗文化，又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全旗掀起全民乐享文体、健康生活的浓厚热潮。各类群众文体活动有效贴合各族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推动群众文化、全民健身与民族团结、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绘就出全旗各族群众团结和睦、安居乐业的幸福画卷。纳吉镇党委书记张兴国：
14: 贴近百姓、接地气的群众文化活动，既是全民健身的重要载体，也是基层文化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生动体现。纳吉镇坚持党建引领，凝聚基层社会治理向心力，培育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精神风貌，为纳吉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下一步，我镇将常态化开展惠民文体活动，不断满足群众文化健身需求，为建设文明、和谐、幸福纳吉汇聚磅礴力量。
7: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1: 为切实关心关爱户外一线劳动者，有效保障高温天气下一线职工的身心健康，近日根河市总工会开展夏送清凉慰问活动，为辛勤坚守在岗位的户外劳动者送去贴心物资与暖心关怀。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宋佳文、田野的报道。
15: 此次慰问聚焦根河市一线服务群体，面向辖区的外卖骑手、快递从业人员开展集中慰问。这群劳动者不畏酷暑， 坚守岗位，日常穿梭在城市街巷，默默承担着跟合适物资配送、便民服务等工作，用汗水守护城市整洁有序，保障市民日常便利。慰问现场暖意融融，工作人员有序为一线劳动者发放夏凉被、雨伞、毛巾、洗发水、沐浴露等实用生活用品，每一份物资都贴合夏季户外作业实际需求，兼具实用性与贴心性。根河市总工会保障部负责人刘傲：
16: 根河虽然是中国冷极，但夏天紫外线强，温差大，户外工作同样辛苦。这次夏送清凉活动，我们专门选了这些实用物资，不搞花架子，要让一线劳动者用得着、用得好。冷极驿站就是大家的歇脚地，欢迎随时进来喝口水、歇歇劲儿。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完善服务，不光送清凉，还要送法律、送健康，把服务职工的每件事都做实做细。
15: 外卖员于家宝：
17: 说实话，平时都是我们给别人送货，今天收到工会给咱们送的货，心里挺暖的。夏凉被、洗发水这些东西都是天天用得上。干我们这行，夏天其实挺遭罪，太阳晒的时候胳膊腿都疼，下雨天也没处躲。冷极驿站我常去，热个饭、接个水、歇歇脚，确实方便。没什么太多的话说了，就是感谢。
15: 一份实用的物资，一份暖心牵挂。此次夏送清凉活动不仅为户外一线劳动者驱散了夏日炎热，更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工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
0: 在满洲里国资国企党建工作一线，满洲里是财政局国资委机关党组织专职副书记理事会，坚守党务岗位十余载，他牢牢把握政治建设首要任务，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国企经营发展同频共振、深度融合，以巾帼担当夯实北疆国有企业红色根基。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3: 多年来，理事会坚持先学一步、快干一拍，认真钻研党的创新理论和国资监管法规政策，严格对照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工作条例，深入各国有企业实地走访调研，撰写多篇有数据、有对策的调研报告，为国资国企领域各项决策提供可靠参考。满洲里市财政局国资委机关党组织专职副书记理事会：
18: 党建不是务虚工作，只有把党建嵌入公司治理，融入生产经营，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才能守住国有企业的根与魂，党务工作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3: 为让党建制度真正落地见效，他将抽象的政策条文细化为可操作、可落实的实施方案，督促市属国有企业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先后组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200余次，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组织100余场专题研讨，常态化督查各项决策部署落地执行，确保市属国企始终坚持正确发展方向。秉持党建做实就是生产力理念，理事会积极推动党建入章程，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管理体制，严格执行党组织前置研究重大事项制度，深入实施党员双培养工程，着力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打造为技术能手和管理中坚。此外，他推动支部扎根项目一线，设立21个党员先锋岗、15个党员责任区，构建党建加热线响应、加社区服务、民生服务链条，把党组织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市场竞争优势。为建强基层战斗堡垒，理事会创新推出标准化、融合化、品牌化三化党建工作法，统一党务业务规范，抓实三会一课、党员发展等基础工作，推动党建阵地从硬件建成向常态用好转变。同时紧扣守望北疆国企向党工作主线，培育为民服务回音壁、党建红、园林绿特色党建品牌，逐一形成一企一品、一支部一特色的党建格局。满洲里市财政局国资委机关党组织专职副书记李世会：
18: 下一步，我将立足党办枢纽职能， 持续深化第一议题制度和党建入章，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推进国企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全面有效覆盖，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资国企在向北开放中扛牢主力军职责，促推党建与改革发展深度融合，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国有企业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地方发展的制胜优势。
1: 本次节目编辑刘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友们，欢迎您收听千千聆听，我是孙玲。在流水线式的流行情歌之外呢，总有一种歌声自带山野清风与人间风骨，不刻意温柔，不刻意煽情，却字字戳心，句句藏意。陈粒的音乐啊，是华语乐坛独树一帜的存在。他的歌声有江湖的洒脱，有世俗的温柔，有极致热烈的爱恨，也有千帆过尽的释然。他用极具画面感的歌词，辨识度极高的唱腔，写尽了人间情愫、自由理想与人生取舍。每一首歌呢，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藏着独有的诗意与通透。那朋友们，今天千千聆听，我们就甄选陈粒的经典金曲，从懵懂情愫、执念深爱，到热烈奔赴、漂泊成长，最终呢归于释然平和，让我们在他独特的歌声里边解锁藏在旋律里的自由与赤诚，安放当下所有的情绪与心事，跟随着轻柔的旋律，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0: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这首《奇妙能力歌》啊，是很多人初识陈粒的开端。我看

这首歌的温柔与遗憾，从不声嘶力竭，却在平铺直叙的歌词里边藏着最深的意难平。看过世间万般美好，最遗憾的终究是没能拥有你。接下来这首歌《走马》唱的是一场漫长的自我救赎。曾经的我们总在感情里边反复内耗，原地停留，执着于不属于自己的温柔，纠缠于没有结果的过往，一遍遍的自我内耗，不肯转身，不愿释怀。而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不是遗憾，而是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是不是？纠缠不如放手，执念不如释怀，放过对方更是放过自己。那些彻夜难眠的牵挂，辗转反侧的执念啊，终会随着时光慢慢的变淡。接下来这首歌，叫《小半》。如果说走马是彻底的释怀，那小半就是藏在心底最隐忍、最克制的喜欢。整首歌唱的呢是暗恋的忐忑，偏爱里的卑微，是满心欢喜却不敢言说那种感觉，大家能够感受到吗？是心动汹涌却只能克制啊，就是那样的纠结的感觉。

0: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与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轻轻聆听 FM 99.9，频率之上，心事之间。
1: 朋友们，这里是千千聆听，我是孙玲。今天我们共同来分享山野有风，歌声有骨，读懂自由与赤诚。
2: 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
1: 陈磊的歌啊，可以说是比较有特点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有一首歌叫《易燃易爆炸》，这是陈磊最具争议也最具魅力的一首歌啊。不同于常规情歌的温柔缱绻，这首歌极致热烈通透，撕开了感情里边最矛盾的人性，也唱尽了不被定义的自我。世间的很多关系啊，总是充满矛盾与苛求。有人怕你温柔懂事，又怕你热烈张扬，想要你专一忠诚，又想要你风情万种。人人都在苛求完美，却没人接纳你的全部，没人包容你的好坏。这首《易燃易爆炸》告诉我们，真正的自我从来不需要去迎合任何人的期待，可以热烈滚烫，也可以清冷孤傲，可以温柔柔软，也可以锋芒毕露，不被世俗定义，不被感情捆绑，肆意生长，自在坦荡，才是最珍贵的人生的姿态。我们来分享《易燃易爆炸》。

如果陈粒的歌只有情爱，便不足以惊艳时光。有一首《粒粒万香》啊，跳出了小情小爱，写尽了漂泊者的孤独与倔强，写尽了普通人的理想与闯荡。歌里边的他，是每一个背井离乡奔赴理想的我们。我们奔走于山河万里，历经人间百态，看过烟火寻常，踏过风雨坎坷，一路的颠沛流离，一路咬牙成长，走过了万水千山啊，经历了世事的沧桑，渐渐的就明白了，所有的成长就是一边漂泊，一边坚守，一边历经风雨，一边心怀理想。

陈粒的歌声之所以治愈且动人，是因为他唱尽了人间真实，极致的爱与恨，也有平凡的漂泊与理想，有执拗的过往与淡然的释怀。他不刻意讨好，不故作温柔，以赤诚的歌声敬自由，敬成长，敬每一个平凡的我们。好了，朋友们，今天倾听聆听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愿大家都能够心怀坦荡，爱的热烈，放得坦然。好，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

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传递民生温度，镌刻文明微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宁。文明呢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底色，发展呢是一座城市最坚实的底气。如今的呼伦贝尔啊，正深耕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成果，坚持创建为民、创建惠民、创建利民，把城市发展和民生改善以及文旅提质、基层治理融入到了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当中，在广袤的边疆大地上书写出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双向奔赴的崭新答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走进呼伦贝尔各旗市区，解锁这座文明边城的成长与温暖。
1: 文明城市的创建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冲刺，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奋进。每一座城市的蝶变，每一处城乡的焕新，每一项事业的突破，都是文明积淀的生动印记。
0: 比如说额尔古纳立足边境城市特色，以实干笃行夯实文明根基，在生态保护、城乡建设、基层治理、产业发展等领域稳步前行，用点滴奋斗汇聚成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走进额尔古纳市，探寻这座边城砥砺前行的奋进印记。
1: 额尔古纳市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四项，把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五年时间，民生的支出呢，占财政的总支出比重均稳定在七成以上。一件件细微的、务实的民生举措，精准补齐了城乡民生的短板，构建起了覆盖教育、安居、基建、就业、兜底保障的全域民生保障体系，切实提升了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当我们走进额尔古纳的街巷，就会看到扫码充电的居民、朝气蓬勃的孩子、焕然一新的老小区。这座城市正在把老百姓的日子悄悄变暖。大家可以想一想哈，就是一块钱能换来什么呢？对于河西社区的居民来说，是一整天的安心。过去充电从楼上甩下长长的飞线悬挂在半空，如今各小区内充电桩整齐排开，扫码即充。这份踏实常在每一个这个插拔充电插头的那几秒钟里。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额尔古纳居民是怎么说的。
2: 环境变化很大，整得挺好，对我们百姓居民来说充电啥的很方便，比在楼上危险太大，往下掉线，这个挺好的，我们挺满足。
1: 2230套的新课桌椅啊，是额尔古纳送给全市孩子们的一份礼物。一套能够调节高度的课桌椅，护住的是孩子们的脊柱，挺直的是未来的脊梁。这一份关爱藏在的是一张书桌的高度里。来听听学生家长的心里话吧。
3: 孩子们换了新桌椅，我们当父母的也非常开心，孩子们也很开心。在这么好的环境下，能专注的学习，额尔古纳能从小小的桌椅入手，改善了最基础的学习条件。这说明我们额尔古纳的教育投入用在了刀刃上，考虑的非常长远。
0: 如果你在老旧小区住了很多年，一定是记得冬天暖气不热、雨天一脚泥的日子。如今呢，管网更新，路面硬化，路灯亮起，家还是那个家，日子却已经大不相同了。这份暖意藏在焕然一新的家园里，额尔古纳居民。
4: 政府不是做这个老小区改造吗？我们这小区真是大变样了，给我们安充电桩，给我们翻新路面。

0: 还给我们安路灯，把我们这个供热管道呢也给改造了。这对于我们来说，不只是一个改造，更是一个暖心的工程。政府能实实在在的为我们老百姓办事儿，对于我们来说，哎呀，那真是天大的福气。我们的生活呢，也越来越舒心了。
1: 在额尔古纳偏远的边境乡村七前乡的乡亲们啊，曾经有一个最大的心愿，那就是天黑之后灯能够一直亮着。
2: 过去几十年，这里全靠光伏发电，每天限时供电6个小时，冰箱停转，空调闲置，民宿接待处处是受限的。2026年6月，十千伏大网电正式通进了这个边境小村。这份希望藏在推上电闸那一刻的亮光里。齐前乡村民是这样说的：“
3: 饮用水呀、啊，和这个洗澡水啊啥的，咱说都没有，咱得是用铜给往回拎水。”哎，那现在这进了长电了，还说各屋里房那个卫生间里头，水肉水啊啥都有了。
1: 干部沉下去，保障拖起来，2000多名的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被稳稳兜住了。一场场技能培训，把就业增收的希望送到了每个人的手中。
2: 额尔古纳的民生账本呢，也是写在每一个被看见、被关爱的普通人身上。额尔古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作人员赵子怡：“
4: 5年来，共实施民生实施项目26个，总投资1.94亿元，全部落地见效。下一步，我们将锚定为民惠民核心目标，持续深耕上级各类政策支持，优化项目储备，把群众的急难愁盼转化为民生实效，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建设成果绘就民生幸福底色。”
1: 我们说啊，幸福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额尔古纳却把答案写在了街巷里，写进了灯火中，写在了每一个平凡而温暖的日子里。
2: 一个个奋进的瞬间构筑起了城市发展的坚实骨架，而文明创建的核心要义就是以发展赋能民生，以实干守护幸福。
1: 经济稳则民生稳，产业兴则城市兴。额尔古纳呢，始终是将文明城市的创建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立足边境区位的优势，稳住了经济发展的基本盘，而盘活的是产业的资源，夯实的是发展的根基，把经济发展的成效也切实的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成果，让文明建设真正的是落地生根，惠及于民了。
2: 5年砥砺奋进，实干书写答案。额尔古纳始终立志于稳增长、调结构、兴产业、促开放，全市经济稳行，这个稳中有进哈，质效提升，综合实力实现了历史性的跃升，为额尔古纳市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根基。
1: 近年来呢，额尔古纳市也是坚持稳中求进，聚力稳增长，兴产业，优服务，惠民生，持续的夯实经济底盘，升温了民生福祉，也交出了一份经济提质、民生向好的优质答卷。
2: 经济向好，最终落脚于百姓的安稳生活。额尔古纳持续织密民生保障网，聚焦灵活就业群体，精准施策，用暖心就业政策为普通群众稳住收入，守住幸福。额尔古纳居民是这么说的：“
5: 我夏天帮人贴瓷砖，一到冬天就转做土炉烤饼。虽说有活干吧，但一直收入没个准头。这2年我在就业服务中心参加了面点班，还领到了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日子过得也是越来越安稳，这政策真是好啊。”
1: 就业稳则民生稳，市场活则经济活。从技能培训、社保补贴到数字政务赋能和创业的资金扶持，这一系列的精准有力的就业举措呀，持续的激活了微观经济的活力，也护航了群众安居乐业。我们来听一下额尔古纳市就业服务中心主任乔国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这样的一番话：“
6: 就业服务中心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落实各项就业政策，累计新增就业稳中有进，创业担保贷款精准发力，近五年累计发放超2500余万元，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
2: 在稳接业的同时，额尔古纳持续激活内需，提振消费，常态化发放惠民消费券，让政策红利直达民生，有效撬动了消费市场回暖升温，激活了城市经济活力。那项目筑基蓄势能，投资赋能促发展。五年来，额尔古纳坚持项目为王，投资为要，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积蓄高质能、高质量发展动能，市域综合实力稳步攀升。额尔古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杨芳是怎么说的？
4: 十四五时期，全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综合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6%，特别是2025年达到新高，完成63.44亿元，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9.42亿元，其中2022到24年连续三年实现双位数高速增长，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5.5%、5.6%，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同时以重点项目建设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五年累计实施重点项目257个，投资总量逐年递增，2025年项目个数完成投资数均达历史最高。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呼伦贝尔市重点项目一条线工作机制，依托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机制，加大项目谋划储备力度，全力推进重点项目落地见效。
1: 产业兴旺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引擎，依托特色的资源优势呢，额尔古纳市也是推动了农牧、工业、文旅产业协同发展，重点还是深耕文旅融合产业，持续升级业态，擦亮了文旅的品牌，让商户也是共享了发展红利。来听一下经营者是怎么说的。
0: 今年呢，这个旅游季节要比往年来得早一些，从4月底，开始呢，我们家就上游客了，大多数呢都慕名而来，从抖音呐、小红书啊，就有私信我们了解我们家的游客的项目，我们呢也不断地增新项目，给游客更好的体验。
2: 从文旅出圈到全域提质，从业态升级到品牌赋能，额尔古纳市持续生根文旅融合发展，不断补齐短板，创新业态，让特色文旅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前进引擎。额尔古纳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于中立是这么说的。
7: 五年来，我们立足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优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持续补齐设施短板，创新产品业态，擦亮特色品牌，推动文旅产业全域提升、全季发展、全面提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文旅融合，打造高品质文旅场景，规范化旅游市场，全力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让额尔古纳文旅品牌更具影响力、吸引力。
1: 五年的步履铿锵，答卷是硕果累累。如今的额尔古纳呢，经济地盘更稳了，产业活力更足了，民生的底色也是更暖了。未来呢，额尔古纳将会继续聚力奋进，实干前行，以稳健的发展态势铺就百姓更有质感、更有温度的幸福之路。

0: 是我不不傲，
1: 连红绸猜搞错，搞错又等西抬头，
0: 废话。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爸，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7: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1: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7: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8: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 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同走进呼伦贝尔各旗市区，解锁这座文明城市的成长与温暖。如果说经济发展是文明城市的硬实力，那么民生服务就是文明城市的软实力。
1: 文明创建呢，不止于街巷的整洁秩序井然，其实更是藏在了精细化和有温度的便民服务当中了。
0: 嗯，没错。那额尔古纳在抓实经济发展的同时，持续深化民生领域的文明建设，聚焦群众的就医需求，优化医疗服务流程，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1: 额尔古纳市的人民医院呢，也是常态化的开展患者的回访工作，用暖心的举措拉近了医患距离，补齐了服务的短板，以细致入微的民生关怀擦亮了文明城市的民生底色。
0: 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额尔古纳市人民医院开展牙齿种植患者回访的相关工作，为补齐区域高端口腔医疗服务短板，解决额尔古纳市群众口腔就医需求。前一段时间呢，额尔古纳市人民医院对标国家级医疗标准，全面升级打造全新口腔种植室，正式投入使用了，并且呢邀请国内资深牙齿种植专家进行牙齿种植治疗，并且呢再次邀请国内的权威口腔种植专家对首批接种牙齿种植的患者进行了回访诊疗。
1: 在回访的过程当中呢，牙齿种植专家呀与额尔古纳市人民医院的牙科医生也是逐一的为术后的患者开展了像口腔检查，以及细致的排查了种植体的稳固度，还有呢牙龈的愈合状态，以及牙槽骨的健康状况等等，精准的记录了每一位患者的恢复的细节，并且也结合了患者个人恢复的情况，量身定制了专属后期的养护方案，
0: 可以说细节是拉满了哈。
1: 嗯，
0: 最大程度呢保障了种植牙使用的效果，规避术后的诊疗风险。通过专家专项回访，不仅有效地检验了医院口腔种植医诊疗这个服务的成效，切实解决了患者术后的养护难题，更是积累了市医院牙齿种植项目的临床诊疗经验。请听额尔古纳市患者是这么说的。
2: 我自己缺牙多年，日常进食特别受限，生活质量就大打折扣，以往来往异地种牙特别奔波劳累，如今在家门口的市医院就能完成种植牙手术，我觉得诊疗体验特别好。
1: 自全新的口腔种植室投入使用以来呢，额尔古纳市的医院啊，从精密诊疗设备引进、诊疗环境改造，到医护人员的专业资质审核以及技术能力的提升等各个环节严格进行把控。同时呢，也是常态化的邀请了国内权威的种植专家来到医院坐诊复诊。
0: 这些举措呢，是填补了当地没有高端口腔种植诊疗服务的空白，实现了医院口腔专科的诊疗能力的跨越式的提升，让以往需要远赴外地就诊的重牙患者实现了就地就医高效诊疗。接下来请听额尔古纳市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刘祥国的录音。
3: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精进技术，优化服务，用更专业的诊疗来守护大家的口腔健康。
0: 民生无小事，职业总关情，精细化的公共服务让文明温度浸润千家万户，而广袤边疆的全域文明建设更是需要多点发力，全域赋能。
1: 呼伦贝尔的各旗市区呢，现在是同心同向，共建文明。我们接下来呢，将会走进的是新巴尔虎右旗。
0: 新巴尔虎右旗立足边疆牧区特色，依托万里边疆情，十百千万系列惠民活动，将文明创建与兴边富民、边疆治理、群众增收紧密结合，深耕边疆的文明沃土，激活牧区发展活力，以多元实践谱写边疆稳固、群众富足、乡风文明的崭新篇章。
1: 说到这个万里边疆行暨十百千万系列活动啊，就不得不说头些日子的这个活动内容了。他们呢是走进了新保护右旗，
0: 是
1: 通过对护边员的专题培训以及边防政策的法规宣讲，还有呢就是医疗巡诊义诊以及文艺演出等多元形式，将法治知识、健康关怀和精神文化食粮送到了边境一线，也切实地筑牢了祖国北疆的安全稳定屏障。
0: 边境管理大队民警呢，为护边员解读了内蒙古自治区边境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并且呢，结合边境管控的典型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边境巡查规范、信息报送机制以及突发事件处置的一个流程。那护边员们是认真地聆听，积极地进行互动，大家纷纷表示啊，今后将更加规范高效地开展巡边护边工作，确保护边有章法、有底气。
1: 那培训结束之后呢，义诊也是随即展开了。这义诊呢可是涵盖了多个科室，医务人员呢也是耐心的为前来问询的问诊的护边员检查身体，也解答他们的健康疑问，并且呢也针对边境一线会常出现的常见病啊、多发病呀、给予了健康的指导。我们来听一下护边员胡双林在参与了活动之后他的感受。
4: 参加内蒙古自治区边境管理条例培训之后，我收获了很多，懂得了边境相关法律法规，也更加清楚护边员建商的责任。作为护边员，我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巡边工作当中，坚守边境一线，认真做好日常巡边踏查，仔细排查边境设施隐患，发现情况及时上报，守好脚下每分国土。还给我们开展义诊，现场的科室也特别多，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的需求。
0: 暮色初降，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慰问演出就拉开了帷幕。内蒙古艺术剧院的演职人员带来了歌曲、粤剧等富有民族特色和戍边情怀的节目，激昂的旋律表达了对于戍边卫士的崇高敬意，也传递出了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那整场演出啊，也是掌声正阵，气氛热烈呀，进一步凝聚起了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的昂扬斗志与坚定信念。接下来请听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独唱演员吴真宇是这样说的。
5: 千里送文化，艺术进边防，我们内蒙古艺术剧院走边防进驻区部队演出，今年已经是第四年。我们单位每年都会有100场的这样演出安排，每次站在边防的一线上，看到每一位战士可敬可爱的面容，我们每一位演员都特别的激动，也很感慨。正是因为他们用青春和责任守护了祖国的边疆，所以我们每一位演员在每一场演出的时候，大家都尽情地投入，想用自己的所能、自己的专业、自己的所长，致敬每一位可爱的人。
0: 接下来我们还是听内蒙古艺术剧院演出管理中心演出管理科一金的介绍。
6: 我们内蒙古艺术剧院呢再次启程呢，走到了内蒙古各驻区部队进行慰问演出。这个呢已经是我们内蒙古艺术剧院的一个特色的品牌了。这次呢是我们从8月1号开始，大约到8月15号，分别会进入到新安盟的乌兰浩特市、阿尔山市、呼伦贝尔的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还有额尔古纳市、海拉尔、满洲里。内蒙古艺术剧院呢一直就是践行这种社会责任吧。多年来我们深耕边防，服务军营，希望我们以后用更多高质量的文艺作品呢，凝聚军民同心，共护家国的磅礴力量。
1: 下一步呢，新巴尔虎右旗也将会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的去深化十百千网工程，在强基固边、民生安边、 产业兴边、团结稳边上精准发力，以守边有责、守边尽责的使命担当，去凝聚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的磅礴力量，奋力地去书写新时代的边疆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0: 兴边富民，筑牢边疆文明根基，文旅赋能，点亮城市文明风采。文明城市的创建，既是要守护民生幸福的里子，也是要擦亮地域文化的面子。

0: 新巴尔虎左旗呢，也是深挖草原、沐运以及传承民俗文脉，立足自身的文旅资源优势啊，将传统文化传承与全域文旅发展和文明城市创建的深度进行融合，以文塑城、以旅润城，盘活了特色文旅资源，完善了文旅的配套的服务，让厚重的草原文脉现在呢已经成为了文明城市建设的鲜活的载体，赋能文旅高质量的发展。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了解一下新巴尔虎左旗。北疆草原文脉悠远，全域文旅焕新前行。作为北疆游牧文化传承高地与边境旅游重点节点，新巴尔虎左旗坐拥原生态的草原风光、活态游牧、非遗文化、独具特色的边境口岸风貌与厚重的红色历史等优质文旅资源，立足全域文旅融合，提质高增效发展大势。当地的那个当地呢，他们是深耕文旅赋能创新多元业态，夯实项目支撑，做强节庆 IP， 深化边境联动，全方位的盘活全域文旅资源，延伸产业价值链。
0: 补齐发展短板，优化服务配套，持续的将这个独特的资源优势呢转化为了核心的产业优势与经济发展优势，去推动文旅产业的质效并举和全域蝶变啊，为新巴尔虎左旗的经济社会高质量的发展也是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文旅的新动能。
1: 那依托优质草原游牧非遗与边境区位优势，新巴尔虎左旗深挖特色文旅潜力，持续推进景区体制升级，精雕最美331边境旅游廊道，稳步开发中蒙跨境旅游产品，持续擦亮北疆特色文旅名片，也是紧扣文旅产业提标提效的主线。当地大力发展旅游加文化研学、体育、医养融合业态，壮大文旅市场的经营主体，构建全域联动、业态多元的文旅发展格局。
0: 依托古日班塞罕草原完整的原生游牧风貌，当地呢也是实景复刻了牧民逐水草转场、四季轮转的传统生产生活场景，将巴尔虎长调、呼麦和传统战役等非遗技艺啊，与沉浸式的民俗体验也是深度进行融合，也推动了千年游牧文脉活态的进行传承，实景进行展现了。
1: 相信大家也有关注到啊，这些相关的内容呢，是全网的传播热度非常高啊，
0: 是的，
1: 获得了央视频首页推荐，成为了游牧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有效赋能研学、民俗度假、自驾穿越等文旅产品的提质升级。同时呢，当地也是持续做强节庆赛事经济迭代升级，歌游内蒙古天天那达慕品牌在保留博客、赛马、长调大赛、草原美食品鉴等传统项目的基础上呢，创新市场化、年轻化的体验业态，联动中俄蒙的开展跨境文体赛事，依托甘珠尔集市集中展销非遗文创与草原风物，实现了文体商旅深度融合。
0: 节庆活动呢是有效激活全域消费市场的，单届活动接待游客达到了16.8万人次，自驾车流呢也是超过了2.4万台次，直接带动了综合消费达到了3200多万元，也成为了拉动区域文旅经济增长的一个核心的力量了。为破解草原的旅游夏旺冬淡的季节性难题，推动产业的均衡高质量发展，这新巴尔虎左旗呀、也是积极的去培育冰雪文旅业态，丰富冬季文旅的供给。
1: 那通过推进重点文旅项目建设，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底盘，辅以常态化非遗传承、文化惠民、文创培育等举措，全方位的优化文旅发展的环境，推动文旅产业从单点资源展示粗放发展，迈向多元业态、全域提质提标增效的全新阶段。那接下来请听新巴尔虎左旗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

0: 切实实现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牧民持续增收，边疆风貌提质，地域文化出圈出彩的综合成效。
1: 从单一的草原观光到四季的全域度假，从民俗节庆引流到文旅产业深耕，从资源禀赋变现到文化自信输出，新巴尔虎左旗也是彻底的告别了单点式粗放式的文旅发展模式，也形成了文化赋能、节庆牵引、业态支撑、边境特色、全域联动的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2: 文旅产业不仅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更是传承游牧文脉、展示北疆风貌、带动群众增收、筑牢边疆稳定的重要载体。立足全新发展起点，新巴尔虎左旗呢将持续的坚守以文塑旅、以旅兴产、以产富民发展理念，持续活化非遗资源，丰富四季文旅的业态，扩容跨境文旅规模，升级全域服务配套，全力打造北疆高质量草原边境度假目的地，持续以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书写新巴尔虎左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文化滋养城市底蕴，民生诠释的是文明的温度。呼伦贝尔现在呢是全域推进文明创建，各旗市区也是因地制宜，各展所长。
2: 没错，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扎莱诺尔区，这里始终坚持创建为民的初心，把文明城市创建的落脚点放在民生提质增效上，聚焦群众急难愁盼，补齐民生短板，优化人居环境，提升服务水平，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用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温暖民心的幸福答卷，持续擦亮全国文明城市的金字招牌。
1: 扎莱诺尔区人民医院的二期妇产儿童及老年病房大楼项目啊，是在2023年6月的时候正式建成投用的。通过新增的标准化病房、现代化的诊疗科室和配套服务的设施，群众的就医环境、诊疗技术和服务体验得到了全方位的系统性的提升。这民生福祉的质感可感可及。那我们来听一下扎莱诺尔的患者家属他们自己的心里话。
3: 医院的环境、医疗水平都有很大的变化，我们老百姓看病就医心里更踏实。
2: 就医是百姓最为关注的热点话题。过去的五年间，扎莱诺尔区聚焦医疗卫生领域短板弱项，切实破解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远的难题。扎莱诺尔区人民医院和中蒙医院得到了全面提档升级。扎莱诺尔区疾控中心鼠疫实验室投用，积极对接北京万和公益基金会，争取到了价值1.2亿元的医疗设备的捐赠，补齐高端诊疗设备的短板。
1: 扎莱诺尔区人民医院与解放军总院第五医学中心呢，共建了肝病专科联盟，产前筛查中心投入运营，中蒙医工作室成功落户，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精准、便携的专科诊疗服务，这医疗卫生的服务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
2: 那“十四五”期间，扎莱诺尔区呢始终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城市建设、医疗体制、教育优化、文化服务、就业扩容、社会保障兜底、养老服务等领域呢，是持续发力，让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持续提升。累计改造老旧小区52个，惠及居民6960户，实施各类城市管网和卫生设施的改造，百姓呢生活是更舒心、更温馨了。
1: 城市的中心公园和清泉公园建成投入使用了，提升了扎莱诺尔区的整体人居环境，也实施了城市量化、美化、绿化工程，推动了15分钟社区生活圈公园绿地基本覆盖，实现了人民群众推窗就见绿、出门就见园。将教育事业呢也放在了优先发展的位置上，持续的完善教育基础设施。

0: 扎莱诺尔区的第七中学新建了教学楼和食堂以及宿舍楼，这项目呢都已经开工建设了。区域的中小学的幼教场所环境设施的水平也是焕然一新，
1: 而且呢也是千方百计的扩宽就业渠道。2021年至今共开展了现场招聘会8场，累计为574家企业发布招聘信息，提供就业岗位2026个，开展网络招聘会105期，累计为3555个企业发布了招聘信息，提供岗位呢是8434个，发放就业创业补贴3000多万元，精准助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0: 全力推动了养老服务的发展，也健全了服务体系，推动实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升级了社会救助体系，也构建了覆盖更广、标准更高、服务更优的救助格局。仅2025年按时足额发放的低保救助补贴就达到了3900多万元，为困难群众撑起了坚实的民生斗体。来听一下扎莱诺尔居民他们的心里话。
2: 我们小区去年实施了改造，环境改变非常大，冬天室内也很温暖，健身器材也齐全，非常不错。
3: 清泉公园环境特别好，现在空气清新，景色也挺美，每天都过来溜达溜达，是吧，锻炼身体，生活挺好，挺舒心，感觉特别幸福。
4: 过去的5年是我们从聚府楼到学乡村的转变，也是发展越来越好的5年，得感谢党的好政策，在创业担保贷款的帮助下，自己的生意现在经营得非常好。
1: 听了这三位居民的录音哈，可以感觉他们这个幸福感满满哈，也非常的满意。
0: 是的。
1: 那“十四五”期间呢，扎纳诺尔区以一项项掷地有声的民生举措，一组组亮眼实在的民生数据，一个个温暖人心的民生变化，向全区人民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温暖走心的民生答卷。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扎莱诺尔区将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汇集到全体人民，让幸福之花在扎莱诺尔大地绽放出更多绚烂多彩。
0: 民生提质呢，让城市更加的有温度了，那营商优化呢，也是让城市更有活力了。文明城市啊，不仅是宜居幸福的家园，更是开放包容和宜业发展的热土。
1: 嗯，没错。那扎莱诺尔区呢，坚持文明创建与城市发展双向赋能，在深耕民生服务的基础上，持续聚焦营商环境优化，破除发展壁垒，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培育优质发展生态，以精细化治理、高品质服务激活全域发展新动能，让文明创建成为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实现城市文明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共促共进。
0: 项目审批啊，不用多头跑了，惠企的政策直达，快享保姆式的服务，护航发展，这是扎莱诺尔区众多民营企业主近几年最真切的感受。来听一下民营企业的办事群众刘先生的感受。
5: 从提交项目、立项申请到所有手续顺利办结，原本以为要跑好几个部门，耗费多半个月，没想到在政务服务中心企业服务专区，全程有工作人员一对一帮办代办，很快就完成了全部流程，高效便捷的服务让我们企业发展更有底气。
1: 十四五期间，扎莱诺尔区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以深化改革为笔，以服务发展为末，持续破解发展堵点、难点、痛点问题，用实打实的举措为市场主体赋能增效，交出了一份让企业满意、群众认可的亮眼答卷。
0: 过去的五年呢，推动了1370条政务服务事项全部进驻服务大厅，实现了应尽必尽，进驻率达到了100%，全面推进了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改革，不断地拓展了企业服务专区的服务范围，可办理的事项增至了64项。2025年累计为各类的企业提供 帮办代办服务5268件，切实让企业少跑腿，办好事不添堵。同时呢，12345政务服务便民的热线高效运转，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三率评比位居全市前列，全方位的打通了服务企业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扎兰诺尔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孙小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了以下的内容。
6: 我们坚持企业需求在哪里，服务就跟进到哪里的工作理念，不断压缩审批时限，创新服务模式，推出帮办代办、一窗受理、延时服务等一系列暖心便民利企服务举措，全力打造高效便捷政务环境，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更高效、更舒心。
1: 十四五期间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惠及企业金额达到了8.4亿元，兑现各类优惠政策资金2303.49万元，累计清偿企业及工程欠款9633.83万元，在全市率先完成了50万元以下民营企业账款清偿任务，用实打实的行动呢，构建起了诚信政务环境。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处罚与教育结合，规范涉企监管行为，积极推行了柔性执法、包容审这个审慎监管，认领监管事项1500多项，编制检查清单1000多个，开展双机制，一公开抽检这个400多批次哈，在严守监管底线的同时呢，给予了企业充分的发展空间，引导企业规范经营，积累信用资产，全力营造出公平公正、宽松有序的市场环境。那接下来请听扎莱诺尔区金达养鸡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主任任树龙是这样说的。
7: 感触还是挺深的，能够深刻感受到政府各部门对企业的关心和支持，让我们企业能够放手去干，抓好生产，能够责无旁骛地把企业做大做强。
0: 十四五时期一起向未来筑起服务品牌，在筑起促发展方面贡献是很突出的，也是紧扣企业的需求，通过了多部门的紧密协作，也实现了政策指导、金融服务和营商环境的优化，全力的推动了支持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来听一下布森百货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李维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做的介绍。
8: 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特别接地气儿，不仅帮我们解决了征召办理、融资贷款、法律纠纷等实际难题，还搭建了企业间交流合作的平台，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党委、政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心和温度。
1: 接下来我们请听扎莱诺尔区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党委党组书记刘源是这样说的。
9: 近年来，扎莱诺尔区工商联联合区直部门依托一起向未来十大平台，构建了亲商、爱商、暖商、沪商全链条服务体系。一起向未来品牌工作连续多年入选自治区工商联优秀典型案例，成为扎莱诺尔区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两个健康的标杆示范。针对企业提出的融资、资源利用和市场推广等各类问题，多次组织相关部门通过亲青政企直通车、暖企下午茶、政经企对接会等活动形式，与企业面对面交流，合力为企业纾困解难，累计解决证照办理、信用提升、融资贷款、拓展海外市场等问题30余项。
1: 一城文明风，满目幸福景。呼伦贝尔始终以文明为底色，以发展为抓手，以民生为归宿，权益联动，久久为功，让文明渗透城市肌理，融入百姓生活。
0: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在下次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第三集。
2: 中央气象台现在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四号台风飞鸟已经临近东海，未来两天台湾、福建、浙江等沿海海面将会受到较大影响，届时风力能达到11级，浪高4米。
3: 这台风又涨到11级了。
4: 是啊，这次是有点奇怪。海波，你不是说岛上的防台风设施都齐备了吗？
3: 应该说是齐备了，可是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呢。
5: 爸爸，爸爸，你说话不算数，你还是书记呢。
3: 我
4: 这怎么了？
5: 你问我爸，
4: 哼！哎，你去哪儿啊？
5: 我还能去哪儿啊？翻满堆训练场，
4: 怎么回事？
3: 我挪用了他们的比赛经费
4: 啊，
3: 给了陈旭的同帮养殖场，翻满堆在青岛的赛前训练场地
4: 啊。
6: 杠铃平举，注意平衡，站队。
1: 大陈岛翻板训练基地占地3700多平米，教练李强正带领队员们进行室内训练。
6: 站
1: 队！一双双被船桨磨出老茧的手。一张张被阳光灼晒变得黑红的脸，一个个刻苦训练打造出的健壮身躯，在一面鲜红的共青团团旗映照下，绽放着青春的光芒。
7: 刘书记，
3: 嘘，我抽空来看看大家。
7: 台风要来了，不能出海，只能在室内训练。
3: 哎，这个对，翻板运动就是看天吃饭嘛。哎，这面团旗挂得好啊。
7: 我们这里青年团员占绝大多数，全体都有暂停训练。刘书记来看我们了。
8: 刘书记好。
9: 刘书记好。哎呦，
3: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道歉的，因为飞龙湾养殖场急需资金修补网箱，我们挪用了你们翻板队的赛前训练经费，对不起了。翻板队是大陈岛的一个亮点，你们荣获了省级、全国级奖牌100多枚，其中金牌就高达31枚。大陈岛帆船翻板基地已经成为中国帆船翻板后备人才基地了，你们让大陈岛的人无比自豪，感谢你们。
7: 鼓掌。
3: 谢谢大家，我想给你们讲几个让我感动的人和事，都是我们大陈岛的。总书记给大陈岛中心小学的张静怡等同学回信的事你们都知道了，这个张静怡还有几个小同学主动帮助一位下肢瘫痪的同学和他编入同一个学习小组，每天推着他上学放学，背着他上楼下楼，风雨无阻。张静怡同学说，当年他的爷爷奶奶就是这么帮助垦荒队的战友，他要向爷爷奶奶们学习。我们都知道飞龙湾那个大黄鱼养殖场，那是大陈岛上最大的通往深海养殖场，是垦荒队员陈永春爷爷和几位老垦荒队员在海上大黄鱼野生资源枯竭的时候，为了给垦荒队员们改善伙食、增加收入，主动要求筹建的。资金不足，他们拿出自己的积蓄补上，人手不够，他们自己开船，自己装卸，白天下水修补网箱，晚上借着月光值班喂食。他们说这个养殖场是垦荒队员们一手建立起来的，是垦荒队员们的集体财产，一定要守护好，发展好。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大陈岛的顾阿桃奶奶，第一批垦荒队员上岛的时候，他的年龄和珊珊一样大，16岁，抡着锄头开荒，跟着男队员捕鱼，手被锄杠磨起了水泡，挑破了包一下，抡起锄头再干。改革开放以后，他第一个搞贸易公司，大力发展大陈岛经济。60岁的人又坚决响应镇政府号召，到甘孜扶贫。甘孜是藏族自治州，山高缺氧，脚下山路崎岖，身旁深渊万丈。 扶贫要下基层的。有一次他们徒步上山实地考察，阿桃奶奶一脚没踩稳，半个身子就滑下了陡坡。
8: 顾总，
7: 顾总，顾总，摔都没有，顾总，
9: 没事，幸亏车桑科长机敏，一把把我抓住了。
7: 顾总，休息一下吧，前面都是这样的路，还要走好久的。
8: 顾总啊，要不然先回去，下次来也不是不可以呀。
9: 下次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8: 顾总，我回去要被爷爷奶奶骂的，说我不知道照顾你。
9: 你爷爷奶奶我知道，他们当年也是垦荒队员，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也会这样做。
8: 可是
9: 大陈岛的垦荒精神你们这些垦三代不会不知道吧？
8: 知道知道啊！我爷爷奶奶把大陈岛垦荒精神的16个字贴到了墙上，还总跟我们讲当年垦荒的事呢。
9: 好啊，那你们就给我讲讲那大陈岛垦荒精神。

0: 是哪16个字啊？
1: 艰苦创业，奋发图强，
2: 无私奉献，开拓创新。
1: 对，
0: 好，很好，那还说什么呀？左桑科长啊，
1: 哎，
0: 我们走。
1: 啊，
0: 天黑前一定要赶到。
3: 现在说起来，我这心还发颤。老垦荒队员们曾经说过，我们有100个困难就克服100个困难，我们有1000个困难就克服1000个困难。你们都是帆船翻板运动的运动员，都有着不惧风浪、不怕吃苦的性格特征。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继承发扬大陈岛的垦荒精神，把赛场当成战场，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4: 中央气象台现在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4号台风飞鸟已经临近东海，明天的福建、浙江等沿海海面将会受到较大影响，预计风力达到12级，浪高5米。
5: 各位亲，你们好，我是小鱼儿，我正在飞龙湾同盟养殖场进行直播。现在风已经很大了，台风马上就要到了，看到了吗？养殖场的员工们驾着小艇往来穿梭在网上和码头，镇长魏吴书记带着镇上的领导在这亲自指挥，他指导垦荒队员的儿孙们正在为保卫自己的建设成果贡献着一份力量。老队长林建华爷爷和几位老垦荒队员也来到了现场，他们还扛着一面红旗，红旗好鲜艳啊，把小鱼儿也感染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啊。
6: 小船小船都划过来装锚链锚箱。
7: 哎，刘书记，你看老队长爷爷还有顾奶奶
8: 啊。刘书记啊，我们来了。
7: 老队长爷爷，
8: 哎，刘，
7: 你们怎么来了？
8: 哎，台风要来了，我们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个什么忙啊。
7: 哎呀，我的老祖宗啊，快回家吧，都80多岁的人了，你们要是出了事比我这养殖场的事可大太多了。
0: 瞎说，什么事情能比养殖场的事情更重要啊？
9: 是啊，这可是大陈岛的名片，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呀、啊！你们别管我们。
10: 就是啊，孙子，没事啊。
7: 哎呀，爷爷，你就不该把他们领来。
10: 哎呀，谁领谁呀、啊？都是自愿跑来的。爷爷，我在这儿呢，我们不添乱。
7: 我真是服了你们了。哎，爷爷，不能上船 啊！坚决不能上船啊！
10: 哎呀，那我们，
9: 哎，建华。我们得找个力所能及又不添乱的事儿。
8: 这做什么呀？
11: 就是，
8: 都是钢铁大家伙呀，挑不起抬不动的呀。哎啊，刘书记啊，你给我们找点事做吧。
10: 对，
7: 老队长爷爷，你们在这坐一坐就行了，你们来了就是大陈岛垦荒精神无声的展示。
0: 那坐着还不如不来呢。
12: 刘书记，我们来了。
7: 哎，张静怡。
12: 哎，
7: 你们小学生来干什么？
12: 我们也是垦荒队员的后代，我们要为大陈岛奉献力量。对，
8: 孩子们，你们回家吧，
7: 你们的任务是好好读书。
12: 老队长爷爷，您说我们现在能干什么？
8: 哎呀，我们都干不了什么，何况你们了。
0: 哎呀，对了，我的车上啊有跳广场舞的音响。哎，我们成立一个战地宣传小组。哎，来，小同学们呢、啊、都听我指挥啊，我当组长。来，喂，哎呦，哎，同志们，孩子们。我们是大陈岛第一批垦荒队员，台风就要来了，养殖场啊有部分旧网需要增高，需要加固，海上作业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呐、啊。你来说。
8: 台风是强大的，但是我们的意志比它更强大。我们有光荣的大陈岛垦荒精神，我们有当年发下的钢铁誓言。
11: 刘书记，不行了，什么风浪？我可是划小船的高手，小时候我一直跟着爷爷奶奶在一个荒岛上放牧，上学送粮食送饲料，都是我划的小船来回走。哎，什么风浪没见过？
13: 可是这来，把器材往船上搬，快！哎呀，
14: 刘书记危险了，你个小心点！早
13: 废话！哎，这条船上的缺人，谁来？
15: 妈妈，我们来了！
14: 你们怎么来了？
13: 珊珊，你们来干什么呀？
16: 大陈岛分满队前来支援养殖场。
14: 刘书记，刘教练。
13: 刘书记，让他们上吧。这些孩子常年在海上训练，见过风浪，也懂水性。让他们帮着划船送东西，比一般人强多了。
17: 刘书记，让我们上吧！
18: 上吧！我们也是垦荒队员的后代。
13: 对。
14: 好，一定要注意安全。
18: 知道了，
14: 帆板队跟我上小船。
19: 是。
14: 陈旭，
13: 哎，
14: 一条船上上两个帆板队员，让他们帮着划船送东西。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哎呀，
13: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刘书记，您放心，我保证他们的安全。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20: 为抗祖国河山，为抗祖国大海，给留点人民的希望。
13: 听，听到了吗？我们队长他们在给我们鼓劲呢。兄弟们，干起来呀！
14: 站着，你们几个搬包厢，把箱子走。哎，你背手递给我，我上桌子给螺丝，
21: 我下水加个网箱，
14: 快快
22: 快！
14: 哎，
22: 东姐，
14: 快
22: 点！
4: 今天发布强台风红色预警报告，今年四号台风飞鸟今晚接近浙江沿海地区，受热带气旋影响，风力持续加强，东海中南部海域、浙江南部沿海、杭州湾将有11至14级大风，阵风15至17级，浪高7米，望各有关部门加强台风预
13: 警。接班观测，抢险组待命。
23: 好，
13: 接班了，接班了。
24: 来，来，
25: 来，
24: 你们暂时休息。
13: 哎，第二观察组休息吃饭。刘书记，您也去休息一下吧。
3: 风力还是没有减弱的迹象啊。
13: 嗯，17级，已经38个小时了。
3: 老队长爷爷，
26: 哎，
3: 您老几位别在窗前看了，
26: 哎呀，
3: 去休息室休息吧。
13: 是啊，
3: 你们太累了，观察组都举着望远镜呢，你们放心吧。
26: 放心，就是想看。
14: 是啊，
3: 等台风一过，第一件事就是送各位老前辈回家。
27: 哎呀，忙你们的吧，我们几位好着呢。
14: 好着呢。
13: 各部位报告一下情况。
24: 一区希望设施安全。
28: 二区希望设施安全。
29: 东区救网设施安全。
13: 重点是救网。
3: 救网啊，注意多角度观察。北区。
30: 北区救网钢柱稳固，设施安全。
13: 网箱也都安全。
30: 大黄鱼还在网箱里游呢。
14: 我们加固的锚链锚箱起作用了。
30: 是啊，是啊。
13: 好啊，
30: 太好了，
14: 太好了。
13: 苏军，继续观察。
14: 好。
30: 风好像减弱了。
13: 啊，
21: 风小了，
13: 浪也小了，
14: 小了。
13: 台风过去了。
1: 香，
2: 太好了，过去了，
11: 过去了，过去了。
13: 17级台风，7米高的浪啊，扛住了，扛住了，
15: 扛住了，扛住了！哎呀，
2: 厂长，你哭了。
13: 刘书记，养殖场的网箱一个都没有损坏。
1: 好，大家辛苦了。
13: 老队长爷爷，阿桃奶奶，永春爷爷，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
26: 谢谢你们啊！
10: 太好了，太好了！

Hello， 各位亲亲，你们好呀！大陈岛青春直播网站又开始啦，我是小鱼儿，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台风过去了，我们关心的飞龙湾铜网养殖场安然无恙，网箱里的大黄鱼一条没跑。现在，你们看，养殖场上空出彩虹了，还是两道彩虹。宝子们，现在轮渡已经开航了。小鱼儿欢迎你们来岛上观光旅游，吃大黄鱼。早上吃鱼迎朝阳，中午吃鱼暖洋洋，晚上吃鱼亲朋欢聚更欢畅。

0: 陈岛的凤尾山山顶矗立着一座16米高的纪念碑。大陈岛垦荒精神的16个字：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纪念碑上记录着467名年轻垦荒队员用心血和汗水谱写的垦荒史，也见证着几十年来大陈岛翻天覆地的喜人变化。这天，几位老垦荒队员和他们的家人，老少四代来到这里，在一面鲜艳的红旗下欢聚一堂。
1: 哎呦，
2: 哎呀，真是大聚会呀！哎
1: 呀，刘书记来了，
3: 刘书记
2: 来了来了，刚开完抗击台风的总结会啊，马上就往这边赶。哎呦，杨老，您也到了。
1: 杨老好啊，
4: 我听说养殖场的大黄鱼一下子都卖出去了，我特别高兴啊。建华队长说老垦荒队员们要聚会，我坐上船就往岛上赶呢，老远我就看到这面红旗呀。
5: 哎，是刘书记啊让我们带过来的。
1: 对，
2: 这面红旗代表着大陈岛的垦荒精神，我是想让这面红旗告诉所有的人，当年老一辈垦荒队员能把红旗插上大陈岛，现在我们所有的大陈岛人也一定能让他在大陈岛上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6: 永远飘扬，永远飘扬，永远飘扬。
2: 喂，珊珊怎么样？得奖了，
7: 金牌2块。
2: 两块？
7: 爸爸，我们没能提前熟悉青岛的比赛场地，可是我们教练员运动员都说我们是大陈岛的人，有大陈岛的垦荒精神激励我们，一定要不怕任何困难，努力为大陈岛争光添彩。
2: 说得好。
8: 刘书记您好。

0: 我是李强，哎呀，李教练呐，还有帆板队所有的教练员、运动员，我就想说一句话：你们不愧是大陈岛垦荒队员的后代，谢谢你们。
1: 我说老杨书记啊，小刘书记，我建议啊，请张静怡小同学在这个垦荒纪念碑前面，在这面鲜艳的红旗下面，把习总书记的回信再读一遍，让大陈岛、让大海、让所有的垦荒队员们。
2: 都听一听，
3: 好，主意，好。看了你们的来信，我想起了十年前的大陈岛之行，也想起了当时同你们爷爷奶奶交谈的情景。60年前，你们的爷爷奶奶远离家乡，登上大陈岛，
4: 翻船面朝祖国大海。 肩负着人民的希望，我们有一个困难就解决一个困难，有10个困难就解决10个困难。我们同边防战士一起，要把大陈岛建设成可爱的家乡。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第三集，剧中人刘海波由武术演播，林建华由王波演播，李强由郑昌盛演播，陈永春由陈冰演播，顾阿红由丁新安演播，顾阿桃由钟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季颖、王宇、香香等。解说文佳，主题歌词曲于祥国，主题歌演唱美惠。本剧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共台州市委宣传部、中共台州市椒江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2: 三二一，点火
3: 点火。
4: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1: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5: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0: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1: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器，我是孙玲。2008年的8月8号，奥运圣火在北京点燃。同一天，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一张名为《历史的声音》的唱片悄然问世。这是中国第一张鄂温克族原生态的唱片，由吉祥三宝的乌日娜与布仁巴雅尔夫妇担任总策划与艺术总监，制作人呢是他们的老搭档钱万民。这部专辑收录了14首歌曲，由鄂温克族三大部落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的歌手用本地区的方言来演唱，被评价为深具学术研究价值的宝贵资料。那朋友们，在今天的袅袅余音栏目中呢，让我们从这张专辑中去聆听一个民族留在时光里的回响。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

历史的声音，这部专辑里边的音乐都是很动听的。我们现在听到的《东泉》就像是刻在白桦树上的爱情。关于《东泉》的诞生，有一个近乎传奇的故事。穆日娜在整理旧物的时候啊，偶然间发现了一个记在歌曲本上的残缺的曲谱，那是她小的时候抄录的，不知何年何月，有人呢把它刻在了白桦树上。我要与我心爱的人搭一个撮骡子，等待他娶我，一起过幸福的日子。这是当地哈姆尼堪鄂温克人的传统的民歌，从未被传唱过。乌日娜被深深地打动了，将仅有几个小节的曲谱充实填词。她的丈夫布仁巴雅尔和音乐人秦万民制作了汉语的版本。录制之前啊，乌日娜曾经邀请十多位歌手来试唱，最终呢找到了最合适的人选，鄂温克族女歌手琪琪格玛。她的声线干净明澈，委婉空灵，可以说是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的纯净与深情。2010年，东泉位列中国十佳网络流行歌曲排行榜之首，荣获了金奖。歌里边的东泉是鄂温克旗伊敏苏木附近山林里的一眼神奇的泉水，当地的鄂温克人呢就叫它是东泉，是年轻情侣约会的地方。

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聆听鄂温克人的精神高地《额尔根哈达》。这首歌呢，由歌手乌娜来演唱的，收录于专辑的第七首。专辑中每一首歌啊，都源自鄂温克民族千百年的生活记忆。按鄂温克族三大部落三种方言各自呈现。额尔根哈达是鄂温克语中的一个地名，具体所指啊也已经难以考证了。但是哈达在蒙古语和鄂温克语中都是意为山峰或岩石。那么这首额尔根哈达啊，以山为名，唱的呢是鄂温克人对故土山川的深情凝望，那里有他们祖先走过的路，也有啊他们和驯鹿共同生活过的山林。我们来听额尔根哈达。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从远方飞来的吉祥鸟，古家野是由歌手热尼亚演唱，是一首古老的鄂温克民歌。歌词大意是，有人像小鸟一样从远方飞回来，看望孤独的老人，让人感到非常高兴。他们都是善良的人啊，就像是天上飞来的美丽可爱的吉祥鸟。这首歌的旋律中呢，有鄂温克人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也有对家最朴素的理解。家就是有人在等你回来的地方。近年的纪录片创作中呢，古家也被重新发现了啊，也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文化符号。我们来听古家也。

在鄂温克族民歌的重要题材《詹达拉嘎》中，思乡曲占了很大的比重。有一首《故乡》是由铁木尔蒙和演唱的，正是这类思乡曲的代表作。历史上鄂温克人经历了多次迁徙，布特哈巴旗的鄂温克士兵远赴呼伦贝尔戍边，在汇合的岸边定居多年之后呢，仍然是念念不忘故乡的雅鲁河。远嫁他乡的鄂温克妇女多年见不到亲人，只能以思乡曲来排解离愁。在这首歌里边你可以听见一个民族千百年来对家园的守望，无论走多远，故乡永远是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叫《回忆》，是由歌手宝音来演唱。制作人在歌曲前奏中加入了一段特殊的录音，一位108岁的鄂温克老太太玛利亚布的采风原音，用苍老的声音将听者带入浓浓的回忆之中。宝音的演唱辽阔高远，嗓音呢天然带有一种沧桑。这本来是一首长调歌曲，但细听起来却不同于蒙古族长调，有着强烈的鄂温克特点。制作人啊，还在歌曲中加入了一段欢快的短调，快与慢的结合别有一番味道。回忆是这整张专辑的开篇曲，它告诉我们，歌声是一个民族保存记忆的方式。

0: 从东泉的爱情到额尔根哈达的守望，从古家业的温暖到故乡的思念，再到回忆的沧桑，这些民族音乐里边有一个民族最为深情的告白。鄂温克一为住在大山林里的人们，他们的歌声也像山林一样深邃纯净，生生不息。正如乌日娜所说啊，这是历史的声音，这是月光落地的声音。这张专辑不仅是一张音乐唱片，更是鄂温克民族为世界留下的一份声音档案。没有文字的民族把历史刻进了歌声里。感谢鄂温克用歌声为我们保存了一个民族最为珍贵的记忆。朋友们，这里是聆听记袅袅余音，下期再会。
1: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2: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3: 诚信是什么？
4: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5: 一百年不洗便。
6: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7: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8: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7: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浒养一帮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星探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儿、小事儿、新鲜事儿，我们
1: 聊给你听。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大家好，我是佳慧。
0: 那首先快速进入到我们的今天的好消息环节。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暑运客流高位运行，夏日辽阔，草原繁盛。进入七月，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全面迎来2026年暑运出行高峰，航空市场持续升温，客流攀升劲头强劲。
1: 据统计，今年七月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运行保障能力稳步提升，全月共保障运输起降4249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59.5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7%、2.2%，单月客流持续保持高位的运行，旺季运行特征显著。自七月中旬起，机场迎来持续客流高峰，日均旅客吞吐量超2万人次，日均航班量稳定在73班左右，高峰日呢达到了76班，出行需求集中释放。
0: 今年以来，机场整体客运市场呈现稳增态势，一到七月累计保障运输起降14948架次，旅客吞吐量达182.50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4.1%、6.6%，航空通达效能持续提升，为全市文旅产业和对外交流提供有力的交通支撑。
1: 为有效应对暑期的旺盛客流，全力保障旅客便行出行，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联合交通、文旅等部门持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联动各航空公司加密重点城市的航班，扩充航空的运力，提升通达效率。
0: 目前多条重点的客源航线实现高频通达，北京日均12到14班，呼和浩特日均13到14班，上海日均9班，南京、青岛日均各5班，杭州日均3到5班，成都日均3到4班，广州、深圳、天津日均各3班。
1: 值得一提的是，北部湾航空今年全新入驻呼伦贝尔航空市场开展运营，首都航空新增一架 A320 驻场过夜运力，进一步充实了机场过夜运力规模与始发航班时刻的资源，密集的航空班次极大的便利了各地游客往返呼伦贝尔。
0: 没错，从客源的结构上来讲，北京、呼和浩特、上海、杭州、石家庄、青岛、沈阳、南京、天津、深圳等城市为主要的客源地，远程跨省游需求旺盛，多条热门的航线客座率突破90%，海拉尔往返郑州、海拉尔往返呼和浩特、往返广州、海拉尔往返青岛、往返昆明、海拉尔往返上海虹桥、海拉尔往返石家庄等航线持续热销，充分体现出呼伦贝尔夏季旅游市场的强劲吸收力。
1: 我们都知道，盛夏时节碧草连天、林海叠翠，正是咱们呼伦贝尔全域旅游的黄金期。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将以更加完善的航线网络、更加充裕的航班运力、更加贴心的服务保障，搭建起连接全国、通达国际的便捷空中桥梁，诚邀八方来客畅游草原，壮阔美景。
0: 稍后呢，我们快速的进入到今天的说新闻环节。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大家好，我是佳慧。
0: 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说新闻环节，首先的第一条新闻呢，哎，是和这个一个小男孩有关哈。最近呢是在四川绵阳，一位小男孩在自己的视频账号下面给网友的一句回复就刷屏了网络，
1: 就是火了是吧？
0: 是的，哎，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呢？我们稍后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哈。
1: 是，
0: 哎，是有人呢给小孩男孩是评论了一句哈，说小孩好好读书，努力走出大山。哎，你猜这小男孩是怎么回复的？
1: 怎么回复的？
0: 小男孩说：“走出大山啊，坐公交车就可以出去了。”
1: 哎，听这一话，就是这两句话啊，其实就是两代人的一个观念的碰撞哈。
0: 没错，确实是。
1: 对，过去呢，你像大山就是隔绝外界的一个天秤了。
0: 嗯，
1: 那走出大山四个字呢，是一代人靠读书改命的一个执念，是与地理博弈的集体记忆。
0: 哎，没错啊。你看，哎，这个说话的人啊，就是评论的人，可能想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你好好读书，嗯，然后就是去到大城市哈，嗯，有自己的这种发展啊。
1: 对。
0: 但其实小孩儿其实他是很单纯的啊，
1: 对对对，
0: 他觉得那走出大山坐公交车就可以了呀。
1: 对，交通这么发达是吧？
0: 没错，所以轻描淡写的这几个字呢，去朴实，但是又很犀利哈。
1: 嗯。
0: 而如今呢，成长在交通基建大发展时代的孩子们，自小就生活在四通八达的路网中。从前呢，需要拼尽全力才能翻越的大山，如今只需要一趟公交便能跨越。大人们眼中的逃离大山的沉重呢，也变成了孩子口中的抬脚就走的稀松日常。我记得以前也看过这种视频哈，就是有一些小孩如果要是去想去读书，然后需要这个翻越大山，
1: 对，很辛苦，
0: 对，然后并且很危险，有的路特别窄，
1: 对，
0: 哎，而且还不通车，是不是？
1: 对，
0: 哎，现在好像哎就完全没有这种情况了。
1: 对，都在改善哈，
0: 是
1: 变好了。
0: 哎，就是这种跨越时空的反差感，充满直击人心的穿透力。哎，所以让这段对话火了起来哈。
1: 是的，那在这个小孩哥的这个家乡锦阳哈，40多年来呢，高速公路从零起步，逐步实现县县通高速，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车里程突破700公里的地级市，一个外通内连、通村畅乡、客车到村的一个农村交通运输网，让抬脚上车成为了温暖的生活日常。就是交通特别发达了，现在想去哪儿基本一个客车或者是火车就到了，甚至是飞机，是不是？
0: 是啊，哎，所以说这个走出大山真的不像以前那么难了。
1: 对，还得需要徒步啊，或者是骑个自行车翻越大山啊。
0: 对啊，或者说这个就像这个评论的人来讲啊，他可能觉得你只有好好学习才能走出这座大山，是不是？
1: 才能去更远的地方，更大的地方去看看，开阔一下视野哈。
0: 对，哎，但这个现在来讲的话，走出大山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了。但是这份稀松平常呢，背后也是一场浩大的接力。2013年10月，公路修建了西藏墨脱，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县成为了历史。2019年底，车子开进了四川凉山州的悬崖村、阿布洛哈村，全国最后一个建制村通公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棒接一棒。一年复一年，截至去年底，我国农村公路的总里程已经超过了470万公里，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实现了硬化路通客车。
1: 这份稀松平常呢，也是在创造一种更加珍贵的一种不平常。你像路网延伸，公交进村，不仅打通了出行的通道，更抬升了人生的起点。你像一条公路畅通了城乡的脉络，一根网线呢连接了大山内外。大山里的孩子呢，现在不必再用这个双脚丈量世界的遥远了哈，他们的眼界呢，选择和可能性正在不断的在扩宽，一句坐公交就可以出去了，透着的正是一种山里人对于山外世界的平视和自信了。不像以前，哎，我感觉山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很遥远，很高大上哈，
0: 啊，对呀，
1: 就感觉自己企及不到，现在坐公交我就到了。
0: 是啊，我记得有一首歌也是这么唱的哈，就是我走不出这座山了。
1: 对对对，
0: 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你走不出可以坐车。最近呢，还有一条新闻也上了热搜哈，是在云南省的曲靖市泥珠河村第二部空中校车，288米的扶摇梯正式投运，与此前投运的青云梯并肩矗立，两座悬崖电梯加一趟云端缆车，将孩子们3个小时的求学路缩短至30分钟。
1: 从天山胜利隧道到云南空中校车，尽管地域不同，工程各异，但是这些基建硬仗却共同回答了一个问题。 题，就是中国何以勤耕不辍，那个凿通天堑，哪怕山再高地再偏，背后是一以贯之的一个逻辑，就是每一个超级工程，每一公里的延伸村道，指向的都是人本身。当走出大山，从一个沉重的梦想变成了一句淡然的坐公交就行了，这本身呢就是发展的意义。
0: 哎，这句话呢也很松弛，很放松哈，
1: 是可以看出来这个孩子当时也是挺骄傲的，坐公交车就可以了。
0: 哎，对啊，就是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哈。而且大人嘛，好像总是有很多的压力，也想的很多，
1: 也总是想着孩子，哎，多多学习，你就可以看了更多的世界，是不是？
0: 对，但是
1: 现在你看旅游。要什么飞机什么上各地去旅游，孩子的眼界其实现在也是不断的在丰富自己的这个经验呢，以及他的阅历。
0: 没错，哎，往深看呢，向外有路，归乡有途，改观的呢也不只是乡村风貌，逃离大山的传统叙事也在随之被改写。哎，从这个贵州哈，再到重庆，再赴浙江，这个到处都是这样的事情哈。每一处呢，就不管是说悬崖峭壁也好，是峡谷隧道也好，我们总有办法去改变它哈。
1: 对，
0: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空中校车，你要是说以前30年以前50年前，对呀，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实现呢？但是现在它就在我们眼前了。
1: 对，而且呢现在咱们也总说哈，就是乡村游呢成了一股顶流了，你像一条条乡村路呢变身为旅游路、发展路，成为乡村振兴的神经末梢，让昔日远离的出发点呢变成了更多人向往的一个目的地。你像短视频里小孩哥骄傲地向网友展示乡村风貌，分享着农村的生活，正是这一转变的生动写照。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想去乡村看一看，
0: 对呀，
1: 感觉那里很平静，就是放下了自己平时的这种压力呀，以及快生活快节奏，然后回去乡村好好的舒服放松一下自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没错，而且我觉得乡村呢才是体现一个地方这种真正的特色的
1: 地方。对对，
0: 哎，如果要说真的到了大城市，好像大差不差，都差不多。
1: 对，有时候就说哎，上那个村子里看看，觉得哎更有特点，
0: 真正感受一下这个地方的风情哈。
1: 而且
0: 还是得到乡村里去。
1: 对，你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是更近的。
0: 没错，哎，但是如果说在以前哈，你要想到一个村子里，尤其是你比如说哎四川啊、重庆啊这种，比如说这个山里的这种村子，可能很难，咱们
1: 想去也去不了。
0: 对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哈，你看
1: 路通了。
0: 对，哎，坐公交车就能走出大山，这句话何以动人呢？因为透过了一个新时代山间少年的质朴表达，我们也见到了一个国家最真实的里子，看到了开路架桥的硕果，民生伟大的初心，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动人的底色。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第二条新闻呢，也和这个对话有关哈，也是两个人之间的对话，那是一对父女。哎，这个女儿的一句话啊，她说什么呢？她说跟爸爸说，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爸爸就真的考上了985的硕士哈。
1: 就是说叫做说你想给我当个榜样哈，激励一下自己女儿，没想到考上了，你看这个爸爸多励志。
0: 哎，就像这个父亲啊，我觉得经常父母都会这样跟孩子说，你要好好学习啊，好好读书啊，这样。然后但是呢，孩子总会想，你不知道现在有多难，
1: 对，
0: 是吧？
1: 说要不你试试。
0: 对，这个女儿也是这么说的啊，你不知道现在学习有多难，有本事你去考一个去。哎，但是大多数的父亲，我相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会怎么说呢？
1: 会很生气，说，
0: 哎，
1: 我都多大岁数了，我怎么
0: 会说学习是你的事儿，是我的事儿吗？
1: 对呀，就高高在上了。
0: 哎，对的。但是咱们要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人家这个父亲就不是这么做的啊。就是在去年啊，陕西的市民张志强就被青春期的女儿这句话给戳中了，在职苦读了5个月，一战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的研究生，日前呢也顺利收到了该校 MBA 的录取通知书，不仅圆了自己的这个考研读研梦哈，还彻底改变了女儿的学习态度。
1: 哎，真是，我觉得他的女儿一定是，哦，我爸爸都能考上，我努努力我肯定也能考上。
0: 对呀，他觉得那我以后也可以啊，
1: 这就是榜样的力量，是不是？
0: 没错。
1: 你像这种嘴上千叮咛万嘱咐的哈，不如自己沉下心来学习做示范。你像张志强家呢，就住在了陕西西安，由于工作啊，他一年有200至300天在外出差，女儿的学业呢其实是一直由妻子照料的，
0: 这个出差天数不少
1: 是基本都不在家。
0: 对的。哎，那到了去年呢，女儿就面临着中考升学的压力，其实这个阶段正值青春期哈。她也紧盯着孩子的学习，但是彼时15岁的女儿正处于青春期，肯定是非常 常叛逆啊。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整天的对他就是唠唠叨叨说
1: 说教，
0: 哎，对呀，你好好学习呀，你不学习以后怎么怎么样啊，这样我觉得这个孩子肯定是要反驳的哈。面对爸爸说的不努力没未来的言论，女儿就反驳说哈，你不知道现在的学习有多难啊，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
1: 哎，起初呢，张志强考虑到的时间精力以及工作压力等诸多问题，其实一直在犹豫，在想着自己去不去考哈，因为考完你得学习呀，你得有精力有时间。但是呢，冷静下来一思考，说现在的孩子呢，光说教是根本听不进去的，嘴上千般叮嘱，不如自己沉下心来学习做示范。于是呢，他当月啊就完成了考研报名，并开始复习了。
0: 哎，我们都说家长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哈。
1: 是，
0: 如果你每天在家就是
1: 玩手机，
0: 哎，对，打游戏、看电视，那孩子肯定学就是有样学样啊，他肯定也没有办法好好坐在那儿学习。
1: 其实现在有很多老师都在跟家长说，你不要在孩子学习的时候玩，或者是你可以做做家务，或者是陪孩子一起看看书。
0: 对，
1: 其实他的学习效率会更高的，就
0: 肯定是这样。
1: 如
0: 果说你每天在那玩手机，对孩子来讲就是一种吸引力啊，他也会好奇说手机里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1: 而且
0: 爸爸妈妈怎么每天都在玩。
1: 他其实也玩过，一想着啊，那个你在那玩，我在这学习，心里其实很不开心，
0: 是啊，很不平衡啊。所以这位爸爸就做得非常好啊。哎，那张志强也表示，最初支撑他备考的动力呢，是想给女儿树立一个看得见的榜样，但是在日复一日的刷题苦读中，他的心境慢慢就发生了变化。哎，他就是觉得其实这个考试也不是为孩子考的，人生是为自己而活的。
1: 哎，就是学着学着自己突然间，哎，觉得我并不是为了孩子哈，我是为了我自己，我可以有更高的一个学历，然后更加充实的一个
0: 充实自己
1: 知识。对，那你像报名完考研之后呢，张志强啊每天就会学习到很晚，5个月的时间日夜死磕题海，妇女呢并肩成长。确定备考后呢，张志强搭建起了极致紧凑的时间体系，讲基本上每天早上6点到9点听课背英语单词，晚上花4-5个小时用来学数学逻辑，刷试卷，出差的高铁上呢也是用来学习的，就是不放过任何一分一秒，
0: 真是勤学苦练。
1: 哎，一听这个真的是好励志啊。
0: 哎，对，突然觉得
1: 也很辛苦。
0: 哎，突然觉得咱们也行啊。
1: 对，真是
0: 明天早上也定个6点闹钟起来学习。
1: 对，起来学习。
0: 在长达5个月的备考周期里啊，张志强的每天学习时间呢是6到8个小时，工作反而成了调剂身心的最大的休闲，女儿伏案写作业，父亲在一旁刷真题，两人互不打扰，家中就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你看，这就是给孩子营造了这么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哈。
1: 对，
0: 啊，比起你在旁边是这个玩手机、看电视，
1: 然后还指手画脚
0: 啊，对呀，你甚至说你找点朋友在家里小聚，把这个家里弄得乌烟瘴气的，是不是？你说孩子怎么学习呀？哈，所以在这个备考前期呢，女儿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是爸爸的努力她也一直都看在眼里。
1: 其实对于本科毕业20年，考研科目对张志强来说是毫无优势的哈。其实现在咱们也会发现，毕业了很多年之后，其实那些
0: 都忘了，
1: 尤其是英语，
0: 对，
1: 说让捡起来，因为平时用不到，除非你去跟那个外国人交流，或者是对外的这种贸易哈，
0: 是的，
1: 你可能会用英语很多。但是像咱们平时日常生活中呢，可能英语就不怎么说了。你要是毕业20年了，这个英语可能就记个 Apple 什么这种苹果，
0: 哎，
1: 这么
0: 简单
1: 的，是不是？但是这个考研科目呢，绝对是这个英语是很难的，所以呢，他报名线上课程，完整的这个刷完了2016至2025年近10年全部的真题。那备考期间呢，长期高强度用脑，让身体呢频频发出了预警。其实身体也不如以前了哈，
0: 肯定，
1: 而且岁数大了，这个脑子可能记忆力也不如年轻人。这你可以看出来，他考上了用了多少努力。
0: 对呀，
1: 对，
0: 而且这个年纪了哈，你比如说睡眠不足啊，你的身体可能都会出现一些异样哈。
1: 对，而且呢，他的妻子说啊，你这是用脑过度了哈。他自己呢，则调侃自己说，哎，我这是在长脑子呢。
0: 那也很好，
1: 变聪明了，对，
0: 没错。经过5个月坚持不懈的努力，结果也很好啊。到2026年6月30日，张志强顺利被录取为西北工业大学2026级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这份拼搏带来的改变，清晰地体现在女儿的身上。在得知父亲上岸的当天，她主动地邀约同学前往图书馆写作业，并且呢，主动提出补短板 课程，你看这就是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比你跟他说教1000句10000句都好用的多，
1: 就
0: 是
1: 他也看到眼里了，然后他也学习起来了，然后你呢自己也提高了，是不是、
0: 哎、主要是你治了他的这个不服气啊，
1: 对，是
0: 你就算是你这个软磨硬泡也好，甚至有些家长真的会这样哈，舞刀弄棒的、嗯、说你不学给你拿出个棍子来，你看
1: 吓唬着什么威胁，
0: 对呀、啊、你说孩子心里服不服、
1: 嗯、
0: 肯定是不服的啊，尤其是到这个初高中的这个青春期的孩子，
1: 对，
0: 但是这位爸爸的做法真的让孩子这服气了哈，
1: 也很值得大家去学习
0: 对呀、啊、这样他也会很在内心里很佩服自己的爸爸哈、嗯、那到了其实孩子呢他在2026年4月份的时候模考成绩还是平平的，
1: 嗯，
0: 最终在中考啊他叫模拟考试多考出了95分，顺利的考入了普高，
1: 这就是成效啊，
0: 没错、
1: 啊、是是，那保持学习身体和灵魂呢其实是都在路上的，他就是那个张志强考研上岸的视频走红网络后呢，不少中年网友留言倾诉相似的境，就是这种情况哈，困境、
0: 嗯嗯、
1: 心中呢也有提升自我的想法，却被这种年龄啊家庭工作三重枷锁束缚着哈，总觉得人到中年再努力也是为时已晚了。
0: 对此呢他也结合了自身经历给出真诚的建议，他说可以从简单的学习开始，比如说读小说、专业书籍、听讲座、看知识短视频，哎，越到中年越需要保持学习，身体和灵魂都要在路上。
1: 嗯，张志强呢还向网友分享了自己成功的经验，就是拒绝空想，立刻行动，不要被年龄困住，人生呢没有太晚的开始，只有不敢出发的自己，保持大脑的学习状态，每月读书，让脑子不生锈。有人就说你脑子总不动就生锈了哈，
0: 是啊，
1: 所以时常的让脑子动一动，思考一下问题哈、
0: 哎、保持学习哈、
1: 那清晰划分出优先级，比如说其实在工作中也是要有优先级，要有这个轻重缓急哈，统筹好学习和工作，然后推掉无效的社交。其实有一句话怎么说，学到老
0: 活到老
1: 学到
0: 老，
1: 对，这就是这个道理。
0: 在张志强看来呢，与女儿最好的教育也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言传身教，与自己呢年龄从来不是停止成长的借口，他也用亲身的经历来证明了人生最好的时节就在当下。那我们稍后呢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休息，稍后回来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到今天的说新闻环节第三条哈，这同样呢也是发生在一对父子之间的事情哈，因为这个儿子说什么呢，说长大大不了去送外卖，于是爸爸就干嘛，在三伏天带他当外卖员哈。
1: 其实有很多孩子都会说啊，我以后长大了怎么怎么地，或者是我上市场卖个菜呀，或者是什么我哪怕捡垃圾哈，然后真的有的父母就带着孩子去真的去买菜，或者是捡这个就是比如说矿泉水瓶啊这种，体验他这个辛苦哈，
0: 确实是
1: 慢慢他就会学习了，是不是？
0: 就是这个孩子啊，他很可能就是有这种反驳啊，就是有这种逆反心理啊，当父亲或者是母亲跟他说说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就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他会想他给自己找个出路哈，
1: 他
0: 说大不了就去送外卖哈，
1: 他其实也觉得这个外卖没觉得很辛苦哈，所以他爸爸就带着他去看体验一下哈，那这件事是怎么个情况呢？就是最近呢，短视频平台上父子俩体验送外卖的视频呢火了，是在浙江义乌，一位父亲因为儿子的一句话说我以后去送外卖，真的带他在三伏天里跑起外卖，儿子掌握着100元启动资金，父亲呢只负责骑车载人，跑了近20天，僵持多年的父子关系竟然意外得到了修复。
0: 儿子的一句顶嘴，这个老爹当真了哈，这位父亲呢就叫做郝杰，他是在义乌做生意，儿子今年14岁，在义乌读初一，平时呢郝杰也总觉得儿子成绩不咋地，没啥上进心，有时候呢夫妻俩念叨多了，儿子会突然说大不了我以后就去送外卖。
1: 他这么一说呢，郝杰心里啊就冒出了一个念头，要是觉得送外卖容易那你就去试试吧。然后暑假到了呢，他就跟儿子提议说我带你去送外卖你敢不敢，然后你说这一说你敢不敢，那肯定是好胜了，儿子一听当即就同意了，启动资金100元，儿子就当起了家，
0: 激起了这个男孩的胜
1: 负欲。
0: 是的，尤其是到南方啊，我觉得这三伏天肯定是超级热，我觉得怎么也得有个35-6度吧，
1: 真的
0: 是，应该是想想都会觉得挺难的啊，
1: 都要中暑了。
0: 是啊，一开始呢，郝杰就立下规矩，启动资金就100元，接多少单，然后送多少单，路线怎么走，钱怎么花，全都由儿子说了算，自己只负责骑摩托车载他。
1: 你看还有安全意识，前一阵咱俩也分享了，是不是说那个未成年人不要骑这个摩托或者电动车哈？你看这个父亲也很有安全意识。那郝杰呢就陪同儿子熟悉了流程后，就全权的交给他独立处理，从一次一单到一次2-3单上楼送餐，联系客户呢全部都是由儿子自己搞定的。郝杰也说了，说他操心所有事儿，我反倒轻松了。
0: 其实你看这么一说啊，在他心里我觉得儿子这个形象也改变了。
1: 对，是
0: 以前呢觉得儿子学习也学得不好，没啥上进心，可能真觉得干啥啥不行哈，
1: 而且都处处需要操心。
0: 是啊，但是你看两个人一起跑了这么多天的外卖，他都他自己也说了，都是儿子来操心。
1: 对，
0: 所以说孩子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一无是处，
1: 也是长大了，是不是？也可以独当一面了。
0: 没错，那在外跑了快20天呢，父子的关系也逐渐的融洽起来。起初呢，郝杰想的是让儿子吃点苦头，就下定决心带他出发的那一刻呢，心态却悄悄的变了，因为他更想是陪着孩子一起完成，要是这么苦这么累都能坚持下来，以后遇到再大的坎儿也一定有底气扛过去，
1: 可以说也是一种锻炼了，是不是？
0: 当然，
1: 那你像每天其实他看着儿子满头大汗的跑这个楼上楼下送餐哈，他也觉得很心疼，即使呢偶尔会闹矛盾也是

0: 儿子过来哄他了哈，安抚他，拉着他继续跑。其实他从前完全不了解，就是没发现他这么能吃苦耐劳，就刚刚你说了，他这个态度也变了，就对儿子的这种印象也变了。
1: 是的，
0: 所以他以前也不这么能吃苦，这么有韧劲儿，有责任心哈，现在真的是看到了这一面哈。
1: 哎，两个人没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爸爸就会觉得孩子只会在自己的羽翼下哈，哎，就是没想到自己孩子也有独当一面的时候，
0: 对，只是没有机会。
1: 是啊，孩子还会反过头来哄他。
0: 嗯，
1: 郝杰呢也说，从前父子俩没什么交流，如今跑外卖呢是每天一起挤在摩托车上，想不说话都难。而且他说呢，他现在敢跟我闹小脾气了，敢跟我商量了，以前呢根本不会。儿子也承认说，以前见到爸爸会很拘谨害怕，现在相处得很放松。
0: 就是说拉近了父子俩之间的关系了，然后对于对方的这种印象以及这个想法都有所改变，
1: 也变了，是的，
0: 向好的方面发展了。那目前呢，父子俩是暂停了送外卖的体验，孩子呢要预习新课、刷卷子，还要练中考的体育，晚上11点才休息。郝杰呢计划着这个等有空了再跑几天，把最初定下的30天计划凑满，还要把计划执行下去。
1: 是啊，我觉得这种体验其实真的挺好的。一方面呢，让孩子能够面对现实哈，就是让他体会到其实跑外卖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啊。你看这个顶着大热天你在外面跑来跑去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一不小心你在中暑，
0: 是，
1: 哎，既有身体上的难，同时又有心理上的难，是吧？而且呢的好处呢还是你看孩子还锻炼了身体，
0: 对，而且也理解了父母之间赚钱的不容易了，是不是？
1: 没错，所以说非常多的好处哈。说如果说就是家里也有这个到中考啊高考啊比较叛逆的这个孩子，
0: 就是压力大的时候他们脾气可能也不好，就是
1: 对
0: 表现出了叛逆，
1: 哎，不妨呢我们也带他出去走一走，体验体验这样的生活。
0: 对，是。
1: 短视频平台上呢也有一位陌生的妈妈私信就点醒了他，哎，他告诉郝杰呢说，你跟孩子说话太严厉了，老说打击他的话。郝杰看了之后呢也反省自己，然后就刻意调整了语气。他说这段经历最大的收获呢不是儿子吃了多少苦，而是他们父子俩终于真正认识了彼此。
0: 其实你刚刚也说了，这个他的儿子说看见爸爸会害怕哈，其实可以感觉得出来，他平时可能会语气不好呀，或者很严厉。父亲在孩子的心里其实就是那种严厉的存在。但是你要改变你这个，你想要跟孩子拉近距离，你就要改变说话这个语气。
1: 这就是这个中式父子的关系哈，是很微妙的。
0: 对，其实你是想跟孩子搞好关系的，但是你这个语气一出来，你就觉得啊，又拉远了，
1: 又放不下自己的这个身份。哎，父亲总觉得自己是这个居高临下的哈，不妨呢有这样的一个体验，然后让彼此呢成为一个搭档哈，
0: 对，
1: 站在同一战线上，这样的话呢更能拉近彼此的距离哈。
0: 没错，
1: 哎，那稍后呢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到呼伦贝尔，来看一看牙克石最近都有哪些新鲜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1: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1: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今年以来，牙科实事扎实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赋能民生的实事项目，通过整合县域医疗资源，打通信息共享壁垒，下沉优质诊疗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高效的优质医疗服务，切实提升基层就医获得感。
1: 牙科实事市民刘金泰最近身体有些不适，不舒服了，他步行几分钟就在家门口

0: 的社区医院做了检查，不到半个小时就拿到了结果。像刘金泰这样享受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便利的群众，今年已经超过了1000人次。就业患者刘金泰是这么说的：“
1: 现在看病太方便了，头疼脑热，常规检查不用再往大医院跑，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就能做全套检查，还有大医院的专家把关，结果靠谱，看病省心，既省时间又省钱，真是惠及老百姓的好政策。”现在
0: 截至目前，紧密型医共体赋能项目可开展下级检查、上级诊断、远程会诊、处方审核等功能，心电影像超声三大中心累计完成基层检查、上级诊断1087例，处方审核中心线上审方突破了30000份。依托这些便民服务功能呢，有效解决了基层诊疗能力薄弱、群众就医往返奔波的问题，分级诊疗上下联动的就医新格局愈发成熟。牙科室是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办郁钦鹏，他是这样说的：“
2: 鉴于医共体赋能项目是2026年牙科实施民生实施项目之一，是以我市紧密型医共体建设为基础，以群众关切和民生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一项惠民利民的民生工程。”
0: 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是整合县域公立医疗资源，实现一体化管理的医疗服务体系，也是夯实基层医疗基础、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民生举措。按照国家、自治区关于全面推进医共体建设的工作部署，牙科实施分步推进，精准实测。2023年出台专项实施方案，明确县级强、乡级活、村级稳、上下联信息通建设目标，推进三医联动改革。2024年完善组织架构和议事决策机制，持续的健全运行体系。2025年底，全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基本建设完成。2026年正式启动医共体赋能项目提升项目，纳入全市重点民生实事，聚焦群众就医难点、痛点，持续优化服务。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雅克什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办副主任郁钦鹏他的说法。
2: 卫生健康委员会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推动多平台信息共享，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切实提升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和健康管理水平。
0: 医共体赋能项目的落地实施，进一步补齐了基层医疗短板，规范诊疗流程，提升诊疗质量，稳步构建起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科学诊疗体系，全面夯实了县域医疗卫生服务和应急保障能力，切实提升了群众就医获得感和健康管理水平。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大家好，我是佳慧。
0: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畅游南北的环节啊。嗯，今天呢带大家走进一座把海风、浪漫、海岛乐园与老城烟火都揉在一起的城市——珠海。很多人提到珠海呢，只会想到长隆和海边。其实这座有着白岛之城称号的滨海小城啊，藏着超多的小众风景、地道美食。不管是情侣短途度假，还是亲子家庭出游，还是喜欢安静漫游的游客，都能够在这里找到适配自己的玩法。整座城市呢，也是节奏舒缓，没有大城市的拥挤嘈杂，三面环海，空气温润，一年四季都适合出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细细的和大家说一说游玩的全部亮点。
1: 嗯，先说一说珠海最宜家的出行时节。珠海呢，属于亚热带海洋气候，全年气温温和，最冷的冬天呢也很少低于15摄氏度，是南方绝佳的避寒地。每年10到12月是公认黄金的旅行期，雨水少，天空通彻，然后海水澄澈，不管环岛骑行还是登海岛都是非常舒服的。春天3到5月，全城凤凰花、木槿花次第开放，圆明星园、海滨公园繁花成片，适合踏青拍照。夏季6到9月虽然炎热，但海岛海水的温度非常的适合下海玩水呀，赶海捡贝壳，乐趣十足。唯一需要提前留意的就是台风预警了。冬季1、2月游客是偏少的，物价亲民，泡温泉、逛老街、吃海鲜、慢悠悠享受慢生活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0: 我们就是一直跟大家说哈，哎，去哪玩一定要慢哈。
1: 嗯，对，
0: 就是不要这个
1: 慢游，
0: 对，不要这个走马观花，然后到那里呢就是哎这个上车睡觉，下车拍照，这样就很没意思，
1: 无效了。
0: 是是，对，哎，不管去哪玩呢，都慢慢来。
1: 嗯，
0: 哎，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比较有灵魂的地点哈。
1: 是，
0: 首先第一站呢，就是灵魂地标情侣路。这条全长28公里的滨海观光大道，沿着海岸线蜿蜒铺来，也是全世界最长的临海步道。全程呢都是免费开放的，串联起珠海大半的网红打卡点，不用花钱就能收获无敌的海景，不建议全程步行啊，因为太长了，是不是？
1: 嗯，
0: 整个的这个滨海观光大道，如果你全都走下来的话，那其实也挺累的。
1: 好累啊。是，
0: 最舒服的方式呢，就是可以租一个共享单车或者是电动车，
1: 嗯，
0: 哎，10几块钱骑上一下午，海风迎面吹走燥热。
1: 情侣路北段起点呢是爱情邮局，纯白色灯塔搭配蓝海沙滩，是全程最出片的一个打卡地。邮局内部呢，可以购买专属的明信片，盖上珠海限定的邮戳，寄给亲友或者是未来的自己，仪式感拉满。下午4点左右，光线柔和，站在灯塔下拍海边剪影，随手呢都是氛围感的大片。顺着海岸线往南走10分钟，就能看见珠海城市的象征——珠海渔女雕像，8米多高的花岗岩渔女呢，伫立在香。

0: 卢湾礁石上，手捧珍珠望向大海，背面呢就是这个动人的民间传说哈。那傍晚落日落在海面，夕阳呢把雕像镀上了一层金光，海面波光粼粼，是本地人私藏的日落观景位。
1: 继续向南前行，城市阳台藏在半山腰，这里是免费的高空观景台，无遮挡俯瞰整片的香炉湾海域，草坪开阔，很多的游客啊会自带野餐垫，坐在草坪上看海吹风，哎，可以自己这个带一点自己喜欢的吃、吃的这些好吃的哈，拍一拍照片，
0: 对，
1: 哎，我觉得非常休闲非常舒适。再往南呢就可以抵达野里岛，环岛一圈呢步行半小时，岛上最震撼的景观就是日月贝，中国唯一建在海岛之上的歌剧院，一大一小两座贝壳造型的建筑，白天清新治愈，每晚到了7:30外墙的灯光全部亮起，蓝白渐变的光影倒映在海面上，坐船或者是对岸拍照，画面也格外的梦幻。晚上沿着情侣路散步，沿着岸的路灯啊海景灯光会连成一片，远眺呢还能看见对岸的澳门的灯火，山海与城市的夜景交融，浪漫感直接拉满。
0: 那我们说完了市区滨海风光，就不得不提一下珠海亲子游的天花板长隆海洋王国，几乎所有带孩子来珠海的游客都会预留完整一天的时间在这里，园区面积是非常大的，八大主题区域涵盖了极地、深海、雨林、海洋奇观，老少皆宜。园区核心打卡点呢就是巨型的鲸鲨馆，数十米高的亚克力玻璃幕墙，上万条海洋生物从头顶缓缓游过，深蓝色深海场景震撼又治愈，随便一站呢都能拍出大片。
1: 园区内定时会上演白鲸、海豚、海狮三场表演，互动有趣，小朋友呢也会看得目不转睛。除了观赏海洋动物，还有鹦鹉过山车、冰山过山车这样的游乐项目，成年人也能体验刺激。重头戏呢就是每天晚上8点的烟花秀，搭配无人机编队表演，烟花在城堡的上空绽放，水面倒映漫天星火，整场演出呢会持续10几分钟，看完一整天的疲惫都会消散。提醒大家节假日啊人流会比较大，尽量呢工作日前往，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哈，还要自备雨衣、舒适的运动鞋，园内的餐饮价格也会比较高，可以自带一些少量的零食和饮用水。
0: 如果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想要奔赴纯粹的蓝海，一定要去珠海的万山群岛，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白岛风光。珠海拥有上百座的海岛，每一座呢风格各不相同，推荐两座最为适合短途游玩的岛屿哈，就是第一座呢是从香洲港坐船1.5小时抵达，是广东为数不多能远眺香港市区的海岛，海水清澈透亮，沙滩细腻，
1: 岛上登山的这个步道比较平缓，登顶之后呢可以俯瞰整片的海，哎，礁石海滩呢也可以赶海捡海螺，其实我也特别喜欢这样的时候啊，因为我比较喜欢吃海鲜，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这个赶海然后自己捡到海螺、然后到这个大排档直接加工，这样就可以吃到最新鲜的海鲜哈，而且性价比还非常高。那第二座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东澳岛，它拥有被誉为钻石沙滩的南沙湾，哎，沙质呢也是细腻绵软，海水分层渐变变蓝，哎，浮潜啊、海上摩托艇、沙滩露营项目也都非常的齐全，这就很适合亲子出游哈，大人小孩都很喜欢这样的地方。
0: 没错，
1: 岛上呢还有配套的民宿、度假村也都非常完善，适合2天1夜的海岛度假。出行就重点提醒大家哈，海岛的船票旺季会供不应求，一定要提前3到5天在官方的平台上预定。还有晕船的朋友，一定要备好晕车药。
0: 还有一些人喜欢人文古迹、慢节奏的老街这个游客哈，那珠海西部藏着很多宝藏古镇，避开网红的人流，感受原汁原味的岭南风情。首先呢，就是唐家古镇，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近代许多名人都出自这里。整条街道呢，保留着完整的清代、民国的骑楼宅院，青石板路两旁老树成荫，街边小店售卖着本地特色的茶果。走在街巷里，安安静静的，没有商业化的喧嚣。距离不远的会同古村，300年古村落被山林环绕，古井寺堂，然后老榕树保留着很好哈。那村口大片的稻田，春秋季节呢，就是景色如画，非常适合拍照。村里改善了这个文艺

0: 啡店、文创小店适合安静散步的时候拍照。
1: 没错，还有东盟古街、百年南洋的骑楼建筑群、雕花拱门、彩色的玻璃窗，充满了复古的韵味。整条街道呢挂满油纸伞，随手一拍就是复古的大片。这里呢也是珠海美食的聚集地。其实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哈，不光要玩，重点呢还是要尝一尝当地的美食。
0: 美食
1: 没错，衡山鸭扎包、艾饼，还有荔枝木叉烧，这都是本地的非遗小吃。街边的老店呢也是传承几十年，味道地道。周边的街霞庄、清代民这个古民居，还有黄洋河湿地公园也可以顺路打卡。哎，这里的这些栈道啊也都非常适合骑行来赏日落。
0: 如果想要体验皇家园林风光呢，免费开放的圆明新区千万不要错过了。园区呢是按照北京的圆明园部分景观1:1复刻建造的，红墙黄瓦，亭台楼阁，湖泊垂柳一应俱全。租一套汉服漫步园中，仿佛就穿越到了清代皇家园林当中。园区呢定时有宫廷表演、非遗巡游，傍晚灯光亮起，湖面倒映着古建筑，静谧又雅致，不用远赴北京就能感受古典的园林之美。
1: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还是感谢大家的聆听与陪伴，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0: 让我们下期再见。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或许在于用承载情感与思想的作品来超越时间，像已故的歌手的很多经典作品，他们在岁月当中流传，让歌手的精神永远活着。就像我们课文当中曾经学过的，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而寻找活着的意义，可能是从我们第一次被这样的永恒触动的时候开始。比如初中课文的那种疑惑，或者是听到某首经典歌曲时突然的懵懂，原来活着可以留下些被记住被需要的东西。欢迎来收听这一期的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没错，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些音乐作品有一个特点，来自于那些已故歌手的音乐作品。首先我们听到的是1977年完成录制的这首来自于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一首情歌，但是它的标杆应该说是非常之高了。这首歌也是被无数的歌手翻唱，比如说齐秦、王菲，至今呢仍然是像婚礼告白场景的一个必选的 BGM， 也是入选了台湾金曲奖百大经典歌曲奖。

0: 就像我们现在不能否认很多直播间的流量主播他们的作用一样，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在1973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唱出来，收录在《岛国之情歌》的第四季《香港之恋》，而真正走红呢，却因为是邓丽君的演绎走红，成为了标志性的作品。今天我们推荐的第二首歌来自于1983年张国荣的这首《风继续吹》。演员与歌手双栖的一位明星，以百变风格和细腻的情感著称。这首歌翻唱自山口智子《再见的另一方》，收录于同名专辑，同时也是作为电影《纵横四海》的插曲。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风继续吹，不忍远离，用风的意象隐喻离别后的牵挂，既有过往的怀念，也有对彼此的祝福，道尽了成年人离别时的克制与深情。

首歌是在1997年梅艳芳的一首《女人花》，以中性的造型、低沉的嗓音和舞台的感染力著称，被誉为是香港的女儿。这首歌收录于专辑《女人花》，同时作为电影《东方三侠》的插曲，是梅艳芳少数以温柔女人的形象演绎的作品。

花育人，我有花一朵长在我心中，讲述女人从含苞待放到绽放的过程，既有对爱情的渴望，也有面对风雨的倔强，成为了女性独立的象征。梅艳芳的《生命之歌》至今仍被视为是女性主题歌曲的天花板，入选中国音乐金钟奖经典作品。

1993年，我们听到了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一首《海阔天空》。这支华语摇滚的精神领袖，以励志歌词和旋律激励了一代年轻人。而这首歌，我们即将听到的《海阔天空》，也是 Beyond 乐队最后一张粤语专辑《乐乐与怒》当中的作品，是乐队成立10周年的纪念曲，也是黄家驹生前最后一首创作的经典，传递的是坚持梦想的信念。

一首既有英雄的豪迈，也有尽熔炼的忠贞的，将家国情怀与儿女情长唱得完美融合的一首，成为了武侠精神的声音符号的作品。

听到的这首铿锵有力的嗓音和武侠风歌曲，成为一代的英雄歌者的来自于《射雕英雄传》的音乐作品。其实在这部电视作品当中呢，还有很多音乐作品都被我们记忆犹新。粤语经典当中的天花板啊，可以说每一首音乐作品呢，仍然是一种灵魂的配乐，被无数的武侠剧借鉴，入选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陈百强在1989年推出的这首歌，叫做《一生何求》。寻遍了却失去，未盼却在手，讲述的是追求名利后的空虚，既有对人生的困惑，也有对平凡生活的珍惜，也反映了80、90年代香港人的都市病。

1992年，张雨生创作了一首歌曲《大海》。台湾创作才子以清亮的高音和深情的创作著称，代表作《我的未来不是梦》《大海》成为了励志与思念的符号。这首歌收录于专辑《大海》，是张雨生为怀念1986年去世的妹妹张玉仙而作，而《大海》象征着对亲人的思念，如潮水般涌来。

曾经的爱已不存在，就让它随风飘远。既有失去亲人的痛苦，也有对亲情的珍惜，用大海的包容传递释然的力量。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雨生的这首《大海》，而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是阿桑在2003年的一首歌《叶子》。台湾疗伤系情歌歌手，以沙哑的嗓音、孤独的歌曲著称，代表作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叶子》，还有一首叫《寂寞在唱歌》，成为了。

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讲述的是孤独当中的坚强，既有对寂寞的接纳，也有对温暖的渴望。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内地实力唱将姚贝娜的一首音乐作品，这首歌完成于2011年红颜节，以婉转的嗓音和中国风歌曲著称，她的代表作还包括画情、红颜节等，也是成为了古装剧 OST 的经典作品。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电视剧《甄嬛传》的主题曲，收录于原声带，配合甄嬛从少女到太后的命运起伏，成为了后宫女子的声音。

叫做 Imagine。 他作为披头士乐队的核心成员，是一名反战歌手，创作了以 Imagine Light the Beat 成为和平象征的一些音乐作品。那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首 Imagine。

这首来自于约翰列侬的一首歌，叫做 Imagine。 想象所有的人都在生活和和平之中，传递着对和平的自由平等的向往，反对战争与分裂，成为反战的声音符号。这首音乐作品也成为了全球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被评为是摇滚史上最伟大的歌曲，至今仍被用于各种和平活动，比如说奥运会、反战游行等当中来使用的一首音乐作品 Imagine。

好的，接下来我们推荐的这首音乐作品呢，也是来自于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是来自于英国的华丽摇滚巨星，叫做 David Bowie。 他是以百变的造型和科幻摇滚风格来著称，代表作就是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 Space Oddity。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是在1969年阿波罗十一号登月期间创作，讲述的是宇航员汤姆·派伯的故事。 Space Oddity 就是太空怪人。

这首音乐作品表达了就是在漂浮太空里远离地球的喧嚣，既有对未来的探索，也有孤独与迷茫，成为了科幻音乐的经典作。而鲍伊的成名作也开启了华丽摇滚的时代，至今仍然是科幻电影游戏的常用标配，入选了摇滚名人堂经典歌曲选。好的，我们今天听到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科特·科本的 Smells Like Teen Spirit。 涅槃乐队的主唱 The Range 教父以粗糙的嗓音反主流的主歌的一种风格著称，代表作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 Smells Like Teen Spirit， 还改变了90年代的音乐歌曲。

这种音乐作品表达的是一种厌倦了主流文化的虚伪，渴望真实的自我，也讲述了青少年的迷茫与叛逆，成为了 grunge 运动的一种 SM 主题。可以说这首音乐作品也是改变了当时90年代的音乐格局，将他们从地下带到了主流，至今仍然是摇滚史上伟大的歌曲之一，入选了滚石杂志百大经典歌曲。好了，以上我们就欣赏到了今天为各位准备的来自于这些已故歌手的音乐作品。特别感谢收听这一期的999音乐榜样啊！如果你希望听到我们节目当中播放的这些音乐作品啊，能够再次听到，而且呢自己还不愿意去搜索的话，那可以下载一个 APP 叫做阿基米德，手机当中下载这个 APP 阿基米德之后呢，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999音乐榜样，就可以收听到我们每一期节目的回放。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传递民生温度，镌刻文明微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宁。文明呢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底色，发展呢是一座城市最坚实的底气。如今的呼伦贝尔啊，正深耕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成果，坚持创建为民、创建惠民、创建利民，把城市发展和民生改善以及文旅提质、基层治理融入到了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当中，在广袤的边疆大地上书写出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双向奔赴的崭新大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走进呼伦贝尔各旗市区，解锁这座文明边城的成长与温暖。
1: 文明城市的创建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冲刺，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奋进。每一座城市的蝶变，每一处城乡的焕新，每一项事业的突破，都是文明积淀的生动印记。
0: 比如说额尔古纳立足边境城市特色，以实干笃行夯实文明根基，在生态保护、城乡建设、基层治理、产业发展等领域稳步前行，用点滴奋斗汇聚成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走进额尔古纳市，探寻这座边城砥砺前行的奋进印记。
1: 额尔古纳市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五年时间，民生的支出呢，占财政的总支出比重均稳定在70%以上。一件件细微的务实的民生举措，精准补齐了城乡民生的短板，构建起了覆盖教育、安居、基建、就业、兜底保障的全域民生保障体系，切实提升了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当我们走进额尔古纳的街巷，就会看到扫码充电的居民，朝气蓬勃的孩子，焕然一新的老小区。这座城市正在把老百姓的日子悄悄变暖。大家可以想一想哈，就是

0: 一块钱能换来什么呢？对于河西社区的居民来说，是一整天的安心。过去充电从楼上甩下长长的飞线悬挂在半空，如今各小区内充电桩整齐排开，扫码即充，这份踏实藏在每一个这个插拔充电插头的那几秒钟里。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额尔古纳居民是怎么说的。
1: 环境变化很大，整得挺好，对我们百姓居民来说充电啥的很方便，比在楼上危险太大，往下掉线，这个也挺好的，我们挺满足。
2: 2230套的新课桌椅啊，是额尔古纳送给全市孩子们的一份礼物。一套能够调节高度的课桌椅，护住的是孩子们的脊柱，挺直的是未来的脊梁。这一份关爱藏在的是一张书桌的高度里。来听听学生家长的心里话吧。
3: 孩子们换了新桌椅，我们当父母的也非常开心，孩子们也很开心。在这么好的环境下，能专注的学习，额尔古纳能从小小的桌椅入手，改善了最基础的学习条件。这说明我们额尔古纳的教育投入用在了刀刃上，考虑的非常长远。
0: 如果你在老旧小区住了很多年，一定是记得冬天暖气不热，雨天一脚泥的日子。如今呢，管网更新，路面硬化，路灯亮起，家还是那个家，日子却已经大不相同了。这份暖意藏在焕然一新的家园里，额尔古纳居民。
4: 政府不是做这个老小区改造吗？我们这小区真是大变样了，给我们安充电桩，给我们翻新路面，还给我们安路灯，把我们这个供热管道呢也给改造了。这对于我们来说不只是一个改造，更是一个暖心的工程。政府能实实在在地为我们老百姓办事儿，对于我们来说，哎呀，那真是天大的福气。我们的生活呢，也越来越舒心了。
2: 在额尔古纳偏远的边境乡村七前乡的乡亲们啊，曾经有一个最大的心愿，那就是天黑之后灯能够一直亮着。
0: 过去几十年，这里全靠光伏发电，每天限时供电6个小时，冰箱停转，空调闲置，民宿接待处处是受限的。2026年6月，10000伏大网电正式通进了这个边境小村。这份希望藏在推上电闸那一刻的亮光里。齐前乡村民是这样说的：
5: 饮用水啊和这个洗澡水啊啥的，咱说都没有，咱得是用铜给你往回拎水。那现在这进了长电了，咱说各个屋里房间那个卫生间里头水啊啥都有了。
2: 干部沉下去，保障拖起来，2000多名的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被稳稳兜住了。一场场技能培训把就业增收的希望送到了每个人的手中。
0: 额尔古纳的民生账本呢，也是写在每一个被看见被关爱的普通人身上。额尔古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作人员赵子怡：
6: 5年来共实施民生实施项目26个，总投资1.94亿元，全部落地见效。下一步我们将锚定为民惠民核心目标，持续深耕上级各类政策支持，优化项目储备，把群众的急难愁盼转化为民生实效，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建设成果绘就民生幸福底色。
2: 我们说啊，幸福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额尔古纳却把答案写在了街巷里，写进了灯火中，写在了每一个平凡而温暖的日子里。
0: 一个个奋进的瞬间构筑起了城市发展的坚实骨架，而文明创建的核心要义就是以发展赋能民生，以实干守护幸福。
2: 经济稳则民生稳，产业兴则城市兴。 额尔古纳呢，始终是将文明城市的创建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立足边境区位的优势，稳住了经济发展的基本盘，而盘活的是产业的资源，夯实的是发展的根基，把经济发展成效也切实的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成果，让文。

0: 民建设真正的是落地生根，惠及于民了。
1: 五年砥砺奋进，实干书写答案。额尔古纳始终立志于稳增长、调结构、兴产业、促开放，全市经济稳行，这个稳中有进哈，质效提升，综合实力实现了历史性的跃升，为额尔古纳市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根基。
0: 近年来呢，额尔古纳市也是坚持稳中求进，聚力稳增长，兴产业，优服务，惠民生，持续的夯实经济底盘，升温了民生福祉，也交出了一份经济提质、民生向好的优质答卷。
1: 经济向好，最终落脚于百姓的安稳生活。额尔古纳持续织密民生保障网，聚焦灵活就业群体，精准施策，用暖心就业政策为普通群众稳住收入，守住幸福。额尔古纳居民是这么说的：
2: 我夏天帮人贴瓷砖，一到冬天就转做土炉烤饼。虽说有活干吧，但一直收入没个准头。这两年我在就业服务中心参加了面点班，还领到了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日子过得也是越来越安稳，这政策真是好啊。
0: 就业稳则民生稳，市场活则经济活。从技能培训、社保补贴到数字政务赋能和创业的资金扶持，这一系列的精准有力的就业举措呀，持续的激活了微观经济的活力，也护航了群众安居乐业。我们来听一下额尔古纳市就业服务中心主任乔国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这样的一番话。
3: 就业服务中心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落实各项就业政策，累计新增就业稳中有进，创业担保贷款精准发力，近五年累计发放超2500余万元，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
1: 在稳就业的同时，额尔古纳持续激活内需，提振消费，常态化发放惠民消费券，让政策红利直达民生，有效撬动了消费市场回暖升温，激活了城市经济活力。那项目筑基蓄势能，投资赋能促发展。五年来，额尔古纳坚持项目为王，投资为要，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积蓄高质能、高质量发展动能，市域综合实力稳步攀升。额尔古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杨芳是怎么说的？
4: 十四五时期，全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综合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6%，特别是2025年达到新高，完成63.44亿元，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9.42亿元，其中2022到24年连续三年实现双位数高速增长，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5.5%、5.6%，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同时以重点项目建设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五年累计实施重点项目257个，投资总量逐年递增，2025年项目个数完成投资数均达历史最高。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呼伦贝尔市重点项目一条线工作机制，依托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机制，加大项目谋划储备力度，全力推进重点项目落地见效。
0: 产业兴旺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引擎，依托特色的资源优势呢，额尔古纳市也是推动了农牧、工业、文旅产业协同发展，重点还是深耕文旅融合产业，持续升级业态，擦亮了文旅的品牌，让商户也是共享了发展红利。来听一下经营者是怎么说的。
5: 今年呢，这个旅游季节要比往年来得早一些，从4月底开始呢，我们家就上游客了，大多数呢都慕名而来，从抖音呐、小红书啊，就有私信我们了解我们家的游客的项目，我们呢也不断地增新项目，给游客更好的体验。
1: 从文旅出圈到全域提质，从业态升级到品牌赋能，而古纳是持续生根文旅融合发展，不断补齐短板，创新业态，让特色文旅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前进引擎。而古纳是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于中立是这么说的。
6: 五年来，我们立足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优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持续补齐设施短板，创新产品业态，擦亮特色品牌，推动文旅产业全域提升、全季发展、全面提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文旅融合，打造高品质文旅场景，规范化旅游市场，全力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让额尔古纳文旅品牌更具影响力、吸引力。
0: 五年的步履铿锵，答卷是硕果累累，如今的额尔古纳呢，经济地盘更稳了，产业活力更足了，民生的底色也是更暖了。未来呢，额尔古纳将会继续聚力奋进，实干前行，以稳健的发展态势铺就百姓更有质感、更有温度的幸福之路。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同走进呼伦贝尔各旗市区，解锁这座文明城市的成长与温暖。如果说经济发展是文明城市的硬实力，那么民生服务就是文明城市的软实力。
1: 文明创建呢，不止于街巷的整洁秩序井然，其实更是藏在了精细化和有温度的便民服务当中了。
0: 没错，那额尔古纳在抓实经济发展的同时，持续深化民生领域的文明建设，聚焦群众的就医需求，优化医疗服务流程，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1: 额尔古纳市的人民医院呢，也是常态化的开展患者的回访工作，用暖心的举措拉近了医患距离，补齐了服务的短板，以细致入微的民生关怀擦亮了文明城市的民生底色。
0: 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额尔古纳市人民医院开展牙齿种植患者回访的相关工作，为补齐区域高端口腔医疗服务短板，解决额尔古纳市群众口腔就医需求。前一段时间呢，额尔古纳市人民医院对标国家级医疗标准，全面升级打造全新口腔种植室，正式投入使用了，并且呢邀请国内资深牙齿种植专家进行牙齿种植治疗，并且呢再次邀请国内的权威口腔种植专家对首批接种牙齿种植的患者进行了回访诊疗。
1: 在回访的过程当中呢，牙齿种植专家呀，与额尔古纳市人民医院的牙科医生也是逐一的为术后的患者开展了像口腔检查，以及细致的排查了种植体的稳固度，还有呢牙龈的愈合状态，以及牙槽骨的健康状况等等，精准的记录了每一位患者的恢复的细节，并且也结合了患者个人恢复的情况，量身定制了专属后期的养护方案，
0: 可以说细节是拉满了哈。最大程度呢保障了种植牙使用的效果，规避术后的诊疗风险。通过专家专项回访，不仅有效地检验了医院口腔种植医诊疗这个服务的成效，切实解决了患者术后的养护难题，更是积累了市医院牙齿种植项目的临床诊疗经验。请听额尔古纳市患者是怎么说的。
2: 我自己缺牙多年，日常进食特别受限，生活质量就大打折扣，以往来往异地种牙特别奔波劳累，如今在家门口的市医院就能完成种植牙手术，我觉得诊疗体验特别好。
1: 自全新的口腔种植室投入使用以来呢，额尔古纳市的医院啊，从精密诊疗设备引进、诊疗环境改造，到医护人员的专业资质审核以及技术能力的提升等各个环节严格进行把控。同时呢，也是常态化的邀请了国内权威的种植专家来到医院坐诊复诊。
0: 这些举措呢，是填补了当地没有高端口腔种植诊疗服务的空白，实现了医院口腔专科的诊疗能力的跨越式的提升，让以往需要远赴外地就诊的重牙患者实现了就地就医高效诊疗。接下来请听额尔古纳市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刘祥国的录音。
3: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精进技术，优化服务，用更专业的诊疗来守护大家的口腔健康。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精细化的公共服务让文明温度浸润千家万户，而广袤边疆的全域文明建设更是需要多点发力，全域赋能。
1: 呼伦贝尔的各旗市区呢，现在是同心同向，共建文明。我们接下来呢，将会走进的是新巴尔虎右旗。
0: 新巴尔虎右旗立足边疆牧区特色，依托万里边疆情，十百千万系列惠民活动，将文明创建与兴边富民、边疆治理、群众增收紧密结合，深耕边疆的文明沃土，激活牧区发展活力，以多元实践谱写边疆稳固、群众富足、乡风文明的崭新篇章。
1: 说到这个万里边疆行暨十百千万系列活动啊，就不得不说头些日子的这个活动内容了。他们呢是走进了新保护右旗，
0: 是
1: 通过对护边员的专题培训以及边防政策的法规宣讲，还有呢就是医疗巡诊义诊以及文艺演出等多元形式，将法治知识、健康关怀和精神文化食粮送到了边境一线，也切实地筑牢了祖国北疆的安全稳定屏障。
0: 边境管理大队民警呢，为护边员解读了内蒙古自治区边境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并且呢，结合边境管控的典型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边境巡查规范、信息报送机制以及突发事件处置的一个流程。那护边员们是认真地聆听，积极地进行互动，大家纷纷表示啊，今后将更加规范高效地开展巡边护边工作，确保护边有章法、有底气。
1: 那培训结束之后呢，义诊也是随即展开了。这义诊呢可是涵盖了多个科室，医务人员呢也是耐心的为前来问询的问诊的护边员检查身体，也解答他们的健康疑问，并且呢也针对边境一线会常出现的常见病啊、多发病呀、给予了健康的指导。我们来听一下护边员胡双林在参与了活动之后他的感受。
4: 参加内蒙古自治区边境管理条例培训之后，我收获了很多，懂得了边境相关法律法规，也更加清楚护边员肩上的责任。作为护边员，我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巡边工作当中，坚守边境一线，认真做好日常巡边踏查，仔细排查边境设施隐患，发现情况及时上报，守好脚下每分国土，还给我们开展义诊，现场的科室也特别多，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的需求。
0: 暮色初降，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慰问演出就拉开了帷幕。内蒙古艺术剧院的演职人员带来了歌曲、粤剧等富有民族特色和戍边情怀的节目，激昂的旋律表达了对于戍边卫士的崇高敬意，也传递出了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那整场演出啊，也是掌声正阵，气氛热烈呀，进一步凝聚起了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的昂扬斗志与坚定信念。接下来请听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独唱演员是这样说的。
5: 千里送文化，艺术进边防。我们内蒙古艺术剧院走边防进驻区部队演出，今年已经是第四年。我们单位每年都会有100场的这样演出安排。每次站在边防的一线上，看到每一位战士可敬可爱的面容，我们每一位演员都特别的激动，也很感慨。正是因为他们用青春和责任守护了祖国的边疆，所以我们每一位演员在每一场演出的时候，大家都尽情地投入，想用自己的所能、自己的专业、自己的所长，致敬每一位可爱的人。
0: 接下来我们还是听内蒙古艺术剧院演出管理中心演出管理科一金的介绍。
6: 我们内蒙古艺术剧院呢再次启程呢，走到了内蒙古各驻区部队进行慰问演出。这个呢已经是我们内蒙古艺术剧院的一个特色的品牌了。这次呢是我们从8月1号开始，大约到8月15号，分别会进入到新安盟的乌兰浩特市、阿尔山市、呼伦贝尔的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还有额尔古纳市、海拉尔满洲里。内蒙古艺术剧院呢一直就是践行这种社会责任吧。多年来我们深耕边防，服务军营，希望我们以后用更多高质量的文艺作品呢，凝聚军民同心，共护家国的磅礴力量。
1: 下一步呢，新巴尔虎右旗也将会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的去深化十百千网工程，在强基固边、民生安边、 产业兴边、团结稳边上精准发力，以守边有责、守边尽责的使命担当，去凝聚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的磅礴力量，奋力地去书写新时代的边疆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0: 兴边富民，筑牢边疆文明根基，文旅赋能，点亮城市文明风采。文明城市的创建，既是要守护民生幸福的里子，也是要擦亮地域文化的面子。

0: 新巴尔火左旗呢，也是深挖草原、沐运以及传承民俗文脉，立足自身的文旅资源优势啊，将传统文化传承与全域文旅发展和文明城市创建的深度进行融合，以文塑城、以旅润城，盘活了特色文旅资源，完善了文旅的配套的服务，让厚重的草原文脉现在呢已经成为了文明城市建设的鲜活的载体，赋能文旅高质量的发展。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了解一下新巴尔虎左旗，北疆草原文脉悠远，全域文旅焕新前行。作为北疆游牧文化传承高地与边境旅游重点节点，新巴尔虎左旗坐拥原生态的草原风光、活态游牧、非遗文化、独具特色的边境口岸风貌与厚重的红色历史等优质文旅资源，立足全域文旅融合，提质高增效发展大势。当地呢，他们是深耕文旅赋能、创新多元业态、夯实项目支撑、做强节庆 IP、 深化边境联动，全方位的盘活全域文旅资源，延伸产业价值链，
0: 补齐发展短板，优化服务配套，持续的将这个独特的资源优势呢转化为了核心的产业优势与经济发展优势，去推动文旅产业的质效并举和全域蝶变啊，为新巴尔虎左旗的经济社会高质量的发展也是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文旅的新动能。
1: 那依托优质草原游牧非遗与边境区位优势，新巴尔虎左旗深挖特色文旅潜力，持续推进景区体制升级，精雕最美331边境旅游廊道，稳步开发中蒙跨境旅游产品，持续擦亮北疆特色文旅名片，也是紧扣文旅产业提标提效的主线。当地大力发展旅游加文化研学、体育、医养融合业态，壮大文旅市场的经营主体，构建全域联动、业态多元的文旅发展格局。
0: 依托古日班塞罕草原完整的原生游牧风貌，当地呢也是实景复刻了牧民逐水草转场、四季轮转的传统生产生活场景，将巴尔虎长调、呼麦和传统战役等非遗技艺啊，与沉浸式的民俗体验也是深度进行融合，也推动了千年游牧文脉活态的进行传承，实景进行展现了。
1: 相信大家也有关注到啊，这些相关的内容呢，是全网的传播热度非常高啊，
0: 是
1: 获得了央视频首页推荐，成为了游牧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有效赋能研学、民俗度假、自驾穿越等文旅产品的提质升级。同时呢，当地也是持续做强节庆赛事经济迭代升级，歌游内蒙古天天那达慕品牌在保留博客、赛马、长调大赛、草原美食品鉴等传统项目的基础上呢，创新市场化、年轻化的体验业态，联动中俄蒙的开展跨境文体赛事，依托甘珠尔集市集中展销非遗文创与草原风物，实现了文体商旅深度融合。
0: 节庆活动呢是有效激活全域消费市场的，单届活动接待游客达到了16.8万人次，自驾车流呢也是超过了2.4万台次，直接带动了综合消费达到了3200多万元，也成为了拉动区域文旅经济增长的一个核心的力量了。为破解草原的旅游夏旺冬淡的季节性难题，推动产业的均衡高质量发展，这新巴尔虎左旗呀，也是积极的去培育冰雪文旅业态，丰富冬季文旅的供给。
1: 那通过推进重点文旅项目建设，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底盘，辅以常态化非遗传承、文化惠民、文创培育等举措，全方位的优化文旅发展的环境，推动文旅产业从单点资源展示、粗放发展，迈向多元业态、全域提质、提标增效的全新阶段。那接下来请听新巴尔虎左旗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郝艳丽是这样说的。
2: 近年来，新巴尔虎左旗文旅产业实现了破局转型、提质增效、跨越式发展，依托草原、非遗、边境、红色四大核心资源，摒弃以往粗放式、 季节性、单点式的传统发展模式，坚持以文化铸魂、业态赋能、项目筑基、边境特色突围，深挖盘活了本土的游牧文化，激活传承非遗文脉，通过业态创新、节庆引流、设施提升、跨境协同联动，破解草原旅游淡旺季失衡、业态单一、产业链条偏短，切实实现文旅产业体制升级、牧民持续增收、边疆风貌体制、地域文化出圈出彩的综合成效。
0: 从单一的草原观光到四季的全域度假，从民俗节庆引流到文旅产业深耕，从资源禀赋变现到文化自信输出，新巴尔虎左旗也是彻底的告别了单点式粗放式的文旅发展模式，也形成了文化赋能、节庆牵引、业态支撑、边境特色、全域联动的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1: 文旅产业不仅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更是传承游牧文脉、展示北疆风貌、带动群众增收、筑牢边疆稳定的重要载体。立足全新发展起点，新巴尔虎左旗呢将持续的坚守以文塑旅、以旅兴产、以产富民发展理念，持续活化非遗资源，丰富四季文旅的业态，扩容跨境文旅规模，升级全域服务配套，全力打造北疆高质量草原边境度假目的地，持续以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书写新巴尔虎左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文化滋养城市底蕴，民生诠释的是文明的温度。呼伦贝尔现在呢是全域推进文明创建，各旗市区也是因地制宜，各展所长。
1: 没错，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扎莱诺尔区，这里始终坚持创建为民的初心，把文明城市创建的落脚点放在民生提质增效上，聚焦群众急难愁盼，补齐民生短板，优化人居环境，提升服务水平，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用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温暖民心的幸福答卷，持续擦亮全国文明城市的金字招牌。
0: 扎莱诺尔区人民医院的二期妇产儿童及老年病房大楼项目啊，是在2023年6月的时候正式建成投用的。通过新增的标准化病房、现代化的诊疗科室和配套服务的设施，群众的就医环境、诊疗技术和服务体验得到了全方位的系统性的提升。这民生福祉的质感可感可及。那我们来听一下扎莱诺尔的患者家属他们自己的心里话。
3: 医院的环境、医疗水平都有很大的变化，我们老百姓看病就医心里更踏实。
1: 就医是百姓最为关注的热点话题。过去的5年间，扎莱诺尔区聚焦医疗卫生领域短板弱项，切实破解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远的难题。扎莱诺尔区人民医院和中蒙医院得到了全面提档升级。扎莱诺尔区疾控中心鼠疫实验室投用，积极对接北京万和公益基金会，争取到了价值1.2亿元的医疗设备的捐赠，补齐高端诊疗设备的短板。
0: 扎莱诺尔区人民医院与解放军总院第5医学中心呢，共建了肝病专科联盟，产前筛查中心投入运营，中蒙医工作室成功落户，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精准、便携的专科诊疗服务，这医疗卫生的服务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
1: 那“十四五”期间，扎莱诺尔区呢始终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城市建设、医疗体制、教育优化、文化服务、就业扩容、社会保障兜底、养老服务等领域呢，是持续发力，让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持 持续提升，累计改造老旧小区52个，惠及居民6960户，实施各类城市管网和卫生设施的改造，百姓呢生活是更舒心更温馨了。
0: 嗯，城市的中心公园和清泉公园建成投入使用了，提升了扎勒诺尔区的整体人居环境，也实施了城市量化美化绿化工程，推动了15分钟社区生活圈公园绿地基本覆盖，实现了人民群众推窗就见绿，出门就见园，将教育事业呢也放在了优先发展的位置上，持续的完善教育基础设施。扎勒诺尔区的第7中学新建了教学楼和食堂以及宿舍楼，这项目呢都已经开工建设了。
1: 嗯，
0: 区域的中小学的幼教场所环境设施的水平也是焕然一新，
1: 而且呢也是千方百计的扩宽就业渠道。2021年至今，共开展了现场招聘会8场，累计为574家企业发布招聘信息，提供就业岗位2026个；开展网络招聘会105期，累计为3555个企业发布了招聘信息，提供岗位呢是8434个；发放就业创业补贴3000多万元，精准助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0: 全力推动了养老服务的发展，也健全了服务体系，推动实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升级了社会救助体系，也构建了覆盖更广、标准更高、服务更优的救助格局。仅2025年按时足额发放的低保救助补贴就达到了3900多万元，为困难群众撑起了坚实的民生斗体。来听一下扎勒诺尔居民他们的心里话。
3: 我们小区去年实施了改造，环境改变非常大，冬天室内也很温暖，健身器材也齐全，非常不错。
4: 啊，清泉公园环境特别好，现在空气清新，景色也挺美，每天都过来溜达溜达，是吧？锻炼身体，生活挺好，挺舒心，感觉特别幸福。
5: 过去的5年是我们从聚府楼到雪乡村的转变，也是发展越来越好的5年，得感谢党的好政策。在创业担保贷款的帮助下，自己的生意现在经营得非常好。
1: 听了这3位居民的录音。

0: 文明城市啊，不仅是宜居幸福的家园，更是开放包容和宜业发展的热土。
1: 嗯，没错。那扎努尔区呢，坚持文明创建与城市发展双向赋能，在深耕民生服务的基础上，持续聚焦营商环境优化，破除发展壁垒，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培育优质发展生态，以精细化治理、高品质服务激活全域发展新动能，让文明创建成为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实现城市文明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共促共进。
0: 项目审批啊，不用多头跑了，惠企的政策直达，快享保姆式的服务，护航发展，这是扎莱诺尔区众多民营企业主近几年最真切的感受。来听一下民营企业的办事群众刘先生的感受。
2: 从提交项目、立项申请到所有手续顺利办结，原本以为要跑好几个部门，耗费多半个月，没想到在政务服务中心企业服务专区，全程有工作人员一对一帮办代办，很快就完成了全部流程，高效便捷的服务让我们企业发展更有底气。
1: 十四五期间，扎莱诺尔区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以深化改革为笔，以服务发展为末，持续破解发展堵点、难点、痛点问题，用实打实的举措为市场主体赋能增效，交出了一份让企业满意、群众认可的亮眼答卷。
0: 过去的五年呢，推动了1370条政务服务事项全部进驻服务大厅，实现了应进必进，进驻率达到了100%，全面推进了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改革，不断地拓展了企业服务专区的服务范围，可办理的事项增至了64项。2025年累计为各类的企业提供帮办代办服务5268件，切实让企业少跑腿、办好事不添堵。同时呢，12345政务服务便民的热线高效运转，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三率评比位居全市前列，全方位的打通了服务企业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扎莱诺尔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孙小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了以下的内容。
3: 我们坚持企业需求在哪里，服务就跟进到哪里的工作理念，不断压缩审批时限，创新服务模式，推出帮办代办、一窗受理、延时服务等一系列暖心便民利企服务举措，全力打造高效便捷政务环境，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更高效、更舒心。
1: 十四五期间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惠及企业金额达到了8.4亿元，兑现各类优惠政策资金2303.49万元，累计清偿企业及工程欠款9633.83万元，在全市率先完成了50万元以下民营企业账款清偿任务，用实打实的行动呢，构建起了诚信政务环境。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处罚与教育结合，规范涉企监管行为，积极推行了柔性执法、包容审这个审慎监管，认领监管事项1500多项，编制检查清单1000多个。开展双机制，一公开抽检这个400多批次哈，在严守监管底线的同时呢，给予了企业充分的发展空间，引导企业规范经营，积累信用资产，全力营造出公平公正、宽松有序的市场环境。那接下来请听扎莱诺尔区金达养鸡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主任任树龙是这样说的。
4: 感触还是挺深的，能够深刻感受到政府各部门对企业的关心和支持，让我们企业能够放手去干，抓好生产，能够责无旁骛地把企业做大做强。
0: 十四五时期一起向未来筑起服务品牌，在筑起促发展方面贡献是很突出的，也是紧扣企业的需求，通过了多部门的紧密协作，也实现了政策指导、金融服务和营商环境的优化，全力的推动了支持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来听一下布森百货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李维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做的介绍。
5: 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特别接地气儿，不仅帮我们解决了征召办理、融资贷款、法律纠纷等实际难题。

0: 还搭建了企业间交流合作的平台，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党委政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心和温度。
1: 接下来我们请听扎莱诺尔区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党委党组书记刘源是这样说的。
2: 近年来，扎莱诺尔区工商联联合区直部门依托一起向未来十大平台，构建了亲商、爱商、暖商、沪商全链条服务体系，一起向未来品牌工作连续多年入选自治区工商联优秀典型案例，成为扎莱诺尔区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两个健康的标杆示范。针对企业提出的融资、资源利用和市场推广等各类问题，多次组织相关部门通过亲亲政企直通车、暖企下午茶、政经企对接会等活动形式，与企业面对面交流，合力为企业纾困解难，累计解决证照办理、信用提升、融资贷款、拓展海外市场等问题30余项。
1: 一城文明风，满目幸福景。呼伦贝尔始终以文明为底色，以发展为抓手，以民生为归宿，权益联动，久久为功，让文明渗透城市肌理，融入百姓生活。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在下次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再见。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00。
10: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

刘春河的故事，他讲述了自己和一只流浪小猫的故事，还对外婆表达了想要出去走走的心愿。

电影《我谈的那场恋爱》主题曲《笔友》，歌曲整体旋律婉转悠扬，与电影浪漫灵动的风格相契合，能引导观众在主人公的赛博恋爱中沉浸并探寻自身对于情感问题的深层答案。

电影《只此青绿》同名主题曲《只此青绿》，歌曲整体旋律悠扬动听，如潺潺流水般缓缓流淌，给人一种宁静悠远的感觉，如同置身于一幅山水画卷之中，沉浸在千年前的历史氛围里。

电影《姥姥的外孙》中文的主题曲叫《永远》，旋律温柔而舒缓，表达了对外婆的承诺以及对外婆的珍惜之情，更凸显了主人公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事情之后，对亲情的珍视和想要回报的决心。

0: 的路吧。都是你混的活动家静静。但没面路吧，我能还带来过来。喂啦喂呀。
1: 愿停歇时间看你的侧脸最美的岁月在
2: 你头龙等多少个奶奶
0: 我问你我的贴片哎开开我妈干
1: 陪你洗一洗享受的话
3: 你摘更多广告不叫
1: 你是我真
3: 正美
1: 好的对象
2: 没有人看到妈妈一个人她只是玩拳玩拳没
3: 有啊 RM
2: 啊
3: 你也玩拳玩拳没有啊

0: 你讲秘密开麦啊，来麦。
1: 一起照顾的影子，一起装入意。顾家大人，那些吗？

我活着呢，旋律轻盈有趣，让听众在欣赏歌曲的过程中能够暂时的放下生活的疲惫和压力，不失温情和深度。尽管歌曲唱出了生活的辛酸无奈，但整体上却传达出了一种对生命的乐观与温暖。

我们特别要提及一部电影《周处除三害》，它里面有插曲《心造的人》，看似好像没有复杂的编曲，但魔性洗脑的旋律却吸引了很多的朋友。歌曲的名字也映衬了本片的中心——重生。

音乐一响，张曼玉穿着旗袍走在巷子里的画面立马浮现。那种暧昧、压抑又带着一丝遗憾的情绪，全在这首曲子里了。

月光爱人，谭盾的配乐真的把武侠的意境拉满，每次听到都会觉得江湖就在眼前，玉娇龙和李慕白的故事也全在这首曲子里了。

0: 霸王别姬的主题曲《当爱已成往事》，张国荣一开口，眼泪就止不住了。赵季平的配乐太有年代感，程蝶衣的一生全在这首歌里。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带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10: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新闻不堵车，热点不烫嘴，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3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今天呢由严哲一个人代班，首先呢还是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日呢2026年曲棍球世界亚洲杯青年赛事的新闻发布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赛事呢将会在9月4号到13号在呼伦贝尔市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举办。据了解呢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由亚洲曲棍球联合会主办，作为亚洲青年级别最高水平的曲棍球赛事，本届大赛呢同时也是2026年曲棍球青年世界杯亚洲的资格赛。赛事呢不仅是亚洲新生代曲棍球运动员切磋技艺同台竞技的专业舞台，更是汇聚了亚洲曲棍球新生力量，深化区域体育交流与人文互通的重要载体。赛事呢为期10天的时间，届时来自亚洲各地的20支参赛队伍将展开58场激烈的角逐。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呢素有曲棍球之乡和曲棍球名城的美誉，为了全方位提升赛事品质和群众的观赛体验，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呢也是持续丰富赛事内涵，深化文旅体融合，已经做好了全方位的筹备工作。赛事期间呢将精心策划精彩的曲棍球专题文艺演出，同时呢也会打造观赛加文旅特色游玩线路，推出了跟着赛事去旅行系列主题文旅活动，同时呢围绕夜游、美食、美宿、乐购、出行、游玩6大维度，推出了个性化的旅游产品、地域特色美食、原创文创产品等多元化的配套内容。此外呢本年度当地呢还将依托赛事的契机举办莫里达瓦曲棍球竞技非遗传承暨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大会、冰钓季等等系列特色活动，全方位的展示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深厚的曲棍球竞技底蕴、扎实的运动发展基础和浓郁的民俗文化风采，深度挖掘本地特色旅游资源，擦亮地方文旅体的旅游品牌。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我们首先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0年8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这也是继民法典之后呢，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实践当中的一些问题，那么对于我国现行生态环境法律制度规范进行了系统整合和提炼，把重要的改革成果转化为法律制度，同时呢，对于新兴领域呢，也是做出了引领性的一些规定。其实呢，通俗一些的说法呢，这部法典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些句子哈，我们跟您来分享一下，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啊，管空气哈，这是咱们老百姓经常的说法，这也形象的概括了生态环境法典全域覆盖的一个特点。法典呢是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是息息相关的。咱们先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上管天都管哪些东西哈。生态环境法典呢，也就是既管烟尘、油烟等等大气污染防治，那么同时呢也管新增的这种光污染，还有温室气体的管控。司法实践当中呢，因为餐饮油烟扰民，邻里吸油烟机排烟引发的纠纷呢，这是时有发生的。那么法典呢，也是立举禁止性的一些规定，从源头上进行了治理。比如说啊，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当中就明确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无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的这个相邻的商业楼层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禁止呢在人民政府划定的禁止区域、禁止时段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说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餐饮服务经营者呢，应当使用这个油烟净化设施，并且呢要保证正常的使用，使油烟的达标排放，拒不整改，那么可以责令关闭，并且呢是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生态环境法典也专门增设了光污染的相关规定，那么把广告牌、大屏强光扰民也纳入到了法律监管。那么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呢，设置广告牌、灯箱、电子显示屏、霓虹灯、玻璃幕墙等等设施，建设体育场、工地等场所，应当合理设计，那么选材和安装，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减轻光污染。拒不整改的呢，是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法典实行之后呢，老百姓遇到夜间大屏强光直射住宅，这样就有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一个直接的法律依据了。说完了上管天，咱们再说一说下管地，这都管哪些东西呢？生态环境法典对于土壤、地下水以及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等固体废物的处理等做了相关的规定。那么法典也明确禁止向耕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排放重金属，或者说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污水，以及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轻淤底泥、尾矿、矿渣等等，守护耕地安全，防止污染物进入土地影响农产品安全。那么如何保障饮水安全方面的这个法典也是做出了相关的一些规定。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吕中梅他就说了，这个法典的规定呢，政府要划定饮用水源，每个城市呢都要有饮用水源的保护区，那么保护呢就会比其他地方更加严格，要求政府向公众来公布饮用水源地的水质状况，供水企业呢要提供供水的水质报告。如果说我们发现政府没有履职，或者说企业没有很好的履职，那法律也是赋予了我们监督权，可以举报投诉，通过这些规定呢来实现对饮用水的安全保障。吕中梅同时呢也表示说，要求对所有土壤建立地块清单，

那土壤是不是受过污染的，那我们买房子或者说租房子的时候呢，可以要求查看它的档案，这样呢实际上也能倒逼着企业履行环保的义务。来，上下咱们都说过了，再说一说中间啊，就是中间管空气，这个中间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呢，就指的是我们居住的一些环境，比如说啊，噪音扰民引发的纠纷，这也时有发生。商户的这个高音喇叭广告，邻居装修啊，练习器乐呀，广场舞、摩托车炸街等等，这个人们反应比较强烈的问题，但是呢，又难以及时的解决，那么找谁管呢？这一次法典也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李中梅说呢，这个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啊，像这个物业管理者、基层组织、街道办事处、社区等等，都要接受举报，及时的劝阻，同时呢还要进行调解。法典规定，造成噪声污染的相关部门呢，可以说服教育责令整改，如果说拒不整改的，对个人可以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呢可以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生态环境法典也明确了，那么生态环境保护呢，也是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三级高级法官欧海燕举例说明了，你像这个海洋生态环境呢，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联动性，海事的审判实践当中呢，常见的就是跨界址、跨区域的复杂生态损害，比如说呢，近岸储油罐泄漏引发污染物入海、生态损害这些问题。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的一些规定，那么生态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或者说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同时呢形成从陆域到海洋的这种污染源头管控、损害全面赔偿、修复及时跟进的全链条司法治理模式。那么为了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的贯彻实施呢，最高人民法院也是经过全面的清理，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件41件，8月15号开始呢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进行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也表示说，正确适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这个保全措施，另外呢生态修复等等的一些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生态环境的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协同推进降碳排污扩绿增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绿色的转型。另外呢，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也表示说，生态环境法典呢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同样它也承载着老百姓对于良好生态环境的一个热切的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的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的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这部法典呢，最近这段时间呢，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哈。那我们也来说一说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二条，这就是和咱们切身的利益有关了，一个发生在沈阳的一位女子身上的事儿哈。你看，每天一大早，这个小区里面呢就会传来咚咚咚的声音，连续10多天之后，沈阳的郑女士呢，她确实受不了了，然后呢就向物业投诉，说有人装修啊，噪音扰民。这个物业呢查来查去呀，就发现并没有人装修。当物业查到噪音来源的时候，这个大家都气笑了。咱们和您说一说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哈。近日呢，说到自己的遭遇，家住沈阳沈北新区的这个郑女士有些哭笑不得。她自己说，自己是怎么也想不到，结果呢是这样的。郑女士介绍说呢，大概就是半个月前的一天吧，早上5点钟左右，她突然呢就被一阵那个咚咚咚的声音吵醒。听着呀，就是装修的时候发出的那种声音，就是敲楼的声音呗。然后呢，郑女士回忆到哈，她说可能是哪个邻居家开始装修了，头一天这个进场比较早，自己就没太在意。可是随后的几天里面呢，每天早上5点半左右，这个声音就会准时的响起。
郑女士说呢，就自己在家里面听啊，这个声音特别大，每天早上连续的噪音呢，让她有些承受不了。然后呢，她打算找装修的邻居交涉一下，于是呢，就开始楼上楼下的找，看一看谁家到底在装修。但是呢，她找遍了附近的邻居，都没有发现是谁在装修。无奈之下，郑女士就找到了物业，向物业投诉有人装修，噪音扰民。小区物业的张女士提起这个事儿呢，也是说哈，这个事儿的结果呢，让大家都没想到。她说，郑女士投诉之后，物业就连忙开展了摸排工作，但是找了一大圈也没有发现小区里面是哪户人家早上五点半装修，大家都觉得这个事儿有些奇怪。后来呢，还有业主反映说，一大早就听见了这个声音，于是物业人员开始在外围排查。就在几天前终于破案了。有一天早上呢，这个小区又出现了这个咚咚咚的声音，物业人员呢就围绕这个声音附近的楼体啊进行查看。那么在一栋八九层的这个楼外的墙体上，他们看到了一个小黑点儿，然后就用手机镜头拉近，居然呢是一只啄木鸟在不断的这个啄墙。所以说这个咚咚的装修声呢就是这样发出来的。大家看到之后呢，觉得都笑了。实在没有想到啊，困扰郑女士半个月的装修声呢，竟然是一只鸟干出来的事儿。但实际上大家呢也在想哈，你看这个野生动物，如果说它的这个噪音扰民的话，这个事儿怎么办？咱们也和您来说一下哈。郑女士说到了，知道是啄木鸟干的，自己也气笑了。后来呢，她自己也看到了啄木鸟，她说呢，应该有那么几只，可能是啄得差不多了吧。最近呢，就偶尔发出一点声响，就不像以前那么勤了。我们和您说一下哈，野生的啄木鸟呢，属国家三有保护动物，严禁捕捉或者说伤害。扰民处理的核心呢，就是一定要先查明原因，然后呢再修补，然后再温和的驱离啊。咱们提到的这个句子啊，叫温和驱离。啄木鸟呢啄墙啊，多因为墙内蛀虫或者说回声求偶，单纯的噪音恐吓呢是没有办法把它驱离的，而且呢容易激化它的行为。需要呢消除诱因，再加上物理阻隔，再加上感官驱避组合施策。操作顺序呢就是排查虫源，修补孔洞，安装驱避的装置，然后持续观察，切记呢就直接投毒啊，然后这个占卜啊，或者说暴力驱赶，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如果说确认成因与受损情况，检查墙体是否有蛀虫的声音、木屑堆积或者说繁殖期敲击，这个呢就是春季比较常见。评估孔洞呢是否有渗水、保温层破坏，然后呢就会修补这个除螈，由专业人员填补啄的这个孔洞。比如说使用这个水泥啊，或者说发泡剂，这个都可以。另外呢，也要清除墙内的昆虫，必要的时候呢，要喷洒稀释消毒液，或者说天然刺激性的气味。鸟类敏感呢，这是没有伤害的。要切断觅食的这种吸引。另外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视觉方面的一个干扰，可以悬挂像这种反光带呀、彩色的这个风动旗、鹰隼的模型。但是这个模型呢，要提示大家呢，就需要定期的移位，来防止它们适应。另外还有像这个声波和光波的这种驱鸟器，也可以选用模拟的天敌叫声或者说超声波的设备，由专业人员指导安装高度和角度物理阻隔。另外呢，也可以在长啄区域呢加装防鸟的网，或者说光滑的挡板，使其无法立足。后续的维护方面呢，要定期更换驱避装置的位置，修复新的损伤。如果说鸟类受伤或者说被困的话呢，要立即联系林业部门，或者说拨打110，这个转接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我们再来说一说禁止行为哈，要严禁使用像粘网、堵耳、捕笼、大声惊吓，比如说像敲盆啊等等，可能导致伤害或者说违法的捕猎手段。咱们可以官方求助，如果说自行处理无效或者说发现鸟类受伤的话呢，可以联系当地的林业局、野生动物救助站，或者说通过110来转接专业的力量，切勿私自的处理。
你看啊，这一个鸟呢就把这一楼的人给折腾够呛啊。但是最后呢，可能也是通过大家的努力吧，这个敲击声也是越来越小，然后呢，这个如果说可以把这个啄木鸟啄出来的洞呢给它填上，然后再用咱们刚才介绍到的这些方式和方法，那就可以完全解决这样的问题了。这是来自楼外的一些声音。咱们再来说说今天的第三条，这是来自楼内人为制造的，那要怎么办呢？面对噪音问题，大家都会怎么处理呢？其实有的住户呢会选择

0: 良好的沟通，是吧？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住户呢会选择以造制造，买来像这个震楼器等等进行反击，结果呢邻居不甘其扰，把他告上了法庭。咱们来说说这个案件哈。据了解呢，这个案件呢是发生在广州市海珠区啊，这个当地的法院呢也是介入了，被告呢停止使用震楼器制造噪声，邻居也申请撤诉结案。近年来呢，邻里之间因为噪音引发的纠纷呢是屡见报端。那么该如何有效解决噪音的这个问题呢？你看，受访的法官也表示说，在处理邻里关系的时候呢，各方应当按照团结友善的原则，自觉减少社会生活噪声的一个排放。如果说无法协商解决的话呢，那么就应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而不是滥用私利救急。上述案件当中以噪制噪的这种报复方式那是相当不可取的，故意使用震楼器不仅违背了公序良俗，还涉嫌违法呢。咱们来说说这个案件哈。你看八月初开始哈，就是家住珠海区的这个某小区的李某就发现家中每天都会出现古怪持续性的这个震楼声，就是那种咣当咣当咣当，就是很连续的声音。然后经过李某摸索规律发现呢，这个震楼的声音呢是从每天晚上10点多钟再到第二天早上7点多钟，这个噪音呢是不间断有规律，而且持续时间特别长。这也导致李某一家呢整晚都无法入睡，严重影响到了全家人的生活和休息。李某父母以及孩子呢因为无法忍受噪音的困扰，也暂时搬离了他们所住的这个小区楼层。无奈之下呢，李某多次报警，并且找到了物业居委会现场进行勘查。通过民警、物业居委会现场听到的这个噪音，以及李某和其他楼层住户录到的声音，判断这个就是震楼器。种种证据呢都指向了这个震楼噪声是楼下的住户是谁呢，林某，他使用震楼器所导致的。林某表示说呢，这个林某啊此前和他们家发生过一些矛盾，这个林某呢觉得自己家的这个孩子呢生活这个声音比较吵，打扰到了他们家的休息。但是呢这个楼上的住户啊其实已经尽量的减少噪声了，专门呢给自己家里面的像桌子呀椅子都套上了这个脚套。然而呢李某却面临着棘手的问题，由于李某家呢目前这个不住在这栋楼，震楼器呢是通过远程操控的，而房屋内的区域呢是属于居民住宅所的这个范围之内，民警、街道、居委、物业呢都是无权在未经过居民同意的情况下进入的，也使这个问题呢一直没有能够得到解决。因为沟通协商无果之后呢，这个李某啊就只好将林某起诉至法院。经过海珠区法院生态环境的这个庭的副庭长董广旭现场调查，他就发现这个噪声很大呢，很可能就是说从被告的房间发出的。经过法院介入呢，被告停止使用震楼器制造噪声，原告呢也申请撤诉结案了。这个董广旭告诉记者说呢，近年来啊，这个海珠区法院呢受理了多宗类似方面的一些案件，近短时间呢他们就接到过近10宗类似的案件，都是因为噪声污染引发的一些纠纷。那实际上震楼器到底是什么呢？今天也和您来科普一下。据了解，震楼器呢既是震动马达，它是一个小马达，是一种电子机械，那么使用的时候呢它会发出较大的噪声。在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呢，董广旭也是专门在某网的购物平台上，他自己就买了一个共振音响震楼器进行测试。他告诉记者说呢，这个音箱啊从外表上看上去呢和普通的这种音箱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还配有5米长的这个充电线，包装盒里面还附带了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是安装视频免费，领取更多玩法免费共享。这个董广旭呢添加了客服的联系方式，进一步咨询使用说明，对方呢发来了震楼效果的实测，音箱以及隔音罩安装视频，还表示说威力非常的大，对方一定是受不了的等等等等吧。董广旭也发现说，销售震楼器的商家呢在广告宣传语当中呢普遍使用了自家不太吵、穿透啊，还有那个解决噪音、反击等等的字样，评论区呢也几乎都是震楼效果好的一些评论。 商家明知镇楼器的非法用途，还以非法用途为促销的噱头，为使用镇楼器制造噪声的行为提供了一些便利，存在着被认定为共同侵权的法律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当中呢，也是明确规定了环境保护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这种原则，强化源头的这种监管。那么珠海区法院呢，也是向这个某网购平台发出了司法建议书，建议呢，对于出售以非法制造噪声为目的的镇楼器等设备的网络店铺，采取清理、警示、下架、关停等等的一些措施。网络教育平台是否要承担相应的环境法律责任呢？这个相关专家也表示说了，近年来呢，法院受理了几起由非政府组织起诉商家以及交易平台请求连带承担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民事责任案件，法院呢都支持了原告的主张，判决网络交易平台承担了相应的环境法律责任。其实呢，噪声问题呢已经成为了影响和谐友善邻里关系构建的一个重要因素。人民群众呢享有宁静生活的一个权益，那么在处理邻里关系的时候呢，各方呢都应该按照团结友善的这个原则，自觉来减少社会生活当中的噪声排放，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共同促进社会和谐。如果说纠纷无法协商解决的话呢，那咱们一定要遵循法律途径来解决，而不是滥用私利救急啊，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否则的话呢，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里面说到的就是，如果说你的楼上楼下，稍微有一些噪声，或者说让你无法入睡的情况下，咱们首先呢，一定要和物业呀，或者说居委会，甚至说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可以报警处理，然后呢，良好的沟通，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起到一个正向的作用。那么禁止啊，希望大家一定不要购买这种镇楼器，以噪制噪，那么最后呢，实际上自己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你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规定，产生社会生活噪声，经过劝阻、调解和处理未能制止，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或者说有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外呢，违反关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到阿荣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1: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2: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事区，
1: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2: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1: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近日，首届呼伦贝尔市青少年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实践应用大赛圆满收官。阿荣奇参赛队伍在赛事中斩获机器人实操团体一等奖、个人赛二等奖，两名带队教师获评优秀辅导员，奇科协荣获优秀组织单位，代表队获评优秀代表队，多项荣誉集中展现全旗青少年科创教育扎实成效。沉甸甸的奖项源自常态化科创教育的深耕积淀。15岁学子刘兰涛自小学六年级加入校园社团，初次接触机器人领域，怀揣浓厚兴趣持续钻研，后来报名参加少年工创课班，开展系统化学习。课堂上，授课教师细致讲授人工智能基础知识，带领孩子们拆解探究医疗导诊机器人构造与运行原理，师生一遍遍研讨调试，实操演练，扎实的知识储备助力选手拿下个人二等奖。阿荣奇少年工创客一班学生刘兰涛，
1: 在前两天的封闭训练中，我们学习机器人的操控、编程和调试，并把少年工创客班学习到的知识真正运用到实践中。比赛中，我们沉着应对，互相配合，最终取得了一等奖。这次经历让我懂得，成功离不开平时的积累、老师的指导和自己的坚持。今后我会继续学习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知识，勇于实践，不断创新。
0: 阿荣奇科协将持续抓实青少年科创普及工作，依托少年工创客平台，不断开展科普实践活动，挖掘培育青少年科创后备力量，为地方科技事业发展储备青春动能。阿荣奇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科技馆副馆长张健，
2: 为丰富科创实践教学载体，其科协扎实开展科普支援下沉活动，为学校和社区捐赠了科学实验包与科创器材，为学生动手实操、钻研科创知识打下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其科协常态化开设人工智能专题培训，举办县域机器人大赛，组织学生踊跃参与各级科创赛事，坚持以学促练、以赛促学，充分激发青少年创新意识与科学实践探索热情，不断夯实全旗青少年科创教育根基，推动我旗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科普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
0: 为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文明和谐的社会新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期阿荣奇精心策划开展广场舞大赛、民俗秧歌展演等系列群众文体活动，以鲜活热闹的文体盛宴点亮群众日常文化生活，全方位展现全旗各族群众昂扬向上、团结和睦、奋进争先的精神风貌。由阿荣奇委宣传部、总工会、文旅局、卫生健康委及纳吉镇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凝聚基层向心力、共志共享五芳华纳吉镇2026年第二届群众广场舞大赛精彩开赛。赛事吸引纳吉镇各村社区14支代表队踊跃参赛，参赛队员精神饱满，神采飞扬，伴随着明快悠扬的旋律，踏出整齐划一的舞步，灵活变换舞台队形，以舒展优美的舞姿诠释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生动展现基层群众朝气蓬勃、积极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参赛队员杨云：
3: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纳吉镇广场舞大赛，有了去年的参赛经验，今年心情放松了不少，日常跟着队伍排练，既能活动筋骨锻炼身体，又能消遣休闲，镇里举办这样的活动，实实在在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业余生活，和姐妹们一起排练登台，心里满是欢喜，确实体会到安稳幸福的小日子。
0: 一支支活力满满的广场舞跳出了新时代百姓的幸福光景，拉近了各族邻里距离，增进了邻里情谊。本次赛事以群众文体活动为纽带，搭建邻里互动、群众联谊的优质平台，在欢乐融洽的氛围中凝聚人心、汇聚合力，是纳吉镇深耕群众文化、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深化民族团结交融的生动实践。文体活动轮番上演，民生暖意持续升温。阿荣奇老年体协同步开展民俗秧歌展演活动，各参演队伍欢聚一堂，同台献艺，踏着喜庆昂扬的节拍舞动特色秧歌，用传统民俗演绎美好生活，传递时代新风。本次秧歌展演共集结10支优秀队伍参赛，节目编排紧凑新颖，喜庆热烈。 开场大鼓节目《好日子》气势恢宏，铿锵有力，瞬间点燃全场氛围。创意节目《敢问路在何方》编排别致，韵味十足，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参演老同志身着统一服饰，步伐轻盈，舞姿舒展，浓郁的乡土民俗气息扑面而来，充分展现出辖区中老年群体健康乐观、元气满满的生活状态。阿荣旗老年体协主席孙成高：
4: 目的呢，就是要传承奥林匹克精神，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深入开展，吸引更多的老年人参加健身活动，通过健身活动来提高健康水平，提高生命生活质量，为阿荣旗的全民健身建设呢做出贡献。
0: 此外，老年体协联合纳吉镇老年体协精心开展群众文体主题展演活动，激昂奋进的大鼓好日子，刚柔并济的陈氏太极拳，温婉灵动的舞蹈送情郎等精品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的节目饱含生活温情，传递出群众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真挚情怀。本次活动集结纳吉镇12个社区340余名文体爱好者同台展演，以多元丰富的文体形式诠释群众对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的热爱与追求。表演者郑雅琴：
5: 通过我们表演能带动更多的老年人参加到健身活动当中，让我们的日子、老年的生活更加快乐、更加幸福。
0: 活力广场舞、喜庆民俗秧歌、传统武术展演等多元文体节目轮番亮相，既传承弘扬了本土优秀民俗文化，又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全旗掀起全民乐享文体、健康生活的浓厚热潮。各类群众文体活动有效贴合各族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推动群众文化、全民健身与民族团结、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绘就出全旗各族群众团结和睦、安居乐业的幸福画卷。纳吉镇党委书记张兴国：
6: 贴近百姓、接地气的群众文化活动，既是全民健身的重要载体，也是基层文化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生动体现。纳吉镇坚持党建引领，凝聚基层社会治理向心力，培育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精神风貌，为纳吉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下一步，我镇将常态化开展惠民文体活动，不断满足群众文化健身需求，为建设文明、和谐、幸福纳吉汇聚磅礴力量。

0: 能感受的传承，根植呼伦贝尔。
1: 我就感觉特别愧对我的父母，他们的军工的钱是那么多，其实我希望军工在我这一代不要说越来越少。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主内蒙古自治区体育代表团，
0: 魅力内蒙古，多彩呼伦贝尔，打造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旋律。

这里是唱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同样畅游南北。今天呢，我们共同带您一起深入到大兴安岭的腹地，来探访一片被誉为中国最后一片寒温带明亮针叶原始森林的秘境——莫尔道嘎。这里呢，南接呼伦贝尔大草原，北临中俄界河、额尔古纳河，总面积呢是达到惊人的14.8万公顷，森林覆盖率呢是高达94.97%。它不仅仅是一个国家4A 级的旅游景区，更是一处能让心灵深呼吸的天然氧吧。那么，这片绿色的海洋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喜呢？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出发。实际上呢，每一个地名

戴天骄的雄姿英发，还能够俯瞰整个莫尔道夫镇的布局，远眺大兴安岭连绵不绝的山脊线，那种天地辽阔的震撼，只有亲临才能够体会。告别历史的回响呢，我们也正式步入了这片广袤的原始森林。莫尔道夫国家森林公园内部呢是划分为了六大主题区域：龙岩山、翠然园、原始林、激流河、民俗村和界河游，每一处呢都有独特的这种魅力。首先呢就是红豆坡了，这里面呢是典型的寒温带针叶林的景观，林间呢也是遍布北国的红豆、兴安杜鹃以及400多种野生的中草药。那么走在松针铺就的柔软小径上面呢，空气里面都弥漫着松枝与野花的那种混合清香，每一步呢都是对肺腑的洗涤。而登上一目九岭的观景台呢，视野会突然的开朗，层峦叠嶂，由近及远铺展开来，九重山岭在云雾当中若隐若现，大兴安岭的磅礴气势呢会尽收眼底。在景区内穿行呢，最不容错过的体验当然就是乘坐森林观光小火车。这条全长 9.87 公里的窄轨铁路呢，曾经是林区运输木材的生命线，如今呢华丽变身为观光廊道。小火车全程运行大概是1小时40分钟，途经林海松韵、花园林海、林溪水畔、森林牧场四个特色的站点。复古的车厢呢，也是载着您缓缓穿梭于落叶松和白桦林之间，车轮与铁轨摩擦的节奏就像是一首古老的歌谣。夏季呢，窗外满目苍翠，秋季则金黄与火红交织，那种慢下来的治愈感是都市生活当中呢极为难得的奢侈。小火车每天定时发车，建议您提前规划好时间，不要错过这趟移动的观景台。如果说小火车带来的是流动的画卷，那么白鹭岛呢，则是这幅画卷当中最静谧的篇章。激流河在注入额尔古纳河前呢，呈 S 型回这个蜿蜒，冲刷着两个相依的修长小岛苍狼岛和白鹭岛，合称白鹭岛。登高俯瞰的话呢，碧水环流，双岛如翡翠镶嵌于银链之间，森林如黛，景色纯粹的令人心醉。这里呢不仅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更是康养圣地。景区内呢设有中医康养体验馆，您可以在天然氧吧的环抱当中享受推拿、艾灸等等理疗服务，体验旅游加医疗加康养深度融合的这种新型度假的模式。清晨在白鹭岛醒来呢，推开窗便是云雾缭绕的河景和林海，鸟鸣声声入耳，恍若世外桃源一样。莫尔道夫呢不仅有自然风光，更有独特的人文温度，这里的生活呢也是非常的不错，生活着鄂温克族的养鹿人。那么在景区之内呢，您可以探访鄂温克史鹿部落，与憨态可掬的驯鹿亲密接触。这些温顺的森林精灵呢，会从你的手中来取食苔藓，让你亲身感受中国最后狩猎部落的那种原始风情。此外呢，当地还深度挖掘了森宫文化与民俗文化，您可以在文创基地体验皮雕、烫画等等手工艺，或者说呢，可以探访太平村的百年老屋，来感受时光的那种沉淀。一段完美的旅程呢，也缺少不了美食的慰藉。那么在莫尔道夫呢，您能够品尝到最地道的蒙古族风味和林区的特产。咱们先来说一说硬菜方面啊，手扒肉、烤羊腿、血肠，那这是必不可少的招牌菜。手扒肉呢，是选用的草原散养的羔羊，仅以清水加点盐来炖煮，肉质鲜嫩，毫无膻味，再蘸上野韭菜花酱，一口下去呢，满嘴留香。烤羊腿呢，是外皮焦脆，内里多汁，这也是招待贵宾的顶级美味。血肠的口感非常的细腻，再搭配上蒜泥儿蘸汁，别有一番风味。此外呢，林区特有的八大碗儿也值得一试。这个呢是早年林业工人庆功的时候的宴席菜，当中呢包括了像红烧肉、炖土鸡、扣肉、丸子汤等等，大量实惠啊，这个透露着林区人的那种豪爽和实在。
由于气候比较寒冷吧，那么莫尔道嘎呢几乎是不产蔬菜的，那么以食高能量的肉类为主，那么这反而造就了最纯正的游牧美食体验，但是呢不必担心口味单一，在镇上的

山庄等等一些酒店，厨师团队呢会将蒙餐和川菜、鲁菜乃至俄罗斯风味来进行融合，也推出了临海一些创意菜，比如说用蓝莓酱汁烹饪的鹿肉排，加入野生蘑菇的俄式红菜汤，这也满足了不同游客的味蕾需求。至于山珍的话呢，秋季来访一定不要错过的就是新鲜的野生蓝莓、红豆和蘑菇。当地人呢会用蓝莓熬制浓稠的果酱，涂抹在刚出炉的裂发上，这个酸甜开胃，非常的好吃。如果说您想带一些伴手礼回家的话，林区特产店里面的那些干蘑菇呀，还有桦树茶的桦树类的茶，还有蓝莓干，这都是不错的一些选择。至于住宿方面呢，您有多种选择，比如说您追求特色体验，建议大家呢入住木克楞房。那么这种全由木头搭建的俄式民居，冬暖夏凉，充满了异域风情。如果说您更看重舒适的现代服务，那么白鹿岛大酒店里是绝对不错的选择。推开窗便是云雾缭绕的森林和河景，那么清晨呢在鸟鸣当中醒来，仿佛睡在云端。镇内呢还有民宿和宾馆等等一些设施完善、服务热情的精品住宿，来提供免费的停车和免费的 WiFi， 性价比呢也非常的高。所以说呢，莫尔道嘎的美呢实际上是立体的，你像夏天这里是避暑的天然的大空调间，而到了深秋的话呢，这里会化身为色彩斑斓的油画世界。当然还有像这个电影《夜宴》和《子日》都曾经在这里取景，你也可以到取景地去看一看，亲临去感受一下电影当中的那种震撼。无论您何时到访，那片浩瀚的林海与淳朴的民风都将为您提供洗去疲惫，留下一段关于森林的童话回忆。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2: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3: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4: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2: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1: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15: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6: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17: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6: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7: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5: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8: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9: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8: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5: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焦静。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啊，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

0: 样。
1: 随着这个学业压力增大啊，还有这个电子产品的普及，当代的青少年啊，普遍出现了久坐少动、体态不良，还有体质下降、专注力不足等等问题哈。那身体素质呢，是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基石。良好的体能呢，也不仅关乎孩子的身体健康，更影响他们的心理素质、意志力，还有这个学习状态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将走进青少年体能培训中心啊，来聚焦我们青少年科学体能训练，探讨新时代青少年体能锻炼的重要意义，还有一些科学的训练方法，也为我们的家长和同学们啊解答体能成长当中的各类困惑。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来自海拉尔区逐梦体育培训学校的运营总监李牧野老师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呢，有请李老师来和朋友们问声好吧。
2: 非常高兴啊，做客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也会给大家详细的啊讲一下，我们现在针对于适龄儿童，包括我们的应试的一个人群，他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比如说体能训练啊，或者是科学体能训练的这样的方法啊。
1: 好的，那首先哈、啊，就有一个问题想来和李老师来求证一下哈、啊就是当初。想了解一下，您深耕我们这个青少年体能培训领域哈，创办我们这样的一个培训学校的一个初心是什么？
2: 其实初心很简单，就是想给咱们本地的青少年们有一个专业的体育训练，能让我们本地更多的孩子们啊接受咱们专业的体育训练，参与体育，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1: 其实初心很简单，也就是为我们家乡要做点这个贡献，
2: 对、
1: 是不是？以自己的这个能力，是不是？那目前结合我们当下青少年成长的一个现状哈，李老师，你认为这个体能培训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呢？
2: 其实我们一直在认为的一个点就是说训练啊，尤其是科学的训练，它不是在跟身体做对抗，而是我们每个人要真正的去读懂身体，平衡刺激，还有休整。要适当的去制造一些疲劳，更要学会要怎么样去认真的恢复。那么在拼搏努力的同时，又要守住健康，整个体育才能这个体育训练的路程呢，才能走得更加长远。尤其是在我们这边啊，我们不会要求孩子一味的去做提升，而是要以孩子们身体健康的前提下，提高咱们的运动成绩，然后同时呢，又要加上咱们科学系统的运动锻炼与运动康复的一个保障，以此才能做到健康的体魄，优异的成绩。其实咱们本土的孩子啊，不太缺这种补课机构，尤其是不缺文化课的补习机构啊，但是极度的缺科学、安全、系统、适龄的青少年体能培训机构。所以我们创立的初衷就是想让咱们本地的孩子不用盲目的去运动，也不用说受伤、关节损伤这样的去试错，从小就能拥有一个标准的体态，强健体魄，然后呢，帮助大家养成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并且强大心理素质。其实当下青少年的这个现状啊，咱们体能培训的核心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要矫正现在孩子的身体短板，第二个是要补齐咱们应试教育的成长短板。因为刚才咱们主持人提到了，孩子普遍有这个久坐、驼背、无力、不协调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问题啊，现在科学的体能锻炼是唯一能够从身体体态、精力、性格全方位改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方式。其实
1: 听闻李老师的介绍哈，究竟感受到的就是一个词儿可以形容，就是科学，特科学，
2: 再有一个专业
1: 科学和专业哈。还有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刚李老师说到的一些内容啊，究竟注意到说不是一味的去提升说这个体育成绩是吧？
2: 对，
1: 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
2: 哎，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我们的这个教练员老师们提供这种专业的科学的一些方法。
2: 对，还有技术性的指导，
1: 来助推我们的孩子们体能的提升。
2: 对，
1: 到最后，其实我们追求的不是说一个成绩，更多的就是要让孩子成为一个体质好，是不是？
2: 要先养成一个良好的体育运动的这样的习惯，然后 包括让他孩子们现在比较缺自信，
1: 对，
2: 自信心一定要养成，
1: 哎，要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就是意识，是不是？就是要健康，健康怎么样？其实就是运动是最简单的提升的办法。
2: 对，没错。
1: 嗯，好，那现在啊，很多家长啊，还存在一个问题呢，是什么？就是说重学业轻体能这样的一些观念哈。
2: 嗯、
1: 那您认为，哎，这样的一些观念对不对？或者说，有的家长他认为说，孩子只要学习好就行啊，你别的都可以放一边儿哈，保证学习成绩，运动锻炼可有可无，您怎么看？
2: 其实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比较让人头疼的问题，因为目前来说，我们所接触到的大部分的家长一开始对这个体能训练，他的意识其实不算是特别好，还算比较薄弱，因为现在运动本身就成为了升学分数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实那合理的，如果说咱们家长合理的去规划安排一些时间去运动，不仅能够提高分数，同时也能让孩子拥有好的身体和体质去面对以后的学习生活，其实是一个一举多得的事情。
1: 其实是个名利双收的事儿，
2: 对，
1: 是不是？家长也应该扭转一下这样的一些不好的意识、
2: 固有的思维形态吧。
1: 对，就刻板印象是不可以的，是不是？
2: 对，
1: 其实我们一直现在国家在不断的进行这个教育改革，意义其实从我们这个体能体育教育上面也能反映出来，是不是？那相较一些普通的体育课哈，还有这个课外球类运动哈，我们专业的这个青少年体能训练的比如说这个叫独特性或者说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里？就是我们学校有什么特点？
2: 其实啊，就是在这个专业的体育训练体系当中，我们不会一味地强调运动训练，因为体育它是需要根据每一个孩子的个体差异打造这个差异化的训练方案的。其实就是像我们人也是有不一样的，身高不同，体重不同，包括我们的手臂呀，或者是我们的腿长肩高，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打造的是什么个性化的训练方案。一个孩子一个训练方案，能够精细到每一个孩子的身上，他现在缺什么，他跟其他的孩子不同于在哪儿，他距离想达成的那个目标需要去补齐哪个位置，其实我们是要做的是这个方面。那在提升体能的同时呢，让孩子们能够学会正确的运动技巧，也能收获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可以说我们这个学校给每一个孩子采用的是一个量身定制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方案。
2: 咱们都是一对一的训练计划，尤其是这个孩子在来到我们学校之初，咱就会给孩子们先做一个测评。这个如果是一直在我们学校跟着训练的孩子呢，在每一次测评，包括说他后续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状态呀，每节课其实我们都是要给每个孩子去制作一个成长档案的。
1: 哎呦，很专业啊，听起来就很专业。教青都有点跃跃欲试了哈，因为目前自己的孩子也处在这个一个未来要面对小升初这样的一个阶段哈。其实听到这样的一些专业的课程的推荐，就会觉得想试一试，真的想让孩子试一试哈。我们尤其是作为父母的，都想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孩子。听闻李老师的介绍，教青真的能感受到我们这个体能培训课程从专业角度还是说从这个科学角度，听起来还都不错哈。好，那下一步教青就去看一看啊。好，现在很多家长啊还分不清，就包括教青之前也可能分不太清楚哈，说这个体能训练体育培优还有专项运动训练它到底区别在哪儿，我们家长很多都很迷惑哈。那李老师您看能不能用一些比较通俗易解的这样一些讲解来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青少年基础体能训练，主要是练去训练我们孩子哪些能力？
2: 其实啊，总的如果说咱们通俗易懂的来讲解的话，体能训练是要指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体能健康层面。这个层面主要是通过系统性啊有计划的运动来提升身体体力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个其实就是属于竞技层面了。针对于比如说平时的一些体育爱好者或者是运动员，或者是像我们体能考试应试者，提升一些比较专业的了，力量了，速度， 耐力、灵敏、平衡等一系列这种专项的能力是会分成不同的板块的。
1: 嗯，
2: 那至于体育培优是指在日常的体能训练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些有天赋的孩子。嗯，然后我们会根据他有天赋的这个项目进行加强的去培养，
1: 嗯，
2: 让其有机会能够进入或者说是进一步的接触到咱们这个专业的体育。
1: 嗯，
2: 青少年基础的体能训练其实主要训练孩子的就是什么心肺功能，
1: 嗯，
2: 有氧的能力，还有这个肌肉的力量反应能力，能够让孩子呢在自己擅长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里面，可能未来他也会体育培优嘛，能够接触到更高层次的比赛，甚至有机会去为咱们国家争光。
1: 哎，做贡献，
2: 对，
1: 是不是
2: 可以的？
1: 嗯，好，那刚刚李老师给大家也介绍的很清楚了哈，体能训练到底是什么，体育培优又是怎么回事，还有这个专项运动训练，哎，中间有一些区别哈。
2: 对，
1: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培训学校的课程是不是会有一些这种分层设计的理念在里面？
2: 嗯，一定会有的。就像刚才跟咱们主持人聊到的，我们是分层分班，然后呢逐一去教学。为什么说一开始就给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制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流程啊，其实是因为我们中考体育班打一个比方，它是一个有六个梯度的班级。有的孩子他来的时候可能是存在一些技术问题，还有的孩子来的时候很简单，他就是体重有问题。
1: 嗯，
2: 因为像大体重的孩子呢，和咱们孩子正常体重的这样的情况，能所接受到的训练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说你强行的把不同的孩子放到一个班级去造成这种训练量，或者是咱们技术不匹配这样的，会导致孩子受伤。而且会更大程度的导致孩子就是受伤，实话。
1: 对，你看我们家长啊，说要选择一个什么体能训练的培训机构哈，我们家长其实首当其冲考虑的问题就是安全。除了说我们教练员要专业，训练的这些方案方式要科学，更多的是要顾全的就是孩子的这个安全问题。
2: 尤其是咱们孩子现在都处在一个生长发育的高峰期，因为在这个年龄段了，很多时候如果说一味的大班轰或者是这种放羊式的教学，一个教练可以带一操场的孩子，其实也是能带得过来的。大部分呢只是觉得我们家孩子只要再跑，只要再跳，能够完成这个所谓的运动量就可以了，但是不去做分层次，不去做分班的教学的话，很多运动损伤，比如说咱们半月板会造成损伤，就是从这个时候来的。
1: 哎，真是，尤其是刚刚听闻李老师的介绍哈，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说从体重方面就开始分层了。
2: 对，
1: 就要分出来怎么这个孩子
2: 训练量还有他上课的内容就不会一样了，
1: 不一样了啊。
2: 对，
1: 哎，这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那凭空增加了我们教练员很多的这个工作，是不是？
2: 其实也还好，
1: 工作就得更细化
2: 了。对，就是要细化工作，而且我们这个不仅是分层次，也不是说所有的孩子你来了以后在哪个班他就会一直在哪个班。
1: 哎，
2: 他之后呢凭借着每一次的考核测评，他会有升班或者是降班的机会。
1: 就是如果说你这个阶段你这个身高体重都跟你这个阶段的同学们在一起，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可能有的小朋友他会偷懒，有的同学可能更认真一点，
2: 对，
1: 他会也有这个分，就是上升和下降的过程，
2: 下降的这个过程，
1: 是不是？
2: 对，
1: 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自己这个练的到底是练没练到这个地方，
2: 而且能让孩子们就是去更有这个向上拼搏的这个意识。能让孩子们养成这个意识，
1: 学习的过程当中还能够感受更多的体育精神。
2: 对，
1: 是不是？
2: 没错。
1: 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

0: 爱孩子，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他。
1: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啊？
2: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
1: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2: 好好说话。
1: 我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臭！
2: 你怎么还打妈妈呢？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找。
2: 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他吗？
0: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溺爱孩子。
4: 龙龙，爸爸猜

0: 很着急，对不对？
1: 嗯。
0: 为啥着急啊？
1: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2: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0: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1: 哦，
2: 龙龙，这一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妈呀。
1: 哦，妈妈，对不起。
2: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1: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3: 哎呦，好好。
4: 接纳是对不当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听之任之，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0: 第一次咿呀学语，
1: 妈妈，
0: 第一个拥抱，第一次远行，每一个第一次都承载着父母深深的爱。宝宝养成记与您分享先进的育儿理念，科学的育儿方法，记录宝宝成长每一天。

0: 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来自海拉尔区逐梦体育培训学校的运营总监啊，是李牧野老师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李老师和大家分享了这个体能训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科学的问题哈。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和李老师聊一聊哈。李老师，交警还想了解到的就是针对我们目前哈这个青少年高发的一些尤其是驼背的问题，现在很多。这个不管是小同学还是大同学，这个驼背、
1: 都有这样的问题，其实、
0: 问题很多哈。
1: 因为现在的孩子本身长期要写作业，他就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0: 还有这个高低肩，比较突出的问题啊，还有诸如一些骨盆前倾啊，还有近视、疲劳、肢体不协调等等体态和身体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哈。那我们这个体能训练究竟能起到哪些矫正？或者说是改善的作用呢？
1: 其实就像刚才我说，现在的孩子大部分啊、都会有刚才上述咱们说过的这些问题。因为现在的孩子们需要长期伏案写作业。然后呢，会看电子产品。体态的问题其实特别普遍。我们是通过训练和运动康复的这样的课程，能把孩子们紧张的肌肉做到一个拉伸，然后呢，把无力的肌肉呢做到激活，去纠正错误的发力，改善这种含胸驼背啊、头前倾，或者是说高低肩等诸如此类的体态问题。那体态调整过来之后呢，其实不仅仅是外形和气质上会有变化，孩子的自信也会随之提升。
0: 对，尤其一些这个在这个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哈，交警就注意到哈，就有近视，很早就近视了。
1: 对，其实
0: 就是
1: 错误的这个去学习呀、去看书的动作，他养成了这个习惯，其实也就是这么慢慢的被养成了。
0: 再就是不运动、不锻炼，他肯定这个肌肉他拉不起来。
1: 对，
0: 我们这骨骼是不是？
1: 对，而且会造成体态很大的问题，比如说这样侧着去坐，然后他的脊柱是不是会侧弯？
0: 对。这几年了解到很多这个就像交警女儿班级里就有同学叫什么脊柱侧弯。
1: 对，因为现在孩子们说白了，这个脊柱侧弯最普遍的一个养成方式对于孩子们来说是错误的写字姿势。比如说这么拧着，或者是平时就是这样。包括哪怕是书桌和自己平时学习的这个椅子，它的这个间隙不够，或者是书桌比如说过矮，它都可能会造成孩子体态的问题。对，
0: 尤其这个说脊柱侧弯哈，交警还大概的了解一下，说弯到这个程度是叫什么 combo 吧，这个音这么反、就是这个最后变成什么 C 型，身体会这样，
1: 它会变成这样，
0: 整个
1: 看你往哪儿、看你往哪儿弯了。
0: 当时教学还觉得挺惊讶哈，然后很多家长也是在议论接孩子这个过程当中，就说现在的孩子们如果说能做到不近视啊，没有脊柱侧弯，那就挺成功
1: 了。
0: 说家长
1: 那已经很成功了。
0: 其实我们小时候，交警可能年岁要比这李老师长一点，我们80后哈，小时候你说谁有这个脊柱侧弯？没有，
1: 都没有。
0: 然后近视问题好像交警也是从初中开始的，身边同学好像就
1: 开始有近视的，但是现在不行。现在，好多小学的孩子，基本上吧，
0: 真是手机
1: 没有不戴眼镜的。
0: 手机的普及真是
1: 电子产品，
0: 对，手机电子产品，现在就是孩子们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电子产品，社交也好，或者说和这个世界互联互通也好哈，真的是对于我们这个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
1: 而且很多体态的问题，它是一个不可逆的问题。比如说你去医院，他去拍片子，他只能说你这个没事儿。
0: 对，
1: 但是呢，它存没存在这样的体态问题呢？它是存在的。它这个没事儿，对于医疗方面和我们日常生活理解方面，比如说我脊柱侧弯或者我有其他高低肩的这种问题，它在医疗方面确实是没事儿。
0: 对，看不出来，片子看不出来。
1: 对，但是呢，你在日常生活中，包括我们要运动的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有这样的体态问题，它就是很难处理的。所以要先去通过训练呢，包括我们的运动康复啊，先去把你的体态进行一个矫正，然后我们才可以正常的去

0: 比如说我们有这种应对考试的应试的这样的需求，才能再去做这样的需求。
1: 真是哈，从这个实力哈，就交警来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在大概三四年前就一直特别执着于说我觉得我自己腰有问题，我就去拍片子，换不同的医院去拍片子，都没问题，但就是疼。哎，后来也是跟这个朋友啊一起加入到这个，一起去健健身的这个行列，哎，发现自己可能这个体重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是就觉得腰不疼了，就特别神奇。
0: 对，其实这就是刚才说的，有很多的我们能够看到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自身反映出来的问题，在医学上这个不叫问题，它还有，它还在，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确实是很难受，这个腰就是不得劲儿，
1: 就是疼，
0: 或者是我这个背就是感觉怎么这么沉啊？
1: 对，酸。
0: 但是你去拍片子，人家会说你没什么问题呀，所以这个正常来说，运动康复这个就是运动康复和医疗方面的这个区别了，能区别在这儿了，
1: 其实，在这个给孩子们去普及这样的一个体能啊，说这个运动康复这样的一个理念的过程当中，也让大家有更多的这个对于健康有更多的这个
0: 对，
1: 视野上打开了
0: 健康，对于我们自己身体，包括我们每个部位啊，其实不只是骨骼，肌肉也是一样，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体有更全面的一些了解，
1: 好，哎，那李老师啊，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如何去平衡孩子们这种趣味性和专业性？可能有的孩子说我练练觉得疲惫累，然后动作单一，我不想练
0: 太
1: 了，
0: 枯
1: 不想，
0: 燥了，
1: 对，
0: 觉
1: 不想
0: 得，
1: 继续了，这怎么去平衡？
0: 其实我们整个的这个训练逻辑是什么？是专业打底儿，趣味落地，然后呢，又要让孩子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同时，在课堂的时候，我们的教练会给孩子很多的一些正向的激励啊。那其实面对一些低龄的孩子，我们会比较愿意采用游戏化，或者是这种闯关式啊，分组竞赛这种训练，把枯燥的体能动作转化为这样趣味的任务去完成，让孩子们。那比较大龄的，或者是备考的学员啊，针对这样的学员呢，我们会用目标驱动，做这种数据的可视化，或者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每一个阶段，我的哪一方面做得比较好，其实就是给每一个阶段都做出对比，然后用成绩的突破去激励我们这一方面的学员。同时呢，我们这边是拒绝高强度、体罚式、枯燥这种，就像主持人刚才说，机械的，一直去完成一个动作这样的训练，这种东西我们都是杜绝的。这种训练方式和训练手段，我们尤其不提倡。因为让孩子想每节课都有收获、有进步、有成就感了，孩子愿意坚持，才是长期去改变他对于体育运动这个项目的这样，愿意坚持了，他就更愿意来了，更愿意去配合了。其实，
1: 三个字。体验感尤其重要。
0: 情绪价值，
1: 对，这其实也对于我们这个教练员老师来说，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0: 对，要求非常高，也会有情绪价值，而且也不是说一味的我们就是去激励孩子，因为体育它是一个比较，体育是最好的挫折式教育。
1: 是的。
0: 如果说他，因为体育是存在争分夺秒、竞争的。所以说，你在体育上输不起的孩子，你在学习上也输不起，
1: 真是这样啊！哎，交警也其实发现啊，很多这个成绩好的孩子，他体育一定是不差的。
0: 对，
1: 肯定会有
0: 这
1: 种自己的这种体育的爱好。
0: 对，
1: 哎，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相辅相成。
0: 对，体育和文化课来说是这样的，相辅相成。
1: 哎，刚才交警打断了李老师，还有个问题，李老师没有给大家进行这个解决哈，尤其说到这个近视。视疲劳，我们是不是在体能训练当中会有一些，专业的一些训练的项目？就上一个问题了，
0: 对，其实这个对于说近视啊、视疲劳，现在孩子每天学习、看黑板、看电子产品、写你的作业，其实这样啊，也就是让我们的孩子早早的就变成近视，大家都戴着小眼镜，都是因为我们现在课业压力太大了，那如果说，正确的运动，正确的锻炼，它确实会一定的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孩子的这个近视。

0: 程度可以会大幅的减少。
1: 嗯，
0: 尤其呢像现在已经开始有近视情况出现的孩子，也能通过我们正常的这样的一个体育锻炼，让自己这个度数往上升的这个频次
1: 缓慢一点，
0: 会变慢。
1: 嗯，
0: 对。
1: 哎，还有肢体不协调。
0: 肢体不协调其实是感统的问题，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1: 啊，
0: 嗯，
1: 其实，哎，其实说到感统这个问题啊，究竟还真是陪伴孩子成长，了解到这样的一个词汇哈。小的时候陪伴他去上那个早教班，
0: 嗯，
1: 有一个课程叫感统课，
0: 感统课，
1: 哎，
0: 对，
1: 当时教学还觉得这东西。尤其是这个孩子父亲啊，我觉得这有啥好学的？
0: 有啥好学的？
1: 我孩子这胳膊腿儿都正常，是不是？哎，其实现在回顾想起来，十年前这样的一个选择是正确的。
0: 嗯，
1: 尤其是这个感统训练当中要求孩子平衡，
0: 对，
1: 现在很多小孩还真是做不到。
0: 其实这个肢体不协调、四肢不协调，
1: 嗯，
0: 他大概率就是小的时候他的感统感知能力没有。
1: 被激活、
0: 被好好的得到训练。
1: 嗯，
0: 也就是说正常一个孩子如果他的感统感知能力是正常发育的情况下，他的前额叶发育一定是很完全的。
1: 是，
0: 当你的感统能力没有说去被开发的情况下，你的前额叶没有发育完全，所以呢就会造成你四肢不协调，包括有的孩子是什么没有专注力，
1: 对，坐不住，
0: 前一秒我还在上课呢，下一秒外面飞过来一个鸟，我的专注就去跟它走掉了。所以说感统是放在少儿时期，会比较多一点，让孩子把这个感统感知能力训练好了之后，孩子专注力能够得到提升，他的四肢的协调性也能够得到一定的提升，这样的话以后对于孩子的学习生活来讲都是非常有益的事情。
1: 在小升初这个阶段再去追求感统可能就效果有点不太好了，是不是？
0: 对，他其实正常来讲他的行为习惯已经养成了。
1: 好，
0: 小升初的话，
1: 对于面对这个身体不协调，我们会用哪些这个运动去来让孩子去盯正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其实正常如果说对于身体不是很协调，四肢不太协调，就感觉就是胳膊和腿儿好像不是自己的，
1: 对，有这样的孩子有，
0: 对，真的有。其实正常来讲呢，咱们对于小升初现在这个应试的环境下，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帮助他挨个调节，因为咱们考试迫在眉睫嘛。当然如果说您来的时间如果够提前，给我们留出了充足的准备时间的话，咱们会有很多趣味性的一些项目训练内容，去把孩子的四肢协调性不能说是完全的给有一个大幅提升，但是一定是什么一节课能看到一节课的变化。
1: 提早介入吧，
0: 也是要提早介入的这个事情，
1: 需要我们家长去有一个这个观念固化哈，要有一个改正的，家长首先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0: 要一个转变，
1: 要有一个转变，要让孩子尽早的能够去加入到这种专业的科学的训练当中，
0: 体育锻炼中，对，
1: 让孩子不管说是为了追求这个分数啊，还是说怎样，
0: 身体的健康，
1: 最终就是要有一个矫正和改善，是不是？
0: 主要是身体健康。
1: 哎，好，那李老师哈，我们现在青少年还处于叫骨骼呀，肌肉发育关键期了，
0: 对，
1: 那很多家长还担心一个问题，这还是安全范畴的哈，说高强度运动会不会造成孩子的运动损伤？刚刚我们提到了哈，说尤其是要保护半月板啊，
0: 对，关节。
1: 那咱们在这个训练安全、运动量把控还有科学防护上，是不是会有一些专属的这种保障的机制、保护的机制？
0: 其实对于说青少年的体培机构来讲啊，安全永远是底线。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初创时期定下的一个硬性的规定了吧，属于是。课前的话，我们会关注每一个孩子到课的这个身体状况。有的孩子可能来的时候他就不是很舒服。
1: 感冒了不行。
0: 感冒啦，或者是像最近咱们本地人都有一个什么会过敏，鼻炎。
1: 对。
0: 他这个他确实会影响到。那他呼吸
1: 不畅嘛，
0: 他呼吸不畅，他可能也进行不了一些有氧类的这样的动作。然后呢，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先给每一个孩子都做一套完整的热身。就是不管这节课练什么，先做热身， 先让我们的四肢活动起来，避免造成在上课环节中啊对我们的关节的一个损伤，还有我们身体方面的一个伤害。那课后呢，又会有专业的教练去规范我们孩子拉伸，因为有热身就要有拉伸，不能说我们练完了之后然后好了下课回家了，那其实我们对于孩子来说是不会采用这种成年人高强度的训练手段，不会采用这种模式的，尤其呢我们会保证教练全程都在场，都在我们场地，都在我们课程当中，实时的去给纠正我们学员的一些动作，保护学生的关节。那同时这些教练不仅是会实时的去纠正动作，这些教练一定要具备专业的青少年体能训练的相关资质，以及急救证书。我觉得急救证书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处理一些突发的应急情况啊，包括我们的训练现场也是会实时的配备咱们急救箱，确保如果出现了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得到一个准确的处理，不会耽误事儿，至少，
1: 这教练员一定是，就是招聘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有这个高标准，是不是？
0: 对，高标准严要求。我们对教练员的这个招聘，首先是什么？要是省冠军级别以上的优秀运动员退役了，然后这个是硬性要求。因为我们在创立之初就觉得，如果你没有设身处地的练过，你也教不好，不能光靠书本上。有的人会觉得我有这个证，我有那个证，但是这些证它不代表着你能去应对所有的不一样的孩子，出具不一样的训练计划，因为有的时候书本上只会教你一种情况。
1: 你看有的就是教这个教练员啊，说我就会教，可能自身他不具备这样的一些资质，有的可能说我具备这个，但是还不会教，这个都不行，
0: 对，都不行。所以就是一定要是你自己练过，然后你又会教，同时你又有这样优秀的运动成绩，才能证明你是在你运动的时候，你当你作为一个高等级运动员，你在这样的一个服役的这个期间，你真正的知道了，你当时的教练，比如说在国家队呀，或者是这种省队级别的，你的教练是怎么练你的，对于你们每个运动员又有什么不一样的这样的处理的方法，
1: 双向标准
0: 也是双向标准
1: 严格把关，
0: 对，高标准也
1: 我们这个教练员才能有资质进入到我们逐梦体育这个培训学校，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好，那在体能训练当中哈，说我们除了身体素质的提升，我们是不是还会侧重培养孩子的一些品格，比如说这个我们说到的专注力啊，毅力啊，团队协作能力啊，抗挫折能力，是不是？
0: 对，其实体能训练的话，它练的不只是身体，更重要的是在锻炼孩子的性格，能帮助孩子加速成长啊。因为在系统的训练中，我们重点会培养孩子哪几项？首先他是自律，自律的，然后他能坚持下去，包括孩子的抗压能力啦，专注力啦，执行力也很重要，包括刚才您说的这种团队协作能力，不愿意服输的韧劲儿，还有他的规则意识，以及孩子整个的这个自信，还有他的气场，都是可以通过体育锻炼来去培养出来的，那么体育，刚才我说体育是最好的挫折教育，孩子每一次的去突破自己的体能极限的时候啊，每一次坚持完成训练，每一次跟自己一个组别的小伙伴们完成这个团队配合，都是在磨练孩子的心性了，其实，所以体能变好的孩子，意志力、专注力，包括他的自信程度、团队协作能力，一定会得到提升，这个是必然的。
1: 就我们每个班额大概是多少？
0: 每个班额的话，因为我们是分了很多个课时段，班额其实是
1: 不固定的。
0: 就是看孩子什么时候有时间，因为我们也要结合一下孩子的时间。孩子现在课业压力比较大，不只是有我们这块，还可能去有文化课的一些，
1: 还有一些其他的兴趣课程，
0: 学习任务啊，然后 来到我们这儿，所以他是可以自由的选择时间的。但是我们的教练员会每一节课都去上。
1: 嗯，因为刚刚李老师提到了这个团队协作，
0: 对，
1: 大家要一起完成一个
0: 任务
1: 哈，就是想知道。

0: 在此之外，一个教练的话最多不会带超过8个孩子、
1: 嗯、
0: 然后主教练会全时在这个课
1: 监督，
0: 对，
1: 嗯，
0: 监督巡场，及时调整、
1: 嗯、
0: 然后如果看出来那个孩子现在感觉不对劲儿，
1: 嗯，
0: 他是有问题，
1: 嗯，
0: 我们还会把这个孩子单独拿出来去调到我们的一个机动班级，
1: 嗯，
0: 这个机动班级呢就是这个孩子比如说这节课有这样的问题，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咱们当堂能够解决，当堂能够消化的，不会给你留到第二天，
1: 有针对性的去解决，
0: 要有针对性的去解决，
1: 嗯，好。哎，接下来又有一个这样有关学业冲突的问题啊、
0: 嗯、
1: 和我们这个体能训练，有家长可能会担心说体能训练它肯定会占用我孩子的学习时间，是不是？然后影响成绩，那坚持科学体能训练对孩子的这个学习效率啊、专注力啊、睡眠状态是不是都有一些帮助？
0: 嗯，首先是这样啊、嗯、科学的体能训练是不会耽误学习的，
1: 嗯
0: 嗯，反而是可以去提升我们学习效果的。
1: 嗯，
0: 首先就是体能训练会提升孩子的专注力，
1: 嗯，
0: 运动是促进大脑供血供氧，
1: 嗯
0: 啊、改善久坐，大脑缺氧，因为孩子每天都在坐着，基本上坐着的时间会很长，
1: 对、
0: 哦，改善这个大脑缺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大脑缺氧了就会怎么走神儿，
1: 就是
0: 会昏昏沉沉的，
1: 嗯。其实我们成年人如果说每天没有这个一些
0: 运动的话，
1: 运动真也是这样，
0: 一直坐着上班也会缺氧的，也会走神的，
1: 啊、
0: 嗯，
1: 特别累这一天下来、啊。
0: 对，没错。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专业的运动训练会提升学习的效率。
1: 嗯，
0: 其实会发现体能好的孩子，他的续航能力是很强的。
1: 嗯，
0: 就是他是一块非常好的电池。
1: 对，
0: 可以这么去理解。
1: 嗯，
0: 那久坐听课的情况下，他就不容易疲惫，不容易跑神儿、
1: 嗯，
0: 也不容易产生厌学的这个心理。
1: 嗯，
0: 因为他的续航能力本身就很强。
1: 嗯，
0: 那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睡眠质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适度的运动，它会调整我们人的神经系统的，
1: 嗯、
0: 解决一些孩子，比如说现在，入睡比较慢，
1: 嗯，
0: 睡眠浅，或者是熬夜啊、疲惫这样的问题，因为咱们讲话了，动得多了，可能他睡得也香了。
1: 哎，真是这样。
0: 对，这是普通话来解释。
1: 嗯，就是这样啊。尤其是教经又拿自己举例子了啊。就前段时间三伏天，我们这呼伦贝尔虽然说是夏天比较凉爽，
0: 嗯，
1: 但是教经也发现运动不行了，有点受不了了，太热了、啊，
0: 太热了。
1: 嗯，
0: 对。
1: 然后那几天停下来了。有一个什么情况，晚上入睡很困难了，
0: 晚上入睡
1: 就是你在睡前在看书啊，你会觉得哎呦这会儿困了要睡了，但是你熄了灯以后还是这个
0: 眼睛又瞪得像铜铃了，
1: 对，就是
0: 睡不着，
1: 就这个身体好像特别疲惫睡不着，
0: 对，
1: 哎，最近好像复练以后又发现又可以
0: 睡眠质量它会明显的得到一个提升，其实训练的话、
1: 哎、对，有的时候半夜会醒，哎，运动之后就会发现
0: 不会有这种情况，
1: 不会有了哈。哎，
0: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咱们的学业压力。
1: 嗯，
0: 其实运动是释放学习压力最好的方式。
1: 嗯
0: 嗯，它会缓解我们孩子一些焦虑啦、
1: 嗯、
0: 烦躁啦、压力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大家都说，真正的学霸是什么？一定是脑力和体能双向在线的这样的一个孩子。
1: 一定是这样。
0: 对，
1: 嗯，好，哎，这解决了这个学业冲突方面的一些问题哈，还有。嗯，有些家长会有一些困惑，说我们这孩子零基础，体质还弱、
0: 嗯、
1: 哎，说李老师针对这平时不爱运动啊，说体质比较差，容易疲惫，就是大脑供氧不足哈、
0: 嗯、
1: 免疫力低的一些孩子哈，入门训练是不是要循序渐进的去开展，嗯，就是家长肯定会有一些急迫的心情，说我多久能看见孩子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0: 其实是这样、
1: 嗯、
0: 针对我们体能零基础的孩子们啊、
1: 嗯、
0: 我们一直在坚持什么零压力，
1: 嗯，
0: 循序渐进，
1: 嗯，
0: 先养体能然后再提强度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1: 嗯，
0: 那入门的这个阶段呢，我们就不追求速度、
1: 嗯、
0: 也不追求强度，
1: 嗯，
0: 不要跟你身边认识的同学去做攀比了、
1: 哦、
0: 嗯，首先以激活自己的身体为主，
1: 嗯，
0: 就是不要攀比，
1: 嗯
0: 嗯，然后我们要激活自己的身体，提高心肺强度，
1: 嗯，
0: 然后呢去改善自己乏力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尤其是要增加免疫力，
1: 嗯，
0: 为核心，因为现在孩子免疫力普遍都很低，
1: 嗯
0: 嗯，然后呢我们要先从简单的一些动作呀、
1: 嗯、
0: 短时长，
1: 嗯，
0: 低负荷的这样的动作，慢慢的让孩子的身体先适应上运动、
1: 嗯、
0: 爱上运动，

0: 对运动来说，就是一听到这两个字儿，不会再感觉那么的抗拒了，不会疲乏了，这样的，其实见效周期也非常的明显，刚才家长说想这个问什么时候能见效，
1: 明显啊，要明显的效果，
0: 正常的话2到4周，这个孩子整个的精神状态就会明显的变好，睡眠质量也会大幅度的被改善，然后呢1到2个月的情况下，体能就会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孩子的免疫力也会得到相应的增强，感冒变少了，这个时候就能发现感冒变少了，然后呢体态更加的挺拔了
1: 、
0: 对，然后再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就是3个月以上了，就是整个孩子的身体素质包括他的专注力，还有精气神会得到一个全面的蜕变，那更不要提他的成绩了，肯定是一路水涨船高的，
1: 真是这样，就是娇娟身边有这样的这个例子，鲜活的例子啊，就是孩子平时打网球，成绩一直都非常优异，
0: 学习成绩，
1: 对，就是上课老师也普遍反映说这孩子就是
0: 专注力很高，他会对课堂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进度，自己的脑子里面他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专注力就很高，
1: 所以刚刚李老师也提到哈，说这个运动哈不能攀比了，
0: 对，
1: 其实在这个运动啊的过程当中，其实让孩子感受到的就是这种自强不息，
0: 对，
1: 是不是要去战胜自我，超越自我，
0: 不跟对，不跟别人攀比，就跟自己比一比，
1: 对，就让自己有明显的变化，
0: 明显的变化，其实很多孩子他不愿意去做，去运动去锻炼，是因为什么，他看不到变化，那他才来了一节课两节课，他看不到变化是很正常的事儿，因为运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长期主义，
0: 需要长期去坚持的事儿，所以一节课两节课孩子看不到变化也很正常，恰恰就是在这个周期内孩子的放弃的概率是最大的，因为他看不到自己有明显提升，所以他就会想着放弃，但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孩子在度过了这个周期内他坚持下来了，他看到了自己改变非常非常明显的时候，他来上课的积极性主动性，包括他在课上的专注力，对教练的配合程度，在学校里面学校给家长的这个反馈，也都是大幅的提升的，因为他看到自己的变化了，
1: 对，其实就是要有这种正反馈，
0: 对，正向的反馈是很重要的，
1: 然后就有个良性的循环，
0: 对，
1: 孩子就更愿意去我们这样的一个培训中心，是不是更愿意去改善自己，改变自己，好的，朋友们，看了一下时间哈，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呢基本上就是这些了，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邀请的李牧野老师只能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后期有机会我们将继续邀请李老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这个体育运动训练方面的一些问题。好，少年强则国强哈，体魄强则少年强，我们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啊还有强健体魄是一切成长的基础，那科学的体能训练呢不仅是像李老师介绍的这样哈，锻炼筋骨提升体能，更多的是在磨练意志塑造品格，还可以赋能我们的学习哈，那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家长都能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期节目哈，能够重视起来孩子的体能成长啊，让这个运动成为孩子的终身习惯，也让强健的体魄来支撑孩子奔赴更远的未来。好了，再次感谢李牧野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节目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听，那是风掠过牧草的私语，是骏马踏响大地的韵律。从雕花的马鞍的柔情

伴随着这首我们呼伦贝尔草原儿女都耳熟能详的歌曲《呼伦贝尔大草原》，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共同来聆听那些扣人心弦的、让人听了啊就感到心旷神怡的草原歌曲。在广袤无垠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这首经典的中国民族音乐《呼伦贝尔大草原》如同璀璨的明珠，熠熠生辉。这首歌旋律悠扬，深情厚谊，仿佛将我们带入到了那片绿意盎然、广袤无垠的草原之声。降央卓玛的深情演唱更是将这份对故乡的思念与眷恋演绎得淋漓尽致。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歌中舒缓的续奏后，由笛子带出悠扬的旋律，好像吹来阵阵草原那沁人心脾清爽的风。而后的二胡啊，拉响了美丽草原的主题，就是这首由我国著名词作家霍华先生创作，德德玛深情演唱的歌曲，让世界更加了解内蒙古的民族风情，认识大草原。

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描绘了草原的辽阔壮美，展现了草原上的人们生活这片土地、热爱这片土地的独特情怀，准确地表达了词作者代表千百万人说出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是一片真情、亲切与自然。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乌兰图雅演唱的《站在草原望北京》。

0: 伴随着齐峰那浑厚而富有感情的嗓音，这首《我的根在草原》仿佛将我们带到那片广阔的草原，在这片土地上，宽广的蓝天与无边的绿草交相辉映，那是我们心中永恒的画面与归属感。每当歌声响起啊，许多草原儿女无不沉醉其中，仿佛看到了童年的嬉戏与欢乐，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与情怀。从歌曲的背景来看，这首歌曲不仅触及了个人情感，更具有象征意义，反映了民族文化的传承。齐峰以动人的声音将这份浓厚的情感传递给了每一位听众，歌中的每一个音符与歌词都衬透着草原人民对故土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不仅是简单的怀念，更是对家乡精神的发扬与热爱。
1: 辽阔的草原，
0: 草原是我们灵魂的栖息地，是每一个游子心灵的归宿。让我们与齐峰一起深深呼吸这份来自草原的力量，在心中铭记我的根在草原带来的感动。

0: 这首《我从草原来》的灵感来自于凤凰传奇的三张专辑，律动的节奏性旋律融入朗朗上口的流行元素，广袤草原的环保题材和女主唱玲花的民族豪情，堪称是凤凰传奇继《月亮之上》后草原音乐的强劲回归。除了延续啊，这首《我从草原来》也大胆的创新，首次以民族、古典、流行音乐语言三位一体，全新创作理念取代了民歌翻唱改编式的作品。这种所谓的新民乐，不同于传统原生态民歌单一的地域色彩，而是从民族民间的歌谣中汲取灵感，并且大量借鉴了欧美蓝调说唱乐的特点。在这首歌当中呢，玲花的唱腔也日益的丰满成熟，随声并迸发出了作为内蒙人的音乐新感悟。
1: 尘埃，心里花开不败才精彩。
0: 这首歌表达了对于自由、爱情和美好未来的渴望，以及对于大自然纯净的赞美。凤凰传奇的演绎呢，更是将这份情感推向到了极致，让人仿佛呢置身于辽阔的草原之上，感受到了那份来自大自然的温暖与力量，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草原文化的魅力。
1: 马千山外，听风唱着天籁。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凤凰传奇演唱的《自由飞翔》。

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蒙古人》是腾格尔的代表作之一，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是由他亲自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词啊，深情地表达了对养育自己的土地的眷念与深情，副歌部分呢极具爆发力，旋律优美，充满了蒙古族风格，让人感受到了草原的辽阔与自由。腾格尔的歌声仿佛是从广袤无垠的草原深处传来，带着独特的草原气质，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那片辽阔的天地之间，感受着民族的坚韧与豪情。他的演唱不仅仅是对音乐的诠释，更像是对草原文化的深情颂歌，每一个音符都蕴含着对于家乡的热爱与怀念。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7号，农历7月初5，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多惠良调研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工作；
1: 草原母亲湖的新生密码；
0: 额尔古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普宣教馆正式开馆运营。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14号，世卫书记多惠良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调研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着力用好用活红色资源，推动红色文化传承创新，让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厚植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底蕴。在纪念园展厅内，多惠良驻足观看历史照片与实物展陈，认真聆听现场讲解，详细了解文物修缮管护及爱国主义教育常态化工作开展情况。他说，呼伦贝尔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拥有诸多革命遗址遗迹和红色文化遗存，见证了各族儿女同心向党、艰苦奋斗、共护家国的峥嵘岁月，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度挖掘本地红色资源的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加强对历史档案资料的系统研究、梳理阐释，创新保护传承方式，持续拓展宣传渠道，切实讲好革命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要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平台作用，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坚定理想信念，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要深入践行红色家融合发展思路，将红色文旅与乡村振兴、康养度假、研学实践、非遗文创等业态深度融合，把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王猛、杨杰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王子阳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作为内蒙古第一大湖，呼伦湖在保护生物多样性、调节区域气候、维系草原生态平衡和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呼伦贝尔市始终站在国之大者高度，谋划湖域治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动治理理念从救湖治湖向全流域系统施治深化，让曾受生态退化困扰的草原明珠重焕光彩。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的报道。
3: 眼下正是呼伦湖最美的季节，漫步呼伦湖畔，碧野铺青，澄波荡漾，云影如水鸟齐飞，湖光共长天一色，万顷澄澈如宝石镶嵌在呼伦贝尔草原腹地，为守护这脉碧水安澜，我市持续加大生态治理投入，累计投入61.3亿元，扎实推进8大类59项生态治理项目，通过体制革新、科技修复、价值转化三重路径，守护草原母亲河的纯净美好。近年来，呼伦贝尔市以体制改革破局，将涉及湖域管理的多家机构职能整合，统一划归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统筹，厘清从湖体到岸线、从干流到支流的全域管护权责。同时，治理视野也从一湖之治拓展至全域之治，全市按照一湖、三区、四带整体布局，锚定控源截污、生态修复、产业转型、科技监测4大方向精准发力，真正实现上下游联动、左右岸协同、点线面统筹，构建起全流域、全要素、全过程的保护治理体系。久久为功的治理换来实打实的成效。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呼伦湖水面面积从2012年的1759平方公里扩大至2246.4平方公里，蓄水量达138亿立方米，接近历史最好水平。如今的呼伦湖早已褪去生态治理初期的青涩，从生态修复主战场 蝶变为市民休闲、游客向往的生态打卡地。今年的6月28号，呼伦贝尔草原英雄会系列活动“西岐羊肉 ”2026 环呼伦湖自行车赛在辛巴尔右旗鸣枪开赛，千余名国内外骑行爱好者齐聚湖畔，沉浸式体验湖天一色、鸥鸟齐飞的生态盛景。辽宁省大连市选手徐佳楠。
4: 今天我感觉整个骑行环境就像在天边骑行一样，蓝天白云、草地的美景，看到奔腾的骏马，印象深刻，觉得这一趟不虚此行。
3: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天鹅，每到迁徙季节，它们便会成群抵达呼伦湖栖息繁衍。春归呼伦湖时最是热闹，除大天鹅外，数万只鸿雁、白枕鹤等候鸟飞越千山万水落脚于此，白羽掠清波，鸟鸣伴浪声。绘就出生机盎然的湿地图景。呼伦贝尔市北方寒冷干旱地区内陆湖泊研究院生态中心主任李楠楠。
5: 今年春季鸟类监测中，我们共监测到鸟类66种，38000余只，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1%左右。
3: 鸟类的用脚投票是科技赋能生态治理最生动的印证。针对北方寒冷干旱地区湖泊治理的特殊性，呼伦贝尔市全力推进智慧管护与基础能力建设，推动治理模式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警转变，事后治理向事前防控升级。如今，保护区已构建起覆盖天空地一体化的立体化科研监测网络，重点区域布设42个监控塔台、6个

0: 水质自动监测站和三个空气自动监测站，让生态治理从凭经验转向靠数据，精准度和效率提升了数倍。持续向好的生态，让万千生灵重返家园。监测数据显示，火龙果流域猛猿灵种群稳步恢复，鸟类、鱼类、哺乳动物物种分别新增13种、8种、3种。鸿雁连续3年栖息数量突破2万只，绝迹多年的黑斑狗鱼重现湖中，蒹葭苍苍，白鹭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诗意图景，如今已成为呼伦湖畔的日常。不只是文旅产业，全市正依托呼伦湖的生态品牌，推动农牧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湖畔嘎查的牧民办起了生态牧户游，家门口就能增收。周边的合作社发展绿色有机农牧业。呼伦湖岸边的羊肉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研学游、生态观鸟游等新业态不断兴起，越来越多的群众吃上了生态饭，真正实现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潮平岸阔风正劲，重任千钧在扬帆。15五期间，呼伦贝尔市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呼伦湖保护与治理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深化全流域综合治理。加快建设水资源配置更科学，水环境质量更稳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更有效，水阀防控体系更健全的国家级生态功能区。未来，这脉维系万千草原生灵的母亲湖必将持续绽放璀璨光彩，在北疆大地上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崭新篇章，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做出更大贡献。
1: 近日，内蒙古森工集团额尔古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普宣教馆正式进入实体化运营阶段。请听额尔古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翟鹏、樊新磊的报道。
2: 场馆突出沉浸式生态体验、全景式互动科普特色，设置三大核心功能板块，搭建起完整的生态科普体系，以实景展示、数字互动、全景观影的多元形式开展生态科普工作。其中，生物多样性展示板块围绕大兴安岭四季变化脉络，还原寒温带、森林、湿地、河流原生生态风貌，集中陈列展示区域特有动植物资源。科技体验板块配备11项数字化互动体验项目，通过趣味化、可视化的互动形式讲解生态知识。场馆还配套180度弧形全景沉浸式影院，以"自然之道，万物共生"为主题，动态展示大兴安岭自然风貌与生态保护成果，实现传统科普与现代科技的融合应用。据了解，该馆由额尔古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委托莫尔道嘎森工公司负责场馆专业化管理与市场化运营。该合作模式有效提升了生态资源利用率，丰富生态旅游产品供给，助力林区森林旅游产业提档升级。莫尔道嘎白鹭岛原始森林旅游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工会主席焦德峰。
3: 我们旅游度假区创建的过程中吧，需要产品布局和业态的丰富。这个科技馆也是度假区创建的一个首要一个产品，所以说为我们以后旅游发展也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5: 近日，海拉尔铁路公安处满洲里站货场派出所联合满洲里市委政法委、海拉尔公务段满洲里线路车间、东山街道办事处等单位，深入开展治安环境联合治理工作。针对6处企业专用线道口，该处派出所民警开展道口安全宣传和通行秩序维护，结合道口日常通行实际，向过往机动车驾驶人、非机动车骑乘人员及行人累计发放道口安全宣传单30多份。同时，动态排查道口周边交通设施及通行环境，及时消除视线遮挡、标志不清等潜在隐患，全力保障铁路道口通行安全顺畅，严防各类交通事故发生。
6: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8月17号，岭西与岭上北部阵雨，其余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到30度，最低气温11度到17度。岭西南部偏西风4到5级，岭西东部和岭西北部偏南风3到4级，岭上偏南风2到3级，岭东偏北风2到3级，其余地区偏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多云，偏南风3到4级，转偏东风2到3级，16度到27度。8月18号，岭西西北部多云见晴，其余地区阵雨，最高气温24度到30度，最低气温11度到17度。岭西偏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北风2到3级。海拉尔区阵雨转晴，偏北风3到4级，转偏北风2到3级，16度到26度。8月19号，岭西东部和岭东北部多云见晴，岭上北部中雨，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2度到33度，最低气温11度到19度。岭西西部偏南风5到6级，岭西东部偏南风4到5级，岭上北部东南风3到4级，其余地区东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晴间多云，偏东风2到3级，转偏南风4到5级，18度到30度。8月20号，岭西西部晴，岭上北部中雨，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5度到30度，最低气温9度到19度。岭西偏西风4到5级，其余地区偏南风4到5级。海拉尔区小雨转晴，偏西风4到5级，转偏西风2到3级，13度到29度。8月21号，全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到27度，最低气温5度到16度。岭西西部偏东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北风2到3级。海拉尔区晴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转偏东风2到3级，13度到24度。8月22号，岭西南部、岭上南部和岭东南部阵雨，其余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2度到30度，最低气温7度到16度。岭东南部偏东风2到3级，其余地区偏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多云转晴，偏南风2到3级，13度到26度。8月23号，岭西南部、岭上南部和岭东南部晴间多云，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5度到30度，最低气温8度到17度。岭西西部偏南风4到5级，岭西南部偏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西风2到3级。海拉尔区多云转小雨，偏南风2到3级，转偏西风2到3级，16度到29度。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凤林。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4: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7: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4: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7: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4: 旗帜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5: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莫里党瓦党委族自治旗供热改造提速推进，筑牢群众温暖过冬防线；
5: 鄂伦春自治旗夏日自驾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1: 根河市民委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
5: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眼下是供热设施检修维护的黄金时期，莫里党瓦党委族自治旗抢抓施工窗口期，开展热力管网专项检修改造工作，对城区老旧管道、换热站设备进行全面排查维修，提前消除供热隐患，全力提升冬季供热保障能力。请听莫里党瓦党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的报道。
8: 在供热管网升级改造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分工协作， 开挖点位更换老旧管道、除锈焊接、检测设备，各项作业有序推进。工作人员重点针对往年供暖期间发现的管网漏点、管道老化、阀门故障等问题开展靶向维修，对部分老旧管线实施更新改造，同时对全旗各换热站机组水泵控制系统进行保养调试。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沃华热电有限公司。

0: 营销部热网运检班班长刘洋。
1: 我们利用夏季非供暖期间开展冬天夏治，就是把冬天暴露出来的供热问题在夏天整改到位。今年我们主要是对城区部分锈蚀老旧管网、换热站循环设备进行检修更换，对管网压力控制系统全面进行调试。我们抓紧工期，严把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确保全部检修工程入冬前完工，让群众温暖过冬。
0: 据了解，今年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热力检修工作，坚持全面排查、一处不漏、立查立改原则，建立问题台账、逐项消耗管理。项目重点对尼尔基镇主城区老旧供热一二级管网实施更新，改造供热管线总长16924米，覆盖纳景明都、曲棍球小区、牧人花园，建设旧楼等多个建成较早小区，新建换热站6座。对37座换热站自控系统改造并新建监控大厅，新增物联网调控阀门，淘汰腐蚀老化管道、失效阀门及老旧循环设备，改造全部采用预制直埋保温管道，有效降低管网热损耗，解决长期存在的跑毛滴漏、冷热不均难题，惠及居民近万户。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股副股长多因。
2: 我们安排多支施工队伍分片工作，在施工期间尽量减少对居民出行的影响，及时做好施工现场的围挡及警示工作。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施工进度，同步做好，供热知识宣传，不断提升供热保障能力。
0: 本次供热管网升级改造项目计划总投资6530万元，工程自2026年5月26号正式开工，预计9月末全部竣工并完成试压调试，确保新采暖季如期稳定投运。通过实施供热设施冬病夏治，旨在从源头降低冬季管网跑毛滴漏、供热不稳等问题，切实提升城区供热质量，为今冬安全稳定供暖打下坚实基础。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股副股长多因。
2: 下一步，其住建局将持续强化工程全过程督导，紧盯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和建设进度，做好施工信息公示及居民沟通协调工作。通过改造工程，提升全区供热系统的稳定性及智能化水平，守护千家万户冬日暖意。
3: 依托大兴安岭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底蕴深厚的鲜卑民俗文化，以及通畅优质的全域路网，鄂伦春自治旗跨省自驾旅游持续升温，大批外地游客自驾奔赴北疆临海，沉浸式感受秘境鄂伦春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烟火之暖，全域文旅融合发展活力充分释放。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程程、王浩、韩凯西的报道。
4: 行驶在鄂伦春自治旗的自驾公路上，大兴安岭临海郁郁葱葱，满目苍翠，一路风光连绵不绝，可谓步步皆景。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叠加凉爽舒适的气候条件，让广大游客尽情享受山林自驾的独特乐趣。河南游客严彦超：
5: 最大的感受是空气质量好，生活方面很方便，这里的人也挺热情，
6: 景色不错。在我们那里是看不到的，到处都是森林。去嘎仙洞嘛，还有那个什么军事基地。那你现在网络多发达呀，到处网上短视频都可以刷到这个地方。
4: 除秀美自然生态外，厚重的鲜卑历史与浓郁的鄂伦春民俗风情成为自驾旅程中的一大亮点。嘎仙洞承载千年鲜卑文脉，古韵悠长，布苏里军事基地特色鲜明，带给游客沉浸式的北疆红色军旅文化体验。游览之余，游客还可以品尝地道林区山野风味，真切感受鄂伦春独特风土人情，旅途体验丰富饱满。吉林游客刘红艳：
7: 太好了，所以我们住下来，环境尤其是卫生太好了，便民的环境也给我们提供很多方便，愿意出去旅居的人在这块住住，我觉得挺好的。
4: 通畅便捷的交通路网，日臻完善的旅游配套，贴心周到的文旅服务，收获了自驾游客的一致好评。近年来，鄂伦春自治旗不断补齐全域旅游基础设施短板，优化沿途观景平台、停车休憩点等便民设施，串联起山水风光、人文景点与乡村景致，打造出路景交融、一步接景的自驾体验。干净整洁的城乡面貌，安全顺畅的通行环境，淳朴热情的乡土民风，全方位提升游客出行获得感与幸福感。如今不少自驾游客通过短视频、朋友圈等社交平台分享鄂伦春临海风光与出行见闻，真实的游玩体验原生态的大美景色，不断放大鲜卑故里、秘境鄂伦春文旅品牌影响力，让鄂伦春自治旗优质小众文旅资源被更多人知晓，自驾旅途热度节节走高，口碑持续出圈。
8: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9: 日前，根河市民委组织十六子宣讲团走进郝吕堡街道办事处，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戴兆达、田野的报道。
10: 宣讲邀请根河市委党校骨干教师吕杰授课，围绕以法治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开展宣讲为郝吕堡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带来了一堂兼具专业性、针对性和实践性的法治宣讲课程。课程立足基层民族工作实际，紧扣法律法规核心条款，深入浅出阐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背景、重大意义、核心要义及实践要求。根河市委党校教师吕杰：
11: 本次宣讲我们坚持以群众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为原则，让大家真切感受到民族团结就在身边，法治守护就在日常。作为党校教师，我们将持续发挥理论宣讲、政策解读、基层赋能的职能作用，常态化联动民委、街道社区，开展普法宣讲和民族团结教育，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生根、入脑入心，引导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共同营造团结互助、和睦共处、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10: 整场宣讲内容详实，重点突出，有效帮助基层工作人员厘清了民族工作法治边界，夯实了理论基础，对今后开展基层民族工作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12: 依托优质天然水域资源，牙克石市游泳协会广大游泳爱好者在市区雅克萨大桥北侧天然水域纵情碧波、奋勇争先，在亲近自然的同时掀起全民健身热潮。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鑫、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0: 在牙克石市雅克萨大桥北侧这片开阔水域，水质清澈，环境清幽，水波潋滟，景致宜人。牙克石市游泳协会常年组织游泳爱好者再次开展游泳活动，游泳爱好者们在清澈水面上舒展身姿，逐浪前行，有的平稳从容，享受夏日亲水的惬意，有的激流勇进，展现昂扬拼搏的风采。大家相互鼓励，彼此护航，一道道劈波斩浪的身影成为夏日湖畔最鲜活的风景线。牙克石市游泳协会会长田平：
13: 举办这次活动呢，也是为了提高我市全民的游泳健身运动，也是想提高我们全民素质，让我们地区的游泳事业发展壮大。
0: 据了解，牙克石市游泳协会成立于2007年，是一支群众自发组织的游泳队伍，目前已有成员200多人，常态化组织开展夏季畅游和冬季冬泳活动。他们在游泳锻炼中不仅强健了体魄，磨练了意志，更传递热爱运动、积极向上的生活理念，解锁了健康生活的幸福密码。针对夏季汛期水域复杂、水位多变的特点，协会也借此提醒广大市民，天然水域存在水草、暗流、水位落差等安全隐患，切勿独自野外下水嬉戏，务必在专业保障规范区域内开展亲水运动，牢固树立安全健身意识，让运动与安全同行。
9: 近日， 首届呼伦贝尔市青少年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实践应用大赛圆满收官。阿荣奇参赛队伍在赛事中斩获机器人实操团体一等奖、个人赛二等奖，两名带队教师获评优秀辅导员，其科协荣获优秀组织单位，代表队获评优秀代表队，多项荣誉集中展现全旗青少年科创教育扎实成效。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4: 沉甸甸的奖项源自常态化科创教育的深耕积淀。15岁学子刘兰涛自小学6年级加入校园社团，初次接触机器人领域，怀揣浓厚兴趣持续钻研，后来报名参加少年工创课班，开展系统化学习。课堂上，授课教师细致讲授人工智能基础知识，带领孩子们拆解探究医疗导诊机器人构造与运行原理，师生一遍遍研讨调试，实操演练，扎实的知识储备助力选手拿下个人二等奖。阿荣奇少年工创客一班学生刘兰涛：
14: 在前2天的封闭训练中，我们学习机器人的操控、编程和调试，并把少年工创客班学习到的知识真正运用到实践中。比赛中我们沉着应对，互相配合，最终取得了一等奖。这次经历让我懂得，成功离不开平时的积累、老师的指导和自己的坚持。今后我会继续学习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知识，勇于实践，不断创新。
4: 阿荣奇科协将持续抓实青少年科创普及工作，依托少年工创客平台，不断开展科普实践活动，挖掘培育青少年科创后备力量，为地方科技事业发展储备青春动能。阿荣奇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科技馆副馆长张健：
15: 为丰富科创实践教学载体，其科协扎实开展科普支援下沉活动，为学校和社区捐赠了科学实验包与科创器材，为学生动手实操钻研科创知识打下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其科协常态化开设人工智能专题培训，举办县域机器人大赛，组织学生踊跃参与各级科创赛事，坚持以学促练、以赛促学，充分激发青少年创新意识与科学实践探索热情，不断夯实全旗青少年科创教育根基，推动我旗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科普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
1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孙琦，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旗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发布，提出“155”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的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

0: 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1: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3: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3: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甫介绍，
6: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5: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6: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2: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乙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乙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8: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7: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9: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损。

0: 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1: 一旦一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0: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未来的话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2: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3: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4: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5: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 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 2.91%， 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4: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51个项目开复工，满洲里激活口岸产业发展新动能；
1: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闭幕，包钢宣布闭幕；
2: 16运带动全民健身热，赛场内外健身运动持续升温；
1: 45台智能宽铁矿用车出口蒙古国，内蒙古高端矿用成套装备出口实现新突破；
2: 北疆书展推动全民阅读热潮；
1: 2026内蒙古自治区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巴林右旗开幕，请听详细内容。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2: 今年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以重点项目建设夯实口岸开放与产业发展根基，推动全市重点工程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截至目前，51个重点项目顺利实现开复工，累计完成建设投资9.47亿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西吉日的报道。
3: 在位于满洲里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内蒙古恒源粮油加工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现场，吊车林立，机械轰鸣。项目利用俄罗斯进口农作物，年生产50万吨粮油产品。项目建设负责人王辅民：
4: 7身左右的那个一个投入力量，紧锣密鼓的在那个强工期，整个土建工程完成1/3。
3: 今年满洲里市紧紧围绕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产业定位，共谋划57个覆盖跨境物流通道、进口资源落地加工、综合保税区提质、口岸智慧化改造等重点项目，年度计划完成投资32亿元。TIR 满洲里集结中心建成之后，口岸通关效率可提升40%，跨境物流综合成本下降15%。粮油化肥陆港项目建成之后，将打通中俄粮食钾肥双向储运加工链条，夯实国家战略资源进口枢纽根基。一批硬核项目为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产业培育打下坚实硬件基础。满洲里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投资科科长池雪薇：
5: 持续强化重点项目统筹调度，全力提速项目建设，在建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推动形成更多有效投资，为自贸区的政策落地提供项目支撑。未开工的项目要依托联审联批机制打通前期堵点，推动尽快开工，坐实项目前期工作，为自贸区建设持续提供动能。
1: 内蒙古台消息，8月16号晚，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闭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钢出席并宣布闭幕。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陈之长出席，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致闭幕词。夜色璀璨，华灯辉映，包头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内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各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步入会场，入场完毕，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会歌声中，自治区运动会会旗和第16届运动会会旗徐徐降下，第16届运动会主火炬缓缓熄灭。闭幕式文艺展演环节分为赞歌新思路、讴歌新时代、放歌新征程3个篇章，生动展现了内蒙古各族群众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提速提效，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努力在内蒙古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万众瞩目中举行了自治区运动会会旗交接仪式，播放了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承办城市呼和浩特市宣传片。 闭幕式在全场大合唱歌唱祖国的激昂旋律中落下帷幕。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期间，来自全区各地的 1.2 万余名运动员参加了37个大项、860个小项的比赛，其中竞技组26个大项、809个小项，群众组11个大项、51个小项。赛事全程秩序井然，风清气正，广大运动员奋勇争先，超越自我，处处彰显拼搏奋进、团结友善、尊重对手、敬畏规则的良好风貌。
2: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落下帷幕，这场体育盛会不仅展示了竞技体育的实力，也推动了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赛场内外，健身运动持续升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超然的报道。
6: 暑假期间，包头市奥运冰雪中心成为热门打卡地，240米超长直滑道，最大26.5米的落差，吸引着众多滑雪爱好者从坡道飞驰而下，尽享速度与激情。来自加拿大的游客金女士带着孩子专程前来体验夏季滑雪。金女士：
7: 我们是来自加拿大的游客，带着孩子，来包头体验一下夏季滑雪。
6: 借着冰火两重天的独特体验，这里不仅满足了本地市民的避暑休闲需求，更吸引了蒙、宁、静、甘等周边省市的学友纷至沓来。滑雪教练邝女士介绍，暑期亲子成人滑雪学习需求旺盛，场馆日均接待游客达200余人。包头奥运冰雪中心教练邝女士：
8: 有孩子，也有大人，也有亲子一起来滑行来学习的。那在这个暑期呢，我们一天大概一共能带40个左右的学生。
6: 包头持续夯实全民健身硬件基础，全市已经建成60座体育主题公园、527.3公里的健身步道，并投放了1.3万余件健身器材至老旧小区和远郊旗县。自治区16运期间，包头市充分盘活现有资源，对奥运中心、体育中心、奥运冰雪中心、三大中心等13个比赛场馆进行维修改造，专业赛场延伸到了百姓身边。包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斌：
9: 赛后我们将持续擦亮跟着赛事无包头蒙绿 IP， 所有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向市民开放，澄清全民健身、文体展演等各项活动，让体育发展成果惠及千家万户，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近日，45台由我区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定制化智能宽体矿用车分批经20口岸陆续出口蒙古国，实现内蒙古高端矿用成套装备对蒙古国批量出口新突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张东杰的报道。
10: 在二连浩特公路款货运通道，8台智能宽体矿用车整齐编队，缓缓驶入查验区域。这批矿用车体型宽大，自重吨位高，属于超高超宽重型成套装备。针对大型超限装备体积大、查验难、流程复杂等特点，海关边检推行一起一测精准保障，开通大件货物绿色通道，全程跟进办理手续，各环节衔接顺畅高效，车辆逐台快速核验放行，大幅缩减大件装备通关耗时。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5队副队长郝明星：
11: 通过提前预约、前置预检、优化现场查验流程，大幅缩减大件车辆通关时长，保障矿运车辆高效出境，全力服务中蒙矿业装备贸易往来。
10: 此次定制生产的智能宽体矿用车包括95吨、110吨级，车体宽度超3.5米，车辆搭载加强型底盘、雪地专属运行模式和智能雷达感知设备，可在-40摄氏度极寒环境连续稳定作业。内蒙古大丰经贸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崔民玉：
12: 经过实地矿山调研比对，这款智能宽体矿用车完美适配蒙古国矿区复杂环境，运维成本更低，可靠性更强。
10: 据二连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二连口岸出口机电产品85.1亿元，同比增长11.3%，主要出口商品包括汽车、电工器材、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家用电器等，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智能工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强劲。内蒙古大丰经贸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崔民玉：
12: 我们依托二连浩特口岸 对蒙整车出口通道便利优势，未来可围绕车辆批量出口、售后运维网点共建、二手车本地适配升级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务实合作。
2: 八月十七号是2026北疆书展的最后一天，连日来越见内蒙古书香铸同心，2026北疆书展投入百万元文化惠民消费券，让读者畅享半价购书的实惠。通过全域联动模式和线上云直播，让全民阅读的热潮不断延伸。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13: 八月十七号下午，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主会场依然人流如织，不少读者赶在闭幕前淘下心仪好书。过去五天，这场以“越见内蒙古，书香铸同心”为主题的文化盛会，有十万多种精品图书、百万元惠民消费券和200多场活动，将内蒙古八月的书香氛围推向高潮。来自巴彦淖尔市的书友陈先生，
14: 毕竟是出版社也多，层次也高，买十几本到二十来本。
13: 书友读者的慕名而来，源于书展品质保障和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本届书展汇聚了全国300多家出版社的10万多种精品图书，让众多读者书友想要就得到。学生苏道元，
15: 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很久想买，今年来书展买上了。军事科技和人文历史，还有一些科幻小说，半年差不多。
13: 名家云集，让阅读从一个人变成一群人。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震云受聘担任自治区全民阅读推广大使，张嘉佳、施展等30多位作家学者到场与读者见面交流，多家出版社热门图书紧急补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木志报，
16: 我们第一次来参加咱们北疆书展，来了之后感觉这个很好，就是销量还可以，比较可观的，觉得应该是延续下来，就每年都办。
13: 内蒙古新华书店零售部工作人员翟文清，
17: 这北疆书展买完这个券，那我们就一直持续到了这个月月底的31号，也都是5折的优惠力度。
1: 为期3天的2026内蒙古自治区非遗那达慕8月16号在赤峰市巴林右旗开幕，这是内蒙古首次举办非遗那达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张娟、朝克、王志飞的报道。
18: 开幕式上，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代表队和非遗主题方阵依次步入会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好莱堡表演艺术家乌云桑带领当地老中青少四代共100位好莱堡传承人集体亮相，让远道而来的各地游客真切感受到了非遗的青春活力。本次非遗那达慕设立非遗市集，200多项非遗项目和1000余种特色产品集中亮相，游客可近距离观赏体验。

0: 粘绣、奶石制作、剪纸、树皮画等手工技艺，品尝赤峰对家科尔沁馅饼、布里亚特包子等非遗美食。山东游客瑶瑶：
1: 就是来到非遗那达慕，感觉非常开心，我感到这美食非常好吃，然后节目也很好看，银饰、铜饰是之类的，很精美，很精致。
0: 本届非遗那达慕从8月16号持续至8月18号，设有开幕式、传统民俗赛事、全区非遗展示展销、巴林石文化周、多元非遗展演五大板块。期间还将举办非遗少年巴林星火少儿文艺专场演出、非遗让生活更美好群众文化展演，为青少年和百姓搭建交流展示的舞台。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张嘉辰：
2: 本次非遗那达慕是全区首次举办的非遗主题那达慕，打造了一场集观赏、赛事、娱乐、体验、消费于一体的草原非遗盛宴。
3: 学先进，勇担当。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消防救援大队党委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打造蓝雁同心边疆特色消防党建品牌，用暖心服务守护牧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郝燕、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超、乌恩美的报道。
4: 在乌盖苏木巴音塔拉嘎查，乌拉特后旗消防救援大队的宣传人员正围绕居家用火、用电、用气讲解实用防火知识，现场手把手指导村民自查自改身边隐患。村民乔存柱：
5: 消防工作人员经常下来给我们做宣传，用火用电注意安全，我们要注意的。
4: 农村牧区一直以来都是消防安全的薄弱环节，农牧民居住布局分散，隐患排查难度大，消防宣传覆盖难。为此，乌拉特后旗消防救援大队组织指战员成立蓝雁同心党员工作队，深入边境牧区农村，通过定点宣传、入户讲解等形式，把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累计帮助327个家庭清除火灾隐患，举办各类消防培训127。乌拉特后旗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聂乐：
6: 依托16支宣讲队，这是开展民族团结和消防宣传工作，把消防安全服务和暖心实施送到草原最深处。
4: 乌拉特后旗有2.5万平方公里土地，点多现场面广，当地草原火险、极端天气、戈壁山洪等自然灾害多发频发。面对复杂的灾害处置形势，大队党委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设立党员先锋岗，最难的路段、最险的位置，党员先上。3年来，乌拉特后旗消防救援大队共出警675起，火灾扑救484起，抢险救援125起，抢救和保护财产价值6300余万元。聂乐：
6: 面对极端天气、草原火险、戈壁山洪等突发灾害，全体党员指战员冲锋在前，连续作战，用坚守与担当全力守护牧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报道。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寨子塔石城址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境内，是一处龙山时代石城遗址。这一发现表明，河套地区在我国早期精神文化创造中具有独特贡献。
3: 近日，内蒙古能源集团包头喜贵图发电二期工程1程60万千瓦新一代煤电试点示范项目正式开工，标志着自治区新一代高效灵活煤电试点工程迈入全面建设阶段。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段晶晶的报道。
8: 喜贵图发电二期项目总投资25.44亿元，规划建设一台60万千瓦高效超超临界发电机组，同步配套完善脱硫脱硝出深全套环保设施。2026年8月取得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第一批全国火电节能审查批复，是自治区首台获得节能批复的火电机组，计划于2028年建成投产。项目土建负责人周福海：
9: 年底要达到主厂房80%的年度目标任务，项目投产每年可节约标煤15万吨，每年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40万吨，为区域生态环境改善贡献重大力量。
8: 作为蒙西电网重要的支撑性调节电源，项目立足安全保。

0: 供，灵活调峰，清洁低碳定位，补齐区域电力保障短板，破解大规模风光新能源消纳难题，推动风光火储一体化落地见效，项目具备宽负荷灵活调节能力，可动态适配新能源出力波动，实现火电与清洁能源的互补协同高效联动。项目全部建成以后，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6亿千瓦时。包头市使拐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斌：
1: 未来依托电厂工业供气固废资源，重点引进新材料、生物医药加工这些配套产业，延伸本地产业链，推动新能源和煤电互补协同发展。
2: 请听简讯。8月15号到16号，雀梦千年情韵乌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乌海市举行，古装巡演、互动民俗与交友联谊等活动，让市民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8月14号到15号，2026年内蒙古冷粮蔬菜鲜食玉米产销对接和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巴彦淖尔市举办。活动现场累计签约落地2.81万亩特色种植基地，敲定11大类万吨农产品订单。
2: 2026呼伦贝尔牙克石凤凰山夏日冲雪狂欢季8月16号启幕，总量10万立方米冬储雪，惊艳亮相凤凰山景区。
3: 赤峰市巴林右旗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近日成功通过世界自然保护地联盟认证，入选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
2: 选区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刘玉明、朱兰，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4: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雪琪。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今天我区的天气特点是降水分散，无高温天气。降水方面，今天早晨八点到下午四点，我区降水较为分散。阿拉善盟东部、巴彦淖尔市北部、鄂尔多斯市中部和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中部、通辽市南部部分地区出现中雨，一个站出现了暴雨，为通辽市科左中旗孝庄园54.5毫米。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部、通辽市南部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对流天气。
0: 气温方面，今天下午三点全区无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北部、新安盟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阿拉善盟东南部、鄂尔多斯市西部和中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最高气温在20度以下，其余地区气温介于20到30度之间。
1: 预计未来三天，我区大部地区有降水，以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其中，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北部、新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部等地有中雨，局地大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是分布于西部偏北和中部偏西北地区，西北部局地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内蒙古气象局已经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地质灾害风险预警，请听众朋友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资讯。
0: 注意事项：强对流发生时段对道路交通、户外施工、旅游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众要尽量避开低洼地带、山区沟谷，远离危险边坡，确保安全。我区西部偏北和中部偏西北地区有高温天气，防范森林草原火险，注意防暑降温。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区域天气预报。17号20点到18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和偏东北、东南部偏西和偏南、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赤峰市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部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18号20点到19号20点，我区中部偏南、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中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东北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偏南风。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19号20点到20号20点，我区西部偏北和偏东及以东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西北部、赤峰市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地区有中雨，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地区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东、中东部偏北地区4-5级短时7级偏南风。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我区主要城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6度到27度；巴彦浩特晴，14度到27度；乌海晴，17度到33度；临河多云转晴，15度到31度；包头小雨，16度到30度；康巴什多云转晴，13度到28度；吉宁多云转阵雨，13度到25度；二连浩特多云，18度到31度；锡林浩特多云，16度到28度；松山阴转小雨，16度到29度；科尔沁多云，18度到28度；乌兰浩特多云，17度到28度；海拉尔小雨，15度到25度；满洲里小雨转晴，13度到24度。

0: 自治区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九点到明天九点，阿拉善盟东部和北部、巴彦淖尔市大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部分地区有雷暴天气，鄂尔多斯市南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15到30毫米，局地30毫米以上。阿拉善盟东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鄂尔多斯市西南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自治区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我区赤峰市敖汉旗、通辽市奈曼旗为4级蓝色预警，以上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一定风险。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你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你开一下我看看，
4: 开了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就是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此刻的你或许正趴在书桌前和习题较劲，或正好和朋友们相聚一堂。青春的日子里，总有数不清的情绪翻涌着，有迷茫，有欢喜，有热血，也有温柔。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这些旋律来聊一聊青春里的那些事儿，奔赴一场热烈又明亮的人生。首先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盛哲的《在你的身边》，温柔的旋律像一阵轻轻的风，吹过青春里的每一个角落。那些藏在心底的小欢喜，那些想要靠近却又害羞的瞬间，都在歌里慢慢流淌。

陪伴是青春里最温暖的底色，无论是家人、朋友，还是那个悄悄放在心底的人，能在彼此的身边就是最幸运的事儿了。听完了温柔的陪伴，接下来这首唐汉霄的《就是哪吒》，瞬间点燃我们的热血，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呐喊，像极了青春里不服输的我们，面对困难从不低头，迎着风也要向前冲。是否

遇到难题别轻易放弃，把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个小任务。比如说呢，像背完一页单词，弄懂一道数学题，一步步完成，你会发现自己其实很厉害。

一首大山带着草原的辽阔与厚重，旋律里藏着对故乡的眷恋，对远方的向往。那些生长在大山里的少年，心里都装着一个闯荡世界的梦。

故乡的山永远是他们最坚实的后盾。有空呢，多回故乡的山野走走，看看漫天的青草，听听林间的鸟鸣，故乡的风会吹散所有的疲惫。

动感的节奏再次响起，邓紫棋的《来自天堂的魔鬼》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青春里的矛盾与张扬。我们有时候像天使一样温柔，又有时像魔鬼一样叛逆，这就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青春里呢，难免会有情绪波动，觉得烦躁的时候啊，就去跑跑步，听听歌，或者找朋友进行倾诉，别把心事儿憋在心里。接下来这首来自于范晓萱的《管他什么音乐》，简直就是为了青春量身定做。管他是什么风格，管他是什么旋律，只要能让我们开心，就值得大声唱出来。

学习累了的时候，就放下书本，跟着喜欢的音乐跳一跳，释放压力的同时，还能够让心情变得更加愉悦。生活不需要那么多规矩，就像音乐一样，随心所欲才最快乐。青春的日子里，就要活得潇洒自在，管他什么流言蜚语，做自己就好。

这首大张伟的《万物盛开法则》一开口就充满了欢乐的气息，开心就好，烦恼全消。这简单的歌词啊，却道破了生活的真谛啊！我们有时会和理想擦肩而过，会和朋友渐行渐远，会在深夜难过。如果和朋友产生隔阂，不妨主动翻过。如果和朋友产生隔阂，不妨主动发一条消息问候。真正的友谊不会因为一点时差就消失。

任素汐的这首《王昭君》呢，带着淡淡的忧伤，却又充满了力量。歌词当中，你看你拉住我的模样，你别慌张，像一句温柔的安慰，治愈着青春里的所有不安。

难过的时候，别忘了身边还有人在陪着你，不必假装坚强，想哭就哭，想笑就笑，那些温暖的陪伴都会帮你驱散所有的阴霾。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一首经典的励志歌曲，激昂的旋律，充满力量的歌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

把自己的梦想写在便利贴上，贴在书桌前，每次看到它就会多一份前进的动力。青春是追逐梦想的最好时光，只要我们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未来就一定不是梦。别怕前路漫漫，只要脚步不停，就一定能到达想去的地方。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于王心凌的《爱你》，瞬间把我们拉回甜甜的青春里，轻快的旋律，甜美的歌词，像一颗糖果融化了所有的烦恼，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一个甜甜的微笑，一句温柔的爱你，会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来自于汪苏泷和白兔的《有点甜》，唱出了青春里的小甜蜜，那些和朋友一起度过的时光，那些一起分享的零食和秘密，都是甜甜的回忆。

小城画像的旋律温柔又怀旧，歌词里描绘的小城风光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那些在小城里度过的青春时光虽然平淡，却充满了烟火气。有空的时候去小城的老街走一走，看看老房子，尝尝老字号的小吃，感受一下慢节奏的生活。这首《小城画像》送给你。

接下来这首《生活要乐在其中》，用欢快的旋律告诉我们，生活虽然有酸甜苦辣，但只要我们保持乐观的心态，就能乐在其中。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就去吃一顿自己喜欢的美食，美食会治愈所有的不快乐。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青春的日子里有欢笑，有泪水，有迷茫，有希望。愿每一个正在青春里奔跑的你都能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奔赴一场热烈又明亮的人生。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我是雨涵，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吧。
1: 有看过吗？
2: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哦。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7号，农历7月初5，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调研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工作；
1: 草原母亲湖的新生密码；
0: 额尔古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普宣教馆正式开馆运营。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14号，世卫书记杜惠良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调研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着力用好用活红色资源，推动红色文化传承创新，让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厚植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底蕴。在纪念园展厅内，杜惠良驻足观看历史照片与实物展陈，认真聆听现场讲解，详细了解文物修缮管护及爱国主义教育常态化工作开展情况。他说，呼伦贝尔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拥有诸多革命遗址遗迹和红色文化遗存，见证了各族儿女同心向党、艰苦奋斗、共护家国的峥嵘岁月，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度挖掘本地红色资源的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加强对历史档案资料的系统研究、梳理阐释，创新保护传承方式，持续拓展宣传渠道，切实讲好革命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要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平台作用，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坚定理想信念，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要深入践行红色家融合发展思路，将红色文旅与乡村振兴、康养度假、研学实践、非遗文创等业态深度融合，把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王猛、杨杰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王子阳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作为内蒙古第一大湖，呼伦湖在保护生物多样性、调节区域气候、维系草原生态平衡和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呼伦贝尔市始终站在国之大者高度，谋划湖域治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动治理理念从救湖治湖向全流域系统施治深化，让曾受生态退化困扰的草原明珠重焕光彩。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的报道。
3: 眼下正是呼伦湖最美的季节，漫步呼伦湖畔，碧野铺青，澄波荡漾，云影如水鸟齐飞，湖光共长天一色，万顷澄澈如宝石镶嵌在呼伦贝尔草原腹地。为守护这脉碧水安澜，我市持续加大生态治理投入，累计投入61.3亿元，扎实推进8大类59项生态治理项目，通过体制革新、科技修复、价值转化3重路径，守护草原母亲河的纯净美好。近年来，呼伦贝尔市以体制改革破局，将涉及湖域管理的多家机构职能整合，统一划归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统筹，厘清从湖体到岸线、从干流到支流的全域管护权责。同时，治理视野也从一湖之治拓展至全域之治，全市按照一湖、3区、4带整体布局，锚定控源截污、生态修复、产业转型、科技监测4大方向精准发力，真正实现上下游联动、左右岸协同、点线面统筹，构建起全流域、全要素、全过程的保护治理体系。久久为功的治理换来实打实的成效。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呼伦湖水面面积从2012年的1759平方公里扩大至2246.4平方公里，蓄水量达138亿立方米，接近历史最好水平。如今的呼伦湖早已褪去生态治理初期的青涩，从生态修复主战场 即便为市民休闲、游客向往的生态打卡地。今年的6月28号，呼伦贝尔草原英雄会系列活动"西奇羊肉"。2026环呼伦湖自行车赛在辛巴尔右旗鸣枪开赛，千余名国内外骑行爱好者齐聚湖畔，沉浸式体验湖天一色、鸥鸟齐飞的生态盛景。辽宁省大连市选手徐佳楠：
4: 今天我感觉整个骑行环境就像在天边骑行一样，蓝天白云、草地的美景，看到奔腾的骏马，印象深刻，觉得这一趟不虚此行。
3: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天鹅。每到迁徙季节，它们便会成群抵达呼伦湖栖息繁衍。春归呼伦湖时最是热闹，除大天鹅外，数万只鸿雁、白枕鹤等候鸟飞越千山万水落脚于此。白羽掠清波，鸟鸣伴浪声，绘就出生机盎然的湿地图景。呼伦贝尔市北方寒冷干旱地区内陆湖泊研究院生态中心主任李楠楠。
5: 今年春季鸟类监测中，我们共监测到鸟类66种，38000余只，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1%左右。
3: 鸟类的用脚投票是科技赋能生态治理最生动的印证。针对北方寒冷干旱地区湖泊治理的特殊性，呼伦贝尔市全力推进智慧管护与基础能力建设，推动治理模式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警转变，事后治理向事前防控升级。如今，保护区已构建起覆盖天空地一体化的立体化科研监测网络，重点区域布设42个监控塔台、6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和3个空气自动监测站，让生态治理从凭经验转向靠数据，精准度和效率提升了数倍。持续向好的生态，让万千生灵重返家园。监测数据显示，呼伦湖流域猛猿灵种群稳步恢复，鸟类、鱼类、哺乳动物物种分别新增13种、8种、3种，鸿雁连续3年栖息数量突破2万只，绝迹多年的黑斑狗鱼重现湖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诗意图景，如今已成为呼伦湖畔的日常。不只是文旅产业，全市正依托呼伦湖的生态品牌，推动农牧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湖畔嘎查的牧民办起了生态牧户游，家门口就能增收。周边的合作社发展绿色有机农牧业，呼伦湖岸边的羊肉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研学游、生态观鸟游等新业态不断兴起，越来越多的群众吃上了生态饭，真正实现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潮平岸阔风正劲，重任千钧在扬帆。15五期间，呼伦贝尔市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呼伦湖保护与治理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深化全流域综合治理，加快建设水资源配置更科学、水环境质量更稳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更有效、水华防控体系更健全的国家级生态功能区。未来，这脉维系万千草原生灵的母亲湖必将持续绽放璀璨光彩，在北疆大地上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崭新篇章，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做出更大贡献。
0: 近日，内蒙古森工集团额尔古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普宣教馆正式进入实体化运营阶段。请听额尔古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翟鹏、樊新磊的报道。
6: 场馆突出沉浸式生态体验、全景式互动科普特色，设置3大核心功能板块，搭建起完整的生态科普体系，以实景展示、数字互动、全景观影的多元形式开展生态科普工作。其中，生物多样性展示板块围绕大兴安岭四季变化脉络，还原寒温带、森林、湿地、河流原生生态风貌，集中陈列展示区域特有动植物资源。科技体验板块配备11项数字化互动体验项目，通过趣味化、可视化的互动形式讲解生态知识。

0: 馆还配套180度弧形全景沉浸式影院，以"自然之道，万物共生"为主题，动态展示大兴安岭自然风貌与生态保护成果，实现传统科普与现代科技的融合应用。据了解，该馆由额尔古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委托莫尔道嘎森工公司负责场馆专业化管理与市场化运营。该合作模式有效提升了生态资源利用率，丰富生态旅游产品供给，助力林区森林旅游产业提档升级。莫尔道嘎白鹿岛原始森林旅游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工会主席焦德峰。
1: 我们旅游度假区创建的过程中吧，需要产品布局和业态的丰富。这个科技馆也是度假区创建的一个首要一个产品，所以说为我们以后旅游发展也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3: 近日，海拉尔铁路公安处满洲里站货场派出所联合满洲里市委政法委、海拉尔公务段满洲里线路车间、东山街道办事处等单位，深入开展治安环境联合治理工作。针对6处企业专用线道口，该处派出所民警开展道口安全宣传和通行秩序维护，结合道口日常通行实际，向过往机动车驾驶人、非机动车骑乘人员及行人累计发放道口安全宣传单30多份，同时动态排查道口周边交通设施及通行环境，及时消除视线遮挡、标志不清等潜在隐患，全力保障铁路道口通行安全顺畅，严防各类交通事故发生。
4: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8月17号，岭西与岭上北部阵雨，其余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到30度，最低气温11度到17度。岭西南部偏西风4到5级，岭西东部和岭西北部偏南风3到4级，岭上偏南风2到3级，岭东偏北风2到3级，其余地区偏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多云，偏南风3到4级，转偏东风2到3级，16度到27度。8月18号，岭西西北部多云见晴，其余地区阵雨，最高气温24度到30度，最低气温11度到17度。岭西偏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北风2到3级。海拉尔区阵雨转晴，偏北风3到4级，转偏北风2到3级，16度到26度。8月19号，岭西东部和岭东北部多云见晴，岭上北部中雨，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2度到33度，最低气温11度到19度。岭西西部偏南风5到6级，岭西东部偏南风4到5级，岭上北部东南风3到4级，其余地区东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晴间多云，偏东风2到3级，转偏南风4到5级，18度到30度。8月20号，岭西西部晴，岭上北部中雨，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5度到30度，最低气温9度到19度。岭西偏西风4到5级，其余地区偏南风4到5级。海拉尔区小雨转晴，偏西风4到5级，转偏西风2到3级，13度到29度。8月21号，全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到27度，最低气温5度到16度。岭西西部偏东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北风2到3级。海拉尔区晴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转偏东风2到3级，13度到24度。8月22号，岭西南部、岭上南部和岭东南部阵雨，其余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2度到30度，最低气温7度到16度。岭东南部偏东风2到3级，其余地区偏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多云转晴，偏南风2到3级，13度到26度。8月23号，岭西南部、岭上南部和岭东南部晴间多云，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5度到30度，最低气温8度到17度。岭西西部偏南风4到5级，岭西南部偏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西风2到3级。海拉尔区多云转小雨，偏南风2到3级，转偏西风2到3级，16度到29度。
5: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林。 您可以登录

0: 贝尔东雷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3: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3: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2: 骑士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莫里党瓦党委族自治旗供热改造提速推进，筑牢群众温暖过冬防线；
1: 鄂伦春自治旗夏日自驾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0: 根河市民委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骑士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眼下是供热设施检修维护的黄金时期，莫里党瓦党委族自治旗抢抓施工窗口期，开展热力管网专项检修改造工作，对城区老旧管道、换热站设备进行全面排查维修，提前消除供热隐患，全力提升冬季供热保障能力。请听莫里达瓦党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的报道。
4: 在供热管网升级改造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开挖点位更换老旧管道，除锈焊接，检测设备，各项作业有序推进。工作人员重点针对往年供暖期间发现的管网漏点、管道老化、阀门故障等问题开展靶向维修，对部分老旧管线实施更新改造，同时对全旗各换热站机组水泵控制系统进行保养调试。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沃华热电有限公司营销部热网运检班班长刘洋：
5: 我们利用夏季非供暖期间开展冬病夏治，就是把冬天暴露出来的供热问题在夏天整改到位。今年我们主要是对城区部分锈蚀老旧管网、换热站循环设备进行检修更换，对管网压力控制系统全面进行调试。我们抓紧工期，严把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确保全部检修工程入冬前完工，让群众温暖过冬。
4: 据了解，今年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热力检修工作坚持全面排查，一处不漏，立查立改原则，建立问题台账逐项消耗管理。项目重点对尼尔基镇主城区老旧供热一二级管网实施更新，改造供热管线总长16924米，覆盖纳景明都、曲棍球小区、牧人花园，建设旧楼等多个建成较早小区，新建换热站6座，对37座换热站自控系统改造，并新建监控大厅，新增物联网调控阀门，淘汰腐蚀老化管道、失效阀门及老旧循环设备，改造全部采用预制直埋保温管道，有效降低管网热损耗，解决长期存在的跑毛滴漏、冷热不均难题，惠及居民近万户。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股副股长多因：
6: 我们安排多支施工队伍分片工作，在施工期间尽量减少对居民出行的影响，及时做好施工现场的围挡及警示工作。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施工进度，同步做好供热知识宣传，不断提升供热保障能力。
4: 本次供热管网升级改造项目计划总投资6530万元，工程自2026年5月26号正式开工，预计9月末全部竣工，并完成试压调试，确保新采暖季如期稳定投运。通过实施供热设施冬病夏治，旨在从源头降低冬季管网跑毛滴漏、供热不稳等问题，切实提升城区供热质量，为今冬安全稳定供暖打下坚实基础。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股副股长多因：
6: 下一步其住建局将持续强化工程全过程督导，紧盯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和建设进度，做好施工信息公示及居民沟通协调工作，通过改造工程提升全旗供热系统的稳定性及智能化水平， 守护千家万户冬日暖意。
1: 依托大兴安岭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底蕴深厚的鲜卑民俗文化，以及通畅优质的全域路网，鄂伦春自治旗跨省自驾旅游持续升温，大批外地游客自驾奔赴北疆临海，沉浸式感受秘境鄂伦春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烟火之暖，全域文旅融合发展活力充分释放。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成成、王浩、韩凯西的报道。
7: 行驶在鄂伦春自治旗的自驾公路上，大兴安岭临海郁郁葱葱，满目苍翠，一路风光连绵不绝，可谓步步皆景。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叠加凉爽舒适的气候条件，让广大游客尽情享受山林自驾的独特乐趣。河南游客严彦超：
8: 最大的感受是空气质量好，生活方面很方便，这里的人也挺热情，景色不错。在我们那里是看不到的，到处都是森林。去嘎仙洞嘛，还有那个什么军事基地。那你现在网络多发达呀，到处网上短视频都可以刷到这个地方。
7: 除秀美自然生态外，厚重的鲜卑历史与浓郁的鄂伦春民俗风情成为自驾旅程中的一大亮点。嘎仙洞承载千年鲜卑文脉，古韵悠长，布苏里军事基地特色鲜明，带给游客沉浸式的北疆红色军旅文化体验。游览之余，游客还可以品尝地道林区山野风味，真切感受鄂伦春独特风土人情，旅途体验丰富饱满。吉林游客刘红艳：
9: 太好了，所以我们住下了，环境尤其是卫生太好了，便民的环境也给我们提供很多方便，愿意出去旅居的人在这块住住，我觉得挺好的。
7: 通畅便捷的交通路网，日臻完善的旅游配套，贴心周到的文旅服务，收获了自驾游客的一致好评。近年来，鄂伦春自治旗不断补齐全域旅游基础设施短板，优化沿途观景平台、停车休憩点等便民设施，串联起山水风光、人文景点与乡村景致，打造出路景交融、一步接景的自驾体验。干净整洁的城乡面貌，安全顺畅的通行环境，淳朴热情的乡土民风，全方位提升游客出行获得感与幸福感。如今不少自驾游客通过短视频、朋友圈等社交平台分享鄂伦春临海风光与出行见闻，真实的游玩体验原生态的大美景色，不断放大鲜卑故里、秘境鄂伦春文旅品牌影响力，让鄂伦春自治旗优质小众文旅资源被更多人知晓，自驾旅途热度节节走高，口碑持续出圈。
3: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0: 日前，根河市民委组织十六子宣讲团走进郝里堡街道办事处，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戴兆达、田野的报道。
10: 宣讲邀请根河市委党校骨干教师吕杰授课，围绕以法治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开展宣讲，为郝里堡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带来了一堂兼具专业性、针对性和实践性的法治宣讲课程。课程立足基层民族工作实际，紧扣法律法规核心条款，深入浅出阐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背景、重大意义、核心要义及实践要求。根河市委党校教师吕杰：
11: 本次宣讲我们坚持以群众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为原则，让大家真切感受到民族团结就在身边，法治守护就在日常。作为党校教师，我们将持续发挥理论宣讲、政策解读、基层赋能的职能作用，常态化联动民委、街道社区，开展普法宣讲和民族团结教育，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生根、入脑入心，引导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共同营造团结互助、和睦共处、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10: 整场宣讲内容详实，重点突出，有效帮助基层工作人员厘清了民族工作法治边界，夯实了理论基础，对今后开展基层民族工作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1: 依托优质天然水域资源，雅克什市游泳协会广大游泳爱好者在市区雅克萨大桥北侧天然水域纵情碧波奋勇争先，在亲近自然的同时掀起全民健身热潮。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鑫、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4: 在雅克什市雅克萨大桥北侧这片开阔水域，水质清澈，环境清幽，水波潋滟，景致宜人。雅克什市游泳协会常年组织游泳爱好者再次开展游泳活动，游泳爱好者们在清澈水面上舒展身姿，逐浪前行，有的平稳从容，享受夏日亲水的惬意，有的激流勇进，展现昂扬拼搏的风采。大家相互鼓励，彼此护航，一道道劈波斩浪的身影成为夏日湖畔最鲜活的风景线。雅克什市游泳协会会长田平：
12: 举办这次活动呢，也是为了提高我市全民的游泳健身运动，也是想提高我们全民素质，让我们地区的游泳事业发展壮大。
4: 据了解，雅克什市游泳协会成立于2007年，是一支群众自发组织的游泳队伍，目前已有成员200多人，常态化组织开展夏季畅游和冬季冬泳活动。他们在游泳锻炼中不仅强健了体魄，磨练了意志，更传递热爱运动、积极向上的生活理念，解锁了健康生活的幸福密码。针对夏季汛期水域复杂、水位多变的特点，协会也借此提醒广大市民，天然水域存在水草、暗流、水位落差等安全隐患，切勿独自野外下水嬉戏，务必在专业保障规范区域内开展亲水运动，牢固树立安全健身意识，让运动与安全同行。
0: 近日，首届呼伦贝尔市青少年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实践应用大赛圆满收官，阿荣奇参赛队伍在赛事中斩获机器人实操团体一等奖、个人赛二等奖，两名带队教师获评优秀辅导员，其科协荣获优秀组织单位，代表队获评优秀代表队，多项荣誉集中展现全旗青少年科创教育扎实成效。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7: 沉甸甸的奖项源自常态化科创教育的深耕积淀。15岁学子刘兰涛自小学6年级加入校园社团，初次接触机器人领域，怀揣浓厚兴趣持续钻研，后来报名参加少年工创课班，开展系统化学习。课堂上，授课教师细致讲授人工智能基础知识，带领孩子们拆解探究医疗导诊机器人构造与运行原理，师生一遍遍研讨调试，实操演练，扎实的知识储备助力选手拿下个人二等奖。安荣奇少年工创客一班学生刘兰涛：
13: 赛前2天的封闭训练中，我们学习机器人的操控、编程和调试，并把少年工创客班学习到的知识真正运用到实践中。比赛中我们沉着应对，互相配合，最终取得了一等奖。这次经历让我懂得，成功离不开平时的积累、老师的指导和自己的坚持。今后我会继续学习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知识，勇于实践，不断创新。
7: 阿荣奇科协将持续抓实青少年科创普及工作，依托少年工创客平台，不断开展科普实践活动，挖掘培育青少年科创后备力量，为地方科技事业发展储备青春动能。阿荣奇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科技馆副馆长张健：
14: 为丰富科创实践教学载体，其科协扎实开展科普支援下沉活动，为学校和社区捐赠了科学实验包与科创器材，为学生动手实操钻研科创知识打下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其科协常态化开设人工智能专题培训，举办县域机器人大赛，组织学生踊跃参与各级科创赛事，坚持以学促练、以赛促学，充分激发青少年创新意识与科学实践探索热情，不断夯实全旗青少年科创教育根基，推动我旗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科普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孙琦，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 奇事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亲爱的朋友们，好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器，我是孙玲。2008年8月8号，奥运圣火在北京点燃。同一天，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一张名为《历史的声音》的唱片悄然问世。这是中国第一张鄂温克族原生态的唱片，由吉祥三宝的乌日娜与布仁巴雅尔夫妇担任总策划与艺术总监，制作人呢是他们的老搭档秦万民。这部专辑收录了14首歌曲，由鄂温克族三大部落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的歌手用本地区的方言来演唱，被评价为深具学术研究价值的宝贵资料。那朋友们，在今天的袅袅余音栏目中呢，让我们从这张专辑中去聆听一个民族留在时光里的回响。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

史的声音，这部专辑里边的音乐都是很动听的。我们现在听到的《东泉》就像是刻在白桦树上的爱情。关于《东泉》的诞生，有一个近乎传奇的故事。莫瑞娜在整理旧物的时候啊，偶然间发现了一个记在歌曲本上的残缺的曲谱，那是她小的时候抄录的，不知何年何月，有人呢把它刻在了白桦树上。我要与我心爱的人搭一个撮骡子，等待他娶我，一起过幸福的日子。这是当地哈姆尼堪鄂温克人的传统的民歌，从未被传唱过。乌日娜被深深地打动了，将仅有几个小节的曲谱充实填词。她的丈夫布仁巴雅尔和音乐人秦万民制作了汉语的版本。录制之前啊，乌日娜曾经邀请十多位歌手来试唱，最终呢找到了最合适的人选，鄂温克族女歌手琪琪格玛。她的声线干净明澈，委婉空灵，可以说是完美的诠释。

这首歌的纯净与深情。2010年，东泉位列中国十佳网络流行歌曲排行榜之首，荣获了金奖。歌里边的东泉是鄂温克旗伊敏苏木附近山林里的一眼神奇的泉水，当地的鄂温克人呢就叫它是东泉，是年轻情侣约会的地方。

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聆听鄂温克人的精神高地《额尔根哈达》。这首歌呢，由歌手乌娜来演唱的，收录于专辑的第七首。专辑中每一首歌啊，都源自鄂温克民族千百年的生活记忆。按鄂温克族三大部落三种方言各自呈现。额尔根哈达是鄂温克语中的一个地名，具体所指啊也已经难以考证了。但是哈达在蒙古语和鄂温克语中都是意为山峰或岩石。那么这首额尔根哈达啊，以山为名，唱的呢是鄂温克人对故土山川的深情凝望，那里有他们祖先走过的路，也有啊他们和驯鹿共同生活过的山林。我们来听额尔根哈达。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从远方飞来的吉祥鸟，古家野是由歌手热尼亚演唱，是一首古老的鄂温克民歌，歌词大意是有人像小鸟一样从远方飞回来看望孤独的老人，让人感到非常高兴，他们都是善良的人啊，就像是天上飞来的美丽可爱的吉祥鸟。这首歌的旋律中呢，有鄂温克人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也有对家最朴素的理解。家就是有人在等你回来的地方。近年的纪录片创作中呢，古家也被重新发现了啊，也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文化符号。我们来听古家也。

在鄂温克族民歌的重要题材詹达拉嘎中，思乡曲占了很大的比重。有一首故乡是由铁木尔孟和演唱的，正是这类思乡曲的代表作。历史上啊，鄂温克人经历了多次迁徙，布特哈巴旗的鄂温克士兵远赴呼伦贝尔戍边，在汇合的岸边啊定居多年之后呢，仍然是念念不忘故乡的雅鲁河。远嫁他乡的鄂温克妇女多年见不到亲人，只能以思乡曲来排解离愁。在这首歌里边啊，你可以听见一个民族千百年来对家园的守望，无论走多远，故乡永远是心底

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叫《回忆》，是由歌手宝音来演唱。制作人在歌曲前奏中加入了一段特殊的录音，一位108岁的鄂温克老太太玛利亚布的采风原音，用苍老的声音将听者带入浓浓的回忆之中。宝音的演唱辽阔高远，嗓音呢天然带有一种沧桑。这本来是一首长调歌曲，但细听起来却不同于蒙古族长调，有着强烈的鄂温克特点。制作人啊，还在歌曲中加入了一段欢快的短调，快与慢的结合别有一番味道。回忆是这整张专辑的开篇曲，它告诉我们，歌声是一个民族保存记忆的方式。

0: 从东泉的爱情到额尔根哈达的守望，从古家业的温暖到故乡的思念，再到回忆的沧桑，这些民族音乐里边有一个民族最为深情的告白。鄂温克意为住在大山林里的人们，他们的歌声也像山林一样深邃纯净，生生不息。正如乌日娜所说啊，这是历史的声音，这是月光落地的声音。这张专辑不仅是一张音乐唱片，更是鄂温克民族为世界留下的一份声音档案。没有文字的民族把历史刻进了歌声里。感谢鄂温克用歌声为我们保存了一个民族最为珍贵的记忆。朋友们，这里是聆听记袅袅余音，下期再会。
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口。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早些时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没有规定所谓60天期限，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伊朗战争的努力，美国将对阿曼实施轰炸。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说，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进行通话、进行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今天表示，今年以来，绿色消费、绿色贸易蔚然成风，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当天举行党内初选，以确定该党在预计于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议员候选人名单顺位。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说，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以色列多个机构近期进行的民调显示，利库德集团可能在此次议会选举中获得22至24个席位，低于其目前的32个席位。利库德集团今年6月宣布，内塔尼亚胡将参加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当地时间1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组织向红海海域一艘沙特军舰及其4艘护卫船只发动了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当地时间8月17号，美国海军方面宣布已与美国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提高战斧巡航导弹的产量。据利比亚媒体报道，由于多家发电厂17号凌晨停运，该国西部、中部和南部地区遭遇大范围停电。这是继15号首都第利波里和该国西部地区发生停电后的第二次大范围停电。此刻提示：国际乒联17号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凭借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上夺冠收获的2000分，中国队选手王曼昱的世界排名积分增至10467分，继续位居女单第二。国乒队员孙颖莎以11175分领跑女单项目。男单方面，中国队选手王楚钦继续占据榜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6: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5: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杯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6: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6: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7: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6: 决胜时刻
19: ，China 赢！
2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男篮今天晚上和新西兰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今天中国队的表现如何？针对八月底的2场世界杯亚洲区选赛第二阶段的较量，中国队应该如何进行最后的备战？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一起讨论。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落下帷幕，最终英格兰名将马克塞尔比拿到冠军，中国球员当中周跃龙走得最远。

0: 进了半决赛。而两位世锦赛冠军赵欣彤和吴一泽，一个止步32强，一个止步16强，他们两位新赛季的状态究竟怎么样？未来的比赛里能不能有更好的表现？稍后一起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说说篮球。今天是周一，我们为大家请到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解说员刘星宇，和大家一起聊聊中国男篮的话题。星宇，晚上好。
1: 哎，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啊！咱们先来说说今天晚上中国队和新西兰队的这个比赛情况。这场比赛最终是77-84，输的不多，在十分之内。但是看了一下四节的具体比分的对比啊，第一节是19-20，第二节20-23，第三节18-26，第四节20-15。如果单看这四节，中国队最后只是因为输在了第三节上吗？
1: 嗯，可能我觉得从整场比赛的状况来看呢，就是中国队其实这两场比赛选择的这个对抗的对手还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就是第三节呢可能确实我们出现了一些这种问题，阶段性的，就是尤其面对着新西兰队这种相对比较强硬的防守，然后他的转换效率比较高的时候，这个比赛其实连结合上前两场比赛打乌拉圭队的比赛呢，也是能看出来，就是我们有意识去找一些身体对抗强，一些防守的整体性比较出色、有团队性的这种队伍，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其实这一场和上一场都是比较相像的，就是当对手采用一些防守的变化，尤其是提升防守强度之后，在短时间呢，我们的后卫线上从整体的对于节奏的把控和失误率的控制上，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如果说单放在这一场或者某一节来看呢，可能第三节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些问题，但是整个从这三场比赛来看，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是始终对于中国男篮是存在的，而且这也是我们面对接下来的这个第二阶段的窗口期会比较容易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也是后面要针对性的加强。尤其是面对对方就是上身体防守强度高，突然变全场的一些区域紧逼221或者212的这种紧逼的时候，中国队的这种解析思路吧，还是需要去规划的更好或者做的更多一些。后卫线的控制力上，其实每个后卫现在能看到都有一些各自的特点，但是整体性在面对对方的这种压迫性的防守能够处理的比较好的后卫，我们现在还是可能有所欠缺，我们希望能看到有人能更好的去处理这样的局面吧。
0: 你正好点到了后卫啊，我也在看他们的技术统计。廖三宁17分，3个篮板，2次助攻，2次抢断，这个17分还是不错的。但相对而言，赵继伟只有1次助攻。赵继伟今天是上场的时间不多是吗？
1: 对，他打的时间不多。本身对于继伟来说呢，这次在国家队当中，他原本在联赛或者说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呢，他的状态起伏就是比较大的，在这两个赛季也是有一定的伤病，再加上对于赵继伟来说，也并不年轻了，一方面是伤病，再一方面呢就是身体对抗的能力，还有呢，其实继伟是特点非常鲜明的球员，他的控球能力是比较稳定的，防守也好，以前相对来说是比较全面的一个选手，但是更多的呢，纪伟比较，擅长的是挡拆之后对于球的这种处理，在阵地战当中，他的这种中投的能力，包括他的投射能力，然后和中锋挡拆之后的配合处理球的能力是比较稳的。但是现在呢，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些对手，其实整个包括世界篮球的变化和格局呢，可能要求后卫具备的能力要更强，而这方面就是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其实我们说在廖三宁身上啊，包括说庞征林身上都能够有所体现，就是他们在突破上，在机会的制造上，在一些进攻的个人的这种能力选择上相对是比较突出，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需要的可能是一个几方面能力都比较全面的一个后卫，而不是说比如说纪伟他的挡拆能力强，他控球比较稳，他的节奏掌控经验丰富，廖三宁的个人进攻整体的这种突破能力，关键球的处理强，庞征林的结合球能力强，

0: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他又不是说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后卫，能够综合以上的，至少2到3个这样的特点，所以就会在某一个阶段会显得可能对方一变化，我们就必须马上调，或者调得不及时，或者说后卫在这段时间被压制，就形成全队的节奏会出现一些问题。
1: 除了后卫线之外，我也在看其他位置上的这个得分和具体数据啊，比如焦伯乔14分、7个篮板、1次助攻，胡金秋13分、5个篮板。焦伯乔这几场一直打得不错，对吧？
0: 没错，我觉得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呢，现在在整个内线和锋线上，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比较有亮点的地方，胡金秋呢是一如既往的稳定，他的篮板球、二次进攻，包括挡拆之后的处理、中投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他是中国男篮应该说在内线的一个稳定器，他能够很好的在场上完成自己的这种作用，而且他是很稳定的，几乎不会出现什么比较明显的这种浮动呀、变化。他是一个很好的稳定器，而焦伯乔确实是在这一系列热身赛当中给我们带来最大亮点的。他在这一个多月的集训时间当中，相比较之前的，无论是在联赛这2个赛季，还是说在国家队的比赛当中，他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我觉得可能解说的时候其实也提到过好几次，就是焦伯乔感觉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当中，心态有了一个很好的变化，他的积极性、他的这种努力程度，你是能明显的看到他的这种进步和变化，包括他在比赛过程当中作风上的这种硬朗。这是最近几年我们一直期待在焦伯乔身上能够看到的，但是我的感觉啊，就是焦伯乔更多的在之前广州队的时候，他有非常好的天赋，但是在广州队的后一段时间，最后那一个赛季、2个赛季的时候，他的这种天赋，当他不再能够成为特别大的优势的时候，他的长球、他的进步、他的对抗、投射、篮下的脚步，都还是有所欠缺，或者啊，直白一点说，就是前几年练得不够，专注度不够，对于这种比赛、对于胜利、对于球的渴望不够。但是真正当他现在突然之间开窍了、成长了，心思真正的沉下来放在球场上，这一个多月他的天赋是真的发挥出来了、练出来了，篮下的脚步非常漂亮，真的。解说的时候就说过，说现在有在焦伯乔身上好像看到了20年前大致的身影，就是他的一些脚步让人觉得非常漂亮，然后他的中远投能力相比较之前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篮下的对抗、争抢篮板、护框的积极性，我觉得这不单单是他的一个能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一种心态。他把自己的心态、把自己的这种对篮球的专注、对胜利的渴望给激发出来了，这才能带来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应该是练得非常苦、非常努力、非常专注，才能有这么明显的变化。
1: 但有得可能就有失，因为我看到也有朋友留言说，焦伯乔是这几场热身赛的最大惊喜。他说，但是王俊杰怎么就迷失了？当然这是球迷的观点啊。看一下王俊杰这场是4分、3个篮板、2个盖帽。同时像王俊杰一样，在去年亚洲杯上有非常良好表现的胡明轩，今天应该也有数据，就是5分、3个助攻，这个好像有所反弹，但是和去年亚洲杯上的高光表现好像还是不可同日而语啊。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在锋线上，像他们不同的位置，有时候面对的对手不同，而且对手的防守的策略不同。像新西兰队，包括之前打乌拉圭队的时候，相对来说，他们给中国队落阵地的，或者说能够形成像王俊杰的这种错位的进攻机会，包括他们对中国队的挡拆之后人员的变化、移动防守的迅速程度，都是不一样的。你像他们现在很多球队比较注重于对中国队的下线的这种保护轮转，一旦我们打挡拆或者低位出现一些情况的时候，他弱侧的协防非常非常的快，就是不给王俊杰这种进攻篮板，然后二次进攻在篮下获得错位的机会。而对于王俊杰来说，能力是没问题的，条件也是非常好，而且他对比赛的这种心态专注度也都是非常好。无非呢，可能对方有一些这种变化的时候呢，短时间会有一点点的不适应，会有一两场的起伏，但是整体来看，我的感觉王俊杰应该是能够调整过来的。
1: 从整体来看，我们七月份打了三场热身赛，两胜喀麦隆，一胜格鲁吉亚。八月份三场热身赛呢，打乌拉圭一胜一负，打新西兰今天是输了。这几场球放在一起，实际上大家是想解决的就是之前世预赛打得磕磕绊绊，有些关键场次让球迷们不太满意。接下来很关键的第二阶段，到底能不能够起到一个良好的备战的有针对性的作用？你怎么看这几场热身赛的整体的得失？
0: 我觉得就是这几场热身赛下来，中国男篮是有针对性的做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在锋线上，尤其是在外线的投射的坚决性和处理球的这种稳定性上。这个是在锋线上有了比较明显的提升，包括在之前的几场热身赛，包括是之前你像打日本的时候，还有之前的一系列比赛，你能看到中国队锋线的变化是比较明显的，包括王俊杰在没有回来的那段时间。我们的热身赛也好，还是预选赛的前一阶段，锋线上的这种出手的果断性、外线的稳定性、投篮的命中率上，你像李洪权呀，包括像崔永熙这几场都没有打，但是崔永熙在有限的上场时间当中，他的外线的投射，你包括这几个出色的球员，像现在在用的赵嘉毅，这个外线的三分球投射都是很好的。就是中国队现在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在逐渐的适应现在世界篮球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对于锋线的这种强化，尤其对于锋线拉开空间之后，在外线形成更好的投篮、更多的、更高的命中率，迫使对方的防守扩出来，从而把整个空间打开，这一点上做得很好。但是呢，延续性会有点不足。就是你其实在看乌拉圭的时候，包括新西兰的时候，当他的外线投射出现很好的机会，能够提升一些三分球命中率，我们的防守扩出来的时候，你看到乌拉圭队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是他的背切、他的卷切、他的背掩护，整个溜底线，只要这个球啪啪一转到了外线，稍微有一点机会的时候，我们防线一往外走，马上他的切入变得非常频繁，变得非常多。这就是说，当他发现空间出现之后，他的利用做得很好。而我们现在呢，外线有很好的投射，有几场比赛外线一上来帮帮帮三四个三分球，迫使对方防出来破出来之后，但是我们自己的这几条线的空切或者说更有效的无球跑动并没有那么积极，也没有那么多。我们获得了很好的空间，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个空间利用好。我觉得这个还是时间不够。因为对于中国男篮来说，他的这种变化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出现的，那这种变化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在一个层面上或者一定的位置上获得一些优势，获得一些变化。那么当这儿有了一个进步，带动了整个的空间变得更好之后，下一步那就是如何把这个更好的空间利用起来。可能再有一点时间，我们就能延续性的把后面这一步做得更好。
1: 是，现在大家这个直观的感受就是中国队有点像程咬金的三板斧，对吧？这三板斧砍得很熟，但三板斧之外我们又回到第一招了，对吧？这个感觉就是稍微和这个高水平的球队之间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档次上的
0: 差
1: 距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大家球迷们也在讨论啊，就是这几场热身赛发现了一些以前不怎么打主力的球员，大家打得也很用心啊，态度上也没得话说。但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又觉得从能力上来讲好像还在等赵睿啊、张镇麟啊、曾凡博啊，甚至杨汉森啊，所以现在产生两个争论，一个争论就是说会不会出现练的不用、用的不练这样的矛盾，在你看来最后在选人用人上会出现吗？
0: 第一，球迷们摆正心态，第二，从舆论上，从整个的大家对于这支球队的支持上，大家要给予郭指导更多的信任，给予整个教练组更多的他们去决策的空间。因为有时候这种舆情或者说舆论太大，也会对教练组形成很大的压力。你就比如说像刚才说曾凡博或者说这个杨彦森，当真正的比赛预选赛开始的时候，那到底用不用，用多长时间，是阶段性的使用，是在一些需要的阶段或者有针对性的去使用，还是说要让他们作为主力去常规的去稳定的去使用他们。那如果他们的效果不好，那怎么去解决？那对于郭指导来说，对于教练组来说，必须要给他们减轻一些压力，他们才能更大胆的去用人。因为对于这支男篮来说呢，我们现在实力不足以强到说每一个位置的能力都很强，然后杨汉森在美国打得不错，回来之后即插即用，马上就能大家合到一块儿。毕竟不在一个体系当中，而且我们现在打一定的体系，杨汉森回来不熟，可能会产生一些，包括有一些球员他们伤愈复出之后状态回归变得更好之后回来了，那 他是不是能跟球队成更好的磨合在一起，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那不要说如果我们大胆的用一些训练或者说热身赛当中表现非常好的球员，但是名气，但是他们的这个以往大家觉得这种实力可能不是那么强的，但他们在比赛中发挥得很好，那就要大胆的用。你的目的是为了获胜，但如果说用这些球员但最后没有能够赢下比赛的时候，也不要给教练组太大的压力。如果这样的话，那教练组将来不敢用人了。其实你说廖三宁是不是，包括贺新宁是不是都是很好的例子？他们以前并不是国家队当中的主力，也不是国家队当中那个亮眼的或者能够掌握更多主动权主导权的球员，但是当他们在几场比赛热身赛中打得好，当教练组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在这个大赛当中去真的去用他们，可能会出现偶一阶段的一些失误，或者出现一些这种比赛当中失利，但是教练组继续去用。你看现在廖三宁、贺新宁打的其实是非常好的，那么就要给他们这种成长的空间和机会。包括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长时间的使用庞铮铃，庞铮铃不稳，庞铮铃很欠缺这种大赛的经验，他的处理球很多时候是显得有些毛躁的，甚至，但是你得给这样的球员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信任他。当他出现一些起伏，那你还要继续用，他自然就能成长起来。如果你不用，说那还是练的时候打得再好，到正经比赛的时候，你用赵睿、用曾凡博、用杨岳森，那这种比赛你肯定到将来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的整个底子或者整体阵容的深度会有问题的。
1: 是，一方面机会要留给有准备的人，另外一方面这个水活起来，大家才有共同竞争和进步的空间，对吧？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现在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比赛迫在眉睫，而且这个比赛的压力是大家都能切身感受到的。之前我没探讨过，就是郭尔祥指导的这个标签是防守，对吧？大家通俗的讲，就是我不指望我这场比赛我带的队能得100分，但是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你限制在80分以下，那我大概率就能赢。但这个呢做得好，我们也看到过去年亚洲杯做得很好的一些比赛，但同时也有第一阶段这方面一旦限制不住，好像这场比赛就稀里哗啦了。这个需不需要做出改变？现在改变来得及吗？
0: 其实我们能看到郭尔导在改变，你能看到现在中国男篮在进攻端的这种流畅性，包括外线的投射空间的这种拉开，已经做得更多了。就是郭尔导肯定也会去不断的调整他的思路，肯定防守立足，因为这是我们很重要的赢下比赛的一个基本盘。那如果你有很好的强硬的防守，那么就会获得更多的转换机会，获得更多的这种轻松得分的 easy basket 的机会。但是其实你能看到现在中国男篮在进攻端的一些调整也是比较明显的。以前我们对于三分线外的这种投射要求没有那么高，对于三分线外的一些出机会可能对于大家来说要更多的更耐心的去周转到一个更好的位置，但现在三分线外有机会大家就在投，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郭导给很多球员一个明确的思路，就是我们进攻端一定要有更好的表现。时间确实比较紧迫，但是这步子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嘛，对吧？
1: 从现有的人员和实力来讲，我们接下来要打这三支西亚队伍，卡塔尔、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尤其八月底的窗口，其实客场打卡塔尔，主场对黎巴嫩，这两场比赛你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前瞻和观赛的建议？
0: 我觉得就是更多的去把这种关注度放在男篮在比赛当中的这种精气神上，他们如果是非常努力的、非常投入的、非常专注的再去比赛，在面对这些西亚球队的时候，尤其是像黎巴嫩队，这都是老对手，卡塔尔队，他们都有自己比较突出的特点，身体对抗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作风比较凶悍、比较硬朗。就是中国男篮能把自己的气势打出来的话，其实面对这样的球队，往往是比较有优势的。就是你不能让对手打出他们的高潮来，他们兴奋了，他们的这种对抗一上来。我们把专注度要放在场上，千万不要说这个裁判的因素啊，或者说有一些身体动作尺度的因素，不要受这种影响。只要你很专注的投入到比赛当中，我觉得应该是对于中国队来说机会还是非常大的，在第二阶段。
1: 比起第一阶段我们当时鏖战而且比较吃过亏的像日本啊、韩国，无论是从地理位置、技战术风格特点，这几个队大相径庭，对吧？对他们的备战，我们是不是也要有一个相应的变化？
0: 相对来说，你日本队、韩国队，他们更多的就是小快灵，就是投射、投抢，就是更多的不停的在外线制造机会，而且用更快的 更积极的跑动，从攻防两端去形成对中国队的这种扰乱和侵蚀。但是对于西亚的球队来说呢，他们也是有不错的这种投射能力，但相对他们更为的注重身体，他们的身体对抗性会更强，也更明显一些。他们的外线投射相比较日韩来说比重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在做出一些这种防守的策略和布置的时候，可能会在一些联防，在一些这种区域的防守上，可能会出现一些更多的变化。我觉得看一看中国队在下一阶段会不会有一些在这种区域防守上的一些调整。其实之前你像打乌拉圭队，包括这场打新西兰，在一些局部的时间，在第二场打乌拉圭的时候，中国队也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去守这个三二联防，去守212，这都是一个尝试。我觉得在打西亚球队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会在一些区域联防的时候，防守上可能会获得一些效果。
1: 我们在研究他们的比赛录像，当然人家肯定也在看我们的，就是我们第一阶段的优点缺点人家也拿放大镜在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什么是我们第一阶段格外表现不好的，这个地时候需要抓紧时间去杜绝的？
0: 对，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咱们其实刚才第一上来就在聊的，就是后卫的稳定性。后卫一定要很好的控制住比赛的节奏，要尽可能的减少失误，要不惧怕对方的逼抢、身体对抗。当对方出现全场区域夹击、区域紧逼的时候，我们如何去破解？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做足准备，因为现在明显看到，就是中国队一旦面对对方的全场紧逼的防守、全场的221，包括对方出现身体用的非常狠、防守强度一提升的时候，我们的稳定性会下降，会出现失误比较多、被对手打反击的情况。这个一定会被他们重点抓住，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在下一阶段很好的控制住。
1: 就还是要解决这个有球的能力，是吧？
0: 对，
1: 这是我们从比赛的前瞻的角度。如果从给大家一点信心的角度，你觉得中国队的世界杯出现形势现在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境地？
0: 从第一阶段的比赛来看呢，就是其实我们的路有点磕磕绊绊，但是相对因为日本队它的特点很鲜明，韩国队它的特点很鲜明，这都是我们以往可能会出现一些起伏的球队。但是相对于接下来的这三个对手，尤其黎巴嫩队、卡塔尔队呢，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可能变化或者说起伏对这样的球队的时候不会那么大。我们更多的就是做好自己，正常情况下应该不太会遇到那么大的起伏，因为就是日韩属于这种球队，他一旦投疯了，你真的很难控制住。但对于这几支西亚球队来说，他们往往出现说确实打疯了这场比赛，或者确实投疯了的，从以往的经历并不是那么的多。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做好和对手去打持久战的准备，就是要真刀真枪的硬碰硬，要去把自己的稳定性做好，把自己成功率保持住。那么从整体状态来看，其实我们还是很有希望。
1: 经验教训要认真总结思考，但是比赛的信心不能丢，这是我们生存的基础。也谢谢信宇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跟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男篮热身赛以及世界杯预选赛备战的相应思考。谢谢。
0: 好，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 之声。
5: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漆面板。

0: 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羽毛球世锦赛今天在印度开赛。今天的各个单项首轮比赛里，男单国羽的石宇奇1-2输给了印度的阿尤什，李诗峰获胜过关，翁虹洋输给了日本选手田中勇士。女单王芷怡韩月获胜进入32强，男双黄迪刘洋、胡科元林翔毅，女双罗毅王听歌都是获胜晋级。2026艺术体操世锦赛昨天在德国的法兰克福落幕，中国队在最后一个比赛日获得了集体5球的银牌。乒乓球 WTT 欧洲大满贯赛昨天在瑞典结束，女单决赛里，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拿到冠军。男单决赛，法国选手小勒布伦战胜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夺冠。辛辛那提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王星宇2-1战胜克罗地亚选手维基奇，王希宇2-1击败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张帅0-2输给了美国选手李吉妮。U17 女排世锦赛昨天在智利落下帷幕，中国队在3-4决赛里3-1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第3名。明日之星女子冠军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继续在上海进行，今天中国 U17 女足国家队6-0战胜拜仁慕尼黑女足 U17 梯队，昨天他们还5-0击败了皇家马德里女足 U17 梯队。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在浙江衢州结束，最后一天的女子链球决赛里，张家乐78.64米的成绩夺冠，同时打破了亚洲纪录。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13.13秒的成绩拿到金牌。女子100米栏决赛，吴艳妮跑出13.12秒，收获全锦赛3连冠。来关注欧洲足坛，英格兰社区盾杯，阿森纳3-0大胜曼城，枪手新援措里斯送出了2次助攻。法国超级杯，朗斯1-0力克巴黎圣日耳曼，老将托万打进唯一进球，朗斯首次拿到超级杯冠军。西甲联赛第一轮，桑坦德竞技2-2打平了比利亚雷亚尔，西班牙人3-0大胜莱万特。
0: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斯诺克赛场，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结束，决赛里面英格兰名将塞尔比击败了来自泰国的黑马桑卡姆，第4次拿到中国公开赛冠军。中国选手里面周跃龙打进4强，在本次比赛里面成绩相对最好。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寇一豪。寇一豪，晚上好。
2: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咱们先来复复盘这个昨天的决赛啊，塞尔比对桑卡姆。首先呢，桑卡姆本次比赛是连克了特鲁姆普、奥沙利文、肖恩莫菲，他的状态为什么这么好？
2: 首先呢，我觉得在这个斯诺克世界当中呢，排名前64的选手，他实力差距本身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就是有很多选手他可能职业排名在前16甚至前32开外，但是他是具备啊爆冷的能力，或者说是冲击这个排名赛冠军能力的。诺彭桑坎姆呢，他是这个泰国的球员，可能咱们对泰国的比较熟悉的球员是这个查泰亚，那个号称140先生，经常打这个140分冲击147的时候差一杆黑球。这个诺彭桑坎姆呢，他的球风其实跟查塞亚有相似之处，也是属于进攻比较凶狠啊，拼的比较凶的这种球员。但是桑坎姆呢，他在防守端这个攻防转换呀、解斯诺克啊，以及这个心态的调整上，有的时候会出一些小问题，所以之前呢他也没有出过什么成绩。最好的成绩就是2023年在这个苏格兰公开赛进决赛，当时呢是5-9输给了这个加里威尔逊。这次这个中国公开赛，桑坎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好。我觉得呢，第一轮6-3赢特鲁姆普啊，还是给桑坎姆建立了一个非常大的自信心。因为特鲁姆普刚刚在这个上海大师赛拿冠军，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赢下这个第一轮之后啊，桑坎姆他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信心都达到了一个可能是非常好的一个阶段。然后就是他后边这个第二轮碰这个奥沙利文，虽然奥沙利文很厉害，这个可能是世界斯诺克历史上最好的球员，但是毕竟呢，这个。

0: 比较年迈了，已经年过50岁，所以可能有的时候这个精神状态很难保证稳定。我看了这个桑坎姆啊，他半决赛打完墨菲的时候，现场对他的采访。桑坎姆最近一段时间他是换了一个教练，接受了这个彼得埃布顿的指导。
1: 嗯，
0: 彼得埃布顿呢，这个曾经也是拿过世锦赛冠军，有魔王之称。这个比赛的节奏非常慢，而且是善于去调整自己比赛的心态。然后呢，桑坎姆呢，这个在打墨菲之后，为什么有这个媒体去问这个他们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詹墨菲也接受过彼得埃布顿的指导，包括他之前世锦赛被大家讨论很多的这个开球战术，
1: 对，
0: 就是埃布顿给他提的建议。然后呢，这个诺冯桑坎姆就说，这个彼得埃布顿相比于技战术方面，对于我的调教更多的是心理方面，就是你怎么去抗击压力，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怎么去保证一个心态的平衡。那从事实来看，就是这次赛事确实也是这个埃布顿肯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让桑坎姆呢，这不光是啊能够说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也确实是能够帮他赢下比赛，一路是赢了这个特姆普、奥沙利文、墨菲跟周跃龙。决赛打这个马克塞尔比啊，我说实话，就是我确实没有觉得有太大悬念，因为呢两方面，第一是两个人客观上有比较大的实力的差距。塞尔比这种球员啊，他对于这个就是打法凶狠的这种风格的球员有一个天然的限制，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比赛的韧性啊，以及这个防守，确实是有的时候对于这种喜欢打快节奏、喜欢进攻比较强、进攻属性比较强的球员是一种极大的消耗。所以说我觉得在风格上就是一种克制。那另一方面就是19局10胜制的比赛，那需要你可能调整心态的时间点就要更多，并不是说像之前11局6胜可能相对来说短局制。那我觉得如果说是19局10胜的比赛，可能桑坎姆想面对墨菲啊、特朗普啊，包括周跃龙，可能就最后都未必能赢得下来。他打周跃龙的时候其实也是5-3领先，然后被周跃龙追到决胜局。然后呢，就我觉得如果比赛拉得长一点，可能桑坎姆在长局制的比赛啊，还是相对来说会实力上稍微欠缺一点。这也是我觉得可能在这个职业选手当中啊，就是优秀选手跟一流选手以及超一流选手之间他们的差距，就是当赛局制的长度越长，大家的水平可能差异就越明显，这个爆冷的这个可能性也就越小。所以今年这个中国公开赛啊，我觉得桑坎姆打到这个份上肯定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好了，但是决赛呢输给塞尔比也是情理之中。
1: 我们再来说说中国球员的表现。周跃龙呢进了4强，半决赛刚才你说的5-6惜败于桑卡姆。此前的上海大师赛他的表现也还算不错啊，险胜塞尔比，惜败于肖恩墨菲。周跃龙新赛季开局一直状态这么好，能预示这个赛季对他的这个期待值可以往上调一调？
0: 我觉得可以。因为对周跃龙来说也算是一个到了该出成绩的时候了。他呢之前进过几次这个排名赛的决赛都是失之交臂，但是其实如果看他这几次排名赛呢，每一次都是打得越来越好，其实距离冠军呢很接近了。他最早进排名赛决赛是2020年，然后当时是在这欧洲大师赛被尼尔罗布逊零封，然后过去两次呢在这个北爱尔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都是碰到了马凯伦，这两次比赛一次是4-9，然后去年是打到决胜局8-9遗憾输。所以我觉得对于周跃龙来说，他其实现在是具备了去拿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这个实力了。那从这次比赛来看呢，我觉得周跃龙他很多比赛心态调整的也蛮好也蛮好。你比如说他这个第一轮过了马克威廉姆斯，然后呢8-4的时候其实打这个吉尔伯特也挺艰难的，因为打吉尔伯特的时候周跃龙也是在上来就是0-3落后，11局6胜的比赛0-3落后，我觉得这开局算是挺崩溃的。但是周跃龙呢就是心态调整的其实也蛮好的，然后最后是追到决胜局，然后在很复杂的球星的情况之下，周跃龙 把握住了机会，以及包括你这个半决赛他打这个洛克三坎姆也是3-5落后，然后呢追到决胜局，啊，决胜局呢周跃龙这个开球你也不能说他是多大的一个失误，然后三坎姆呢是一个很难的长台上手，然后一杆打完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纵观这些赛事啊，包括他被淘汰的比赛，周跃龙没有说打得很糟糕的阶段，就他的比赛的状态还是挺稳的。就现在周跃龙的这个心态呢，我觉得通过这两站赛事之后得到了一个验证，就是比较稳定，比较稳定。但周跃龙呢，就是我觉得他也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有的时候呢简单球失误比较多，就随手球，另一方面呢就是他的这个防守和解斯诺克能力也是没有那么出色，所以我觉得对周跃龙来说呢，有的时候啊，你这个非世界顶级的选手呢，想要拿到这个排名赛的冠军，或者说想要拿到世锦赛的冠军或者三大赛的冠军，确实需要一些运气。你的状态、你的抽签、对手的状态，缺一不可。那我觉得周跃龙呢，现在是具备了一些实力，然后呢，可能需要一些运气的加成啊，去帮助他完成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这个冲击。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啊，因为现在每年斯诺克中国选手越来越多，也不断的呢，就是有这个媒体在问这些老牌的斯诺克选手，你认为这赛季，哪些中国选手有希望拿世锦赛冠军？或者说你觉得新赛季有哪些中国选手可能取得突破？那在这个可能取得突破的中国选手当中呢，我听到大部分的国外的这个斯诺克名将还是频繁提到周跃龙的名字。因为呢，在这些没有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当中啊，周跃龙啊、斯嘉辉啊，可能是相对来说更出名的。但是可能现在周跃龙的状态呢是有点呈上升的趋势，然后斯嘉辉呢是有点呈一个下滑的趋势。其实除了周跃龙之外呢，大家提到更多的并不是斯嘉辉了，现在大家提到的是常丁玉。因为过去这个赛季常丁玉打出过很多精彩的比赛啊，包括有一场打肖恩墨菲5-0，其中这个四杆过百，然后呢墨菲赛后起立鼓掌，这都是过去的一个赛季的名场面。我觉得现在相当于是这很多斯诺克球手已经对周跃龙的实力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认可。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像我说的，可能周跃龙现在需要一些运气，在自己努力的基础上啊，需要一些好的运气，然后去帮助他完成这个排名赛冠军零的突破。
1: 这个时候一方面是运气，另外一方面如果总是捅不破那层窗户纸，自己也要去找一找，有些时候非常细节的可能那么一两个关键的原因，真的把那层窗户纸捅破，境界上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对吧？未来的发展也会不一样。说到这儿呢，我们都知道两位世锦赛冠军球员赵新彤、吴一泽，这是所有中国球员里面目前大家期待值最高的，只要有他们参加比赛，所有人先看他们的表现。但这次呢，一个止步32强，一个止步16强。我记得之前上海大师赛吴一泽输的时候接受采访，曾经公开说过说啊，就是之前5月份拿了那个世锦赛冠军之后，好像确实很忙，各种的活动，这个夏天练球不是很系统，这个是他这次发挥比如说一直没有完全兑现大家期待值很重要的原因吗？
0: 我觉得吴一泽这次呢，他从比赛的呈现上来看肯定是没有上海大师赛好，毕竟上海站是进了前4，然后这次呢是只进了前16，而且他32进16呢，打这个资格赛的选手姚鹏程啊，也是5-2领先，然后被人家追到双赛点，然后最后呢决胜局也是死里逃生，运气比较好，然后打这个吉尔伯特的时候呢也是2-6输的，就是输的比较脆，但是我从吴一泽赛后采访来看啊，他自认为他现在的训练当中的状态是比之前上海要好。有时候这个很奇怪，就是球员他自我感觉状态好的时候呢，你未必能在这个比赛的这个成绩上有所体现。那有的时候你感觉自己好像啊没有系统训练，状态很一般，但是打着打着呢反而成绩还不错。这个说明职业选手有的时候还是天赋去决定你的一个上限。那我觉得对于吴一泽来说呢，毕竟是拿到过世锦赛冠军的球员了，所以他自己的这个感觉呢，我觉得可能更准一些，就是平时自己训练能体现出来的状态，他自己感觉 更好，那就是更好，肯定是要比之前这个上海站的时候呢，自己的状态要好很多了。只不过呢，在这个成绩上没有一个很好的体现。看看后续的这个武汉公开赛吧，就是因为很漫长嘛，就是你赛季前两站，一站前四，一站前十六。也不算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开局了，还可以说得过去。
1: 基本上算是一个平稳的一个起步，但是赵新彤呢，因为大家对他的期待值会更高，对吧？上海大师赛四强也是不错的成绩，但中国公开赛一场游，这个大家就觉得是因为上个赛季打得太好了，很正常的一个均值回归吗？
0: 赵新彤，我觉得他签儿抽的不好，就是他上海大师赛进前四，我觉得大家也没什么可说的嘛，就是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水平体现。他这个中国公开赛32进16啊，第一轮抽张安达，两个人在球风上呢属于相互克制，赵新彤是进攻很犀利，张安达呢是球风呢相对慢一点，比较稳健，这两个人球风完全是相互克制。之前这个赵新彤对张安达在排名赛呢就有输过，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人呢谁赢谁输都很正常。而且呢这场球张安达也是在0-3落后的情况之下然后反败为胜的，两个人在这个决胜局也是有过多次的这个来回的拉扯。在说赵新彤的时候呢，我想多带一下张安达。张安达这个球员挺有意思，他呢之前拿到这个排名赛冠军，然后进了世界前十六之后啊，就越打越差，越打越差。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喜欢从下往上打，就是他更喜欢以一个挑战者的姿态去面对强者，而不是喜欢用一个守擂者的姿态去面对别人对他的冲击。所以我觉得张达可能他在面对赵新彤的时候，他就这个胜负欲会更强，比赛的状态也会更好。如果说张安达有一天他的排名很高，然后他去面对资格赛选手的时候，我觉得反而会对他形成一个压力。这可能也跟他的这个整体的打法有关，因为本身张安达我觉得就是一个更偏近于防守更稳健的打法，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他在对赵新彤的时候啊，这个在风格上也能形成一种相互的克制，谁赢谁输呢也都比较正常。那对于赵新彤来说，我觉得可能是现在中国斯诺克真正的在实力上的一个领军人物了。在拿到世锦赛冠军之后，过去一年呢虽然没有拿到世锦赛冠军的卫冕，但是也是荣膺了世界斯诺克这个评选的年度最佳球员，因为这个拿了很多的冠军，打了很多优异的表现。所以我觉得今年对他来说也是刚刚开始嘛，能否延续一个好的赛季啊，连续三个赛季做到一个很出色的表现是很重要的。而且现在无论是吴一泽还是赵新彤都有机会向世界第一的这个宝座去发起冲击。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拿到过世界第一但是没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似乎这个世界第一的荣誉呢就显得无足轻重。但是如果你已经拿到了世锦赛冠军，然后你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成为了这个世界第一，那我觉得这个意义就比较重大。所以我觉得对于赵新彤也好，对吴一泽也好，这个赛季都有机会去追逐世界排名第一的时候，肯定还是要再去加把劲儿。
1: 这个赛季的排名赛呢已经打了三场了，冠军联赛是威尔士选手杰克琼斯，特鲁姆普是上海大师赛的冠军，塞尔比是中国公开赛的冠军。如果我们现在不说中国球员，我们说这些外国外协会的选手的话，你觉得他们目前前三站表现出来这个整体的态势是什么样的？
0: 外国的选手啊，我觉得还是80后这些球员统治台坛吧。就是你像特鲁姆普、塞尔比，这就不用说了，这个过去这两站中国的比赛分别拿到冠军。然后尼尔罗布逊，然后肖恩莫菲，尼尔罗布逊也是很有机会现在向世界第一发起冲击啊，过去这两站也是相对稳定。肖恩莫菲呢也不用说了，这个去年世锦赛也是打入到决赛。就是这一波80后的球员啊，我觉得

0: 然后呢，这个现在呢也是在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附近啊，在这晃悠啊。包括克里斯沃克林过去2年也有过优秀的表现，但我觉得最近状态也不太好，似乎这个也是到这个世界前十六的一个边缘状态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就是还是80后的这些球员，再加上一个凯雷威尔逊，作为这个国外球员当中呢，在整个斯诺克世界的舞台中心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然后呢，这个7-5-3节啊，我说实话啊，我觉得我很难想象他们不光是世锦赛了，就是排名赛再拿冠军，我觉得都很难。因为你所有的排名赛打到决赛都是19局10胜制起步，19局10胜制的比赛啊，这个对于50岁以上的球员，这个精力消耗确实太大了。它分为两个阶段以上，这个精力消耗是一方面，然后7-5-3节现在这个状态啊，确实也是有点下滑的比大家想象的要快。你看过去这两站比赛，这确实大家打的都不太好，这个而且有的比赛甚至就是溃败出局。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应该放低对于这个老一波球员的这个期待，就是现在的7-5-3节呢，大家我觉得可以转换一下这个心态的想法，就是不要说
1: 是看情怀是吧？
0: 对，就不要说对于他们拿冠军再抱有太大的期待，就更多的呢就是，这比赛真是有点看一场少一场了。
1: 嗯，
0: 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呢，就是在接下来的一个排名周期啊，就在这个排名周期之后的接下来一个排名周期，很有可能就是会至少两个人吧，就是掉出世界前十六，我觉得这都是很有可能的。
1: 是，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也都是老游击队员，经验丰富。我觉得在个别大赛里面突然爆一爆状态，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对吧？我们拭目以待啊。说说中国公开赛吧，这次恢复进行，一方面呢，大家期待值很高，我看见网上一堆的夸，但同时呢，大家也拿着放大镜，希望他能办得更好。比如有一些这个裁判的临场的执裁的专业性啊，有一些比如灯光啊，各方面的布置服务啊，大家再说是不是还可以做得更好？怎么看中国公开赛这次恢复举办？
0: 因为中国公开赛啊，它早年呢是在多个城市徘徊，在深圳、在上海都办过，然后后来呢，我没记错，应该是从2007年开始，然后在北京就连着办了13年，一直到2019年，中间断了7年之后呢，这次是在太原再来办。我觉得中国公开赛曾经是中国斯诺克影响力最大的比赛，然后因为这个那个时间段确实丁俊晖的状态也很好嘛，然后也是拿到过这个很好的成绩。我觉得现在对于中国公开赛来说呢，裁判的这个判罚和水平啊，我觉得抛到一边不谈，这个我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今年阻碍中国公开赛这个热度啊，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是太原毕竟是第一次来承办这个中国公开赛这样的一个可能是在中国规格最高的斯诺克赛事，它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积累，去把这项赛事呢去办得更好。另一方面就是今年斯诺克在前三站的比赛都放在中国上海、太原、武汉，就是离得很近。然后呢，对于球员来说呢，可能确实是免去了舟车劳顿，但是作为一个媒体的传播力度也好，影响力也好，我觉得或多或少对于大家有一点审美疲劳的感觉。
1: 嗯，
0: 就是因为会有一点三个赛事重叠在一起，大家有点混淆不清，因为它没有说起到一个破圈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对于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来说呢，就像大家如果你不是说我们特意去聊这个事儿，好像就是涵盖在这个众多排名赛当中其中之一，并没有把它凸显出来，它在于中国也好，在于整个斯诺克世界版图的一个重要性。我觉得
1: 你说这个我插一句，我甚至看到有媒体报道这是斯诺克太原公开赛，大家能感觉到这个区别对吧？
0: 对啊，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嘛，因为但其实它是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它前身就是在北京的，只不过是从今年开始放到太原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我们有更好的一个宣传力度，这个可能也需要斯诺克世界台联，他去做出一个更好的调整。
1: 你说这我就想。

去采访丁俊晖的时候，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现在呢，斯诺克的这个普及推广看上去很热闹，但很多人只是了解了一下这个知识，这个背后是为什么？比如他当时就给我举到了这个灯光的例子，他可能很多看球的觉得，哎，那个灯光不是特别重要。他说，对于打球的球员来说，灯光好与坏，是不是专业的服务，那个时候有没有晃动，影子对不对？他说有的时候那差别可太大了，这个背后也看出准备的细致与否、专业与否，你到底懂不懂？也许这里面隔行如隔山，但是我想这一个例子也可以提醒我们，未来无论是办赛，还是我们去观赛、去宣传赛事，都还有更长的路要走，都还有更多的功课可以去做，我们未来的空间还很大。也谢谢寇宇豪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公开赛以及斯诺克中国赛季一系列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庆，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我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8月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平委员会高级官员会晤。据悉，双方的会谈持续了约4个小时。相关政治消息人士称，双方重点讨论了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双方同意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地带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在监督下交出所有武器并进行销毁。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有行动自由，以持续进行针对性打击，这是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此外，在加沙实施必要卫生措施，以防止疫情蔓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7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外汇交易理性有序。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据悉，这是日本2026财年第4轮核污染水排海。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指出，日方正试图按自身和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日本本国宪法。拉夫罗夫说，从其目前的相关表态来看，日方正试图背弃无核三原则，日本自卫队也企图违反日本现行宪法在海外开展行动，所有这些都引发极大的担忧。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7号，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开赛。在当天的男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不敌印度选手阿尤什谢蒂，止步首轮。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新疆伊犁河谷、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青海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河北西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和东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夏天，您去逛博物馆了吗？最近在辽宁省博物馆，一场特别的展览正在进行中，展出的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看了心里就高兴，那就是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这次展览由辽宁省博物馆策划主办，联动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全国38家文博机构，汇聚了跨越8000年时光的300多件珍贵文物，以文物上的各式微笑为独特核心叙事主线，铺陈出了一幅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中国人从古至今向善豁达的精神图景。从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的含羞浅笑，到东汉陶说唱咏的开怀似笑，再到黄胄画作《民族大团结》中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的坦荡笑容，一件件文物隔着漫长岁月，把快乐送到了我们的面前。走出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其实历代传世的文物之中还有不少造型别致的趣味文物，同样以各自的形神展

0: 现出了古人的巧思和生活意趣。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从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说起，循着文物的千般神态，一同去品读古人藏在器物之间的文明和浪漫。这次的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遵循生命本源、人间烟火、精神哲思、文明交融、时代传承的递进逻辑，共分为生息、市井、达观、融通、绵延五个单元。生息作为展览的开篇，溯源了华夏最早的孝义，覆盖仰韶、红山、双墩、河姆渡、良渚等全国主要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展品包括齐家文化红桃人头像、良渚神人兽面玉琮、西周兽面纹车马器等等。其中一件距今7000多年前的陶塑提雕纹面人头像是全场焦点文物之一，有专家评价它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也是最美的提雕纹面人头像。这件陶塑个头小巧，成年人一只手掌就能稳稳托住，但人像五官刻画的却很细腻传神，粗弯的眉下，双目圆睁，直视前方，鼻子扁平微翘，嘴角微微张开，含着一抹浅笑，五官比例恰到好处，耳朵上还留有穿孔，稚拙而又可爱。1986年，考古人员在安徽蚌埠的双墩遗址发掘出它，同一处地层还出土了大批同期器物。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跟随时任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馆长钱仁发，了解一下陶塑提雕纹面人头像以及和他同时期出土的器物背后的故事。
1: 这件人头像是把蚌壳磨碎成磨粉状以后，再渗入粘土沙粒等，由手工捏制而成的。由于它在出土时就已经残缺不全了，专家根据几年后在同一地点出土的相对完整的陶釜和陶罐的形状推测，这件人头像应该附属于某件陶器的耳朵部位，但究竟是什么器物已经无法考证了。在这个陶塑人面像脸颊的两侧分别刺上了五个点，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人最早的纹面的记录。另外，在这个陶塑人面像的额头顶部还有两个同心圆，它表现了那时人们对于太阳的崇拜。那么这件历史悠久充满神秘色彩的陶塑纹面人头像是怎样被发现的呢？在中国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双墩村，因村口一南一北有两座高高隆起的台地而得名。1985年，双墩村的村民们在耕地时意外地从田地里挖出了很多碎陶片和蚌壳，由于数量众多，村民们就报告给了文物部门。考古文物工作者对这个12000平方米左右的遗址进行科学测定后判定，这是一处距今有7300多年历史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淮河双墩遗址。第二年秋天，考古工作者们开始对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当时发掘的探方只有375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陶片和蚌壳。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考古工作者又意外地发现了这件与众不同的陶塑纹面人头像。经过细致清理，在出土的陶器中一共出现了4个人物形象，除了这件陶塑纹面少女头像之外，还有一件陶塑的成年男性头像和陶塑纹面少女头像形成了极大的对比。男人头像比少女头像略小，脸型瘦长，眉骨凸起，眼球圆浑稍突出，眼睛没有刻画出来，鼻子长而隆起，嘴唇干扁而稍微张开，总体来看相貌凶悍，形象威严，

0: 两件刻画在陶器外壁上的人头像，笔画简练，形象写意，像是顽皮可爱的孩童形象。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这三个人物形象都没有纹面和雕题现象，这说明双墩先民的儿童和成年男子是不纹面的，而这件陶塑纹面少女头像成为目前中国最早的关于纹面的实物资料。
1: 考古工作者在对蚌埠市双墩遗址出土的600多件陶片进行清理工作时啊，意外的在器皿的底部呢发现了大量的刻画符号，内容涉及生产、生活、宗教、艺术等领域，这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化遗存中都十分罕见。
0: 从这些大量表现原始社会生产生活的陶片可以看出，生活在淮河流域的双墩古人通过连续的几幅图画表现出捕鱼和狩猎、蚕的吐丝结茧等过程中的不同步骤，这些连续的图画符号更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连环画。双墩刻画符号中鱼形刻画符号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这说明生活在淮河边的双墩先民们通过不断劳动和实践掌握和积累了丰富的捕鱼经验，并用刻画符号的形式记录下来。关于家猪的双墩刻画符号，画面清晰，运笔简练准确，猪的神态憨实温顺，除吻部稍长尚残留野猪特征外，身体其他部位都和今天饲养的家猪很相似，这就证明当时的淮河双墩人已经开始饲养家猪了。双墩刻画符号绝大多数都刻画在陶碗的外底部圈足内，只有少数刻画在陶豆圈足内或其他陶器的底部，由此可见刻画在这样隐蔽的位置其作用并不在于装饰。
2: 刻画符号的研究，我们发现双墩遗址刻画符号它应该具有几个这个功能。首先呢，它是一个这个记录的功能，这个双墩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它记录了一些人和事、一些物。第二个功能呢，它就是应该说还应该具有一个教育的功能，这个也是文字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第三个，它应该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传播的过程。再一个呢，就是从刻画符号的内容看呢，里面也有涉及到一些宗教的活动，涉及到一些巫术。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刻画符号它应该说也具有一定的宗教功能在里面。
0: 除了600多件含有刻画符号的陶片之外，考古工作者们还在双墩遗址发掘出土了种类众多、形制多样的陶器，主要有陶釜、陶罐、陶钵、陶碗等。器型较大的陶釜有罐形釜和钵形釜两类，陶罐有大口罐和小口罐两种，口罐深壶腹内收平底，小口罐为圈沿竖井圆尖，上腹圆骨下腹内收水平底。陶碗也是双墩遗址中出土数量较多、器型较大的陶器，其他的陶器还有陶钵、红陶盆、陶豆、陶盘、黑陶杯等等。
1: 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传说中，锯子是由木匠祖师爷鲁班发明的。在蚌埠双墩遗址还发现了一种由蚌壳制作的类似于锯子的生产工具，它的出现把中国人发明锯子的历史提前了4000-5000年。
0: 蚌刀锯是一件刀和锯的复合体工具，是以蚌壳为原料制成的，柄部的一侧有一个凹口，用以拴系鞋带，刃部的一边残留9个锯齿，有使用时留下的磨损痕迹。近柄处刀口较厚，向外见锋利，残断处靠近刀的一面留有半个穿孔。 中国民间故事传说中，锯子是由木匠祖师爷鲁班发明的。传说鲁班有一次上山砍木，被一种带齿的草割伤了手，于是他从中受到了启发，根据丝毛草叶的细齿，请铁匠纺织出世界上第一根锯条，发明了锯子。鲁班是中国春秋时期的鲁国人，距今有2500多年历史，而双墩遗址距今已有7300年左右。考古人员在双墩遗址中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双墩人已经开始熟练掌握使用锯子分割物品的技能了。如此看来，蚌埠双墩人创造的锯子比传说中鲁班发明的锯子至少早了4-5千年时间。据《凤阳府志》记载，蚌埠是中国古代采珠之地，故名珍珠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河蚌成为双墩先民们的重要食物之一。他们不但用天然的蚌壳作为饮水或掘土用具，而且还能够以坚硬的蚌壳为原料制成各种各样劳动工具。双墩遗址出土的蚌器数量众多，种类丰富，除了锯子、刀，还有镰、纺轮等。
3: 7000多年前，先民用陶土捏出了一张含羞带笑的面孔，而当目光从新石器时代的质朴陶土移向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那些威严的纹饰之下，是否也藏着古人含笑的面孔？或许1965年在山东青州出土的两件青铜钺能给出答案。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聊。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0: 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在生息单元中，还有两件文物同样值得期待。一件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商代镂空人面纹钺，一件是山东博物馆馆藏的亚丑钺。两件青铜钺器身两面均透雕着人面形，双目圆睁，鼻梁凸起，嘴角上扬，既威严又神秘。其中亚丑钺因口部两侧铸有亚丑二字而得名。9月22号到27号，这两件文物将在本次展览中合璧展出。两件青铜钺的笑容和本次微笑特展的主题形成了独特的呼应。不过商代青铜器的微笑并不是温婉的，而是一种凝厉肃穆的时代表情。铜钺兼具武器、刑具与权力象征多重属性，通常仅随葬于高级贵族墓葬，因此他们上扬的嘴角是敬畏天地、威慑四方的符号，也浓缩着当时的人们对权力与天地的理解。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时刻节目，通过山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亚丑钺，去了解一下300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
1: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1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2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名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 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文物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妇好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贮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0: 如果说生息单元溯源的是先民对生命最朴素的祈愿和敬畏生命天人合一的原始精神追求，那市井单元展现的就是藏在平凡生活里的欢愉。这一单元聚焦汉到唐宋的市井生活器物，东汉排忧勇，袒胸开怀，手舞足蹈，复刻了汉代百戏艺人的鲜活喜乐。绿幼桃栗狗，双耳直立，神态温顺，把古人院落里的安稳烟火具象呈现。一件件器物定格的都是古人最寻常的欢喜。展览的第三部分达观，以历代佛教造像、文人书画为核心，京川博物馆馆藏的彩绘观音菩萨，垂眸含笑，衣带飘飘，温柔中带着几分洞悉世事的从容。这一单元展现的正是历经世事后的通透与释然。接下来的融通单元聚焦丝路文明互鉴，唐三彩骆驼，胡人献宝俑，笑意里同时写满了友善。最后一个单元绵延展出了蒲公英、民族大团结等画作，孩童纯真无邪的笑颜，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的坦荡灿烂的笑容，与展厅入口7000年前的那张桃酥面孔跨越时空遥遥呼应，展现了生生不息的时代气象和古今共鸣的幸福笑容。

0: 其实走出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历代传世的文物之中还有不少造型别致的趣味文物，它们未必以微笑为主题，却同样以各自的形与神蕴含着古人的巧思与生活意趣。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移向更广阔的文物世界。目前收藏在天门市博物馆的玉神人头像，2015年出土于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距今已经有4000多年了。他头戴平顶冠，冠上有刻纹装饰，额头两侧还有一对形似飞鸟的犄角向外伸展着，脸上长着一对梭形眼，蒜头鼻也格外显眼。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表情，嘴巴咧着，露出两对尖利的獠牙，嘴中四颗牙齿之间的牙缝都清晰可见，像是在笑，可这个笑却让人捉摸不透。他可能是什么身份？口中的獠牙又有什么作用呢？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说故事》节目，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翁淮南的讲述中，一同去寻找答案吧。
1: 2015年，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潘家岭9号翁棺出土的4000年前的玉神人头像，微笑中透出一种王者的神秘。有人形容的比喻说，这是4000年前的小城市长。先说说他生活的地方，那里属于石家河遗址群，小城市长生活的潘家岭古城就位于石家河遗址的核心。潘家岭古城城园内面积近17万平方米，外壕内总面积26万平方米。小城居民日常生活情况如何呢？从人口规模看，学者彭小军在专著《曲家岭5000年前的众城之邦》中认为，若按照现在村落居住区面积和人口计算，当时的石家河城内居民当以万计。潘家岭发现了单间的房屋，房屋的地面上均发现了豆、罐、石斛、纺轮等成套生活用具，以及中间设置了圆形的火塘，生动再现了这座小城的生活场景。那么这位小城市长在当时究竟是什么身份呢？考古界认为，玉人雕像是当地的神族和巫师以及一些与自然结合的神权人物的形象，既有神的端庄大方，也有人的凡俗可爱。小城市长额头上刻双鸟纹，人像有形似飞鸟的犄角，头戴平顶冠的长檐，这些特征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灰鸟，而且给人一种神秘古朴、神威凛然之感。在此前，飞鸟可能象征着社会地位和神性，比如山东大汶口文化，陶缸上那些拖着太阳挥出山巅的神鸟形象也是如此。另外请注意，这位小城市长口中上下伸出的两对尖利獠牙，人类怎么会有这样的牙齿呢？我国史前艺术造型中以獠牙来表现神性，象征神秘力量，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獠牙形象最早取材于野猪子獠牙，目前所见的较早的獠牙神的形象见于东北的兴隆洼文化。小城市长头像上穿有耳孔，这其实体现了小城居民当时审美情趣和祭祀的场景。他们在祭祀上天祈求丰收时，常常把玉器头像当作神灵形象来崇拜。巫师还可以通过这种孔将玉器坠缝或者镶嵌在法衣上，祭祀时穿上法衣，舞起法具，一起通过这些玉人面沟通天地。从技术上看，潘家岭聚落新发现的玉制工艺技术精湛，至少采用了片切、线切、管状、浮雕、 圆雕、剪地阳刻、掏膛等工艺技术。其双面剪地阳刻与掏膛工艺技术上述首次发现，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就着一件石用透闪石软玉制作的玉器来说，整个头像弧面虽不过30平方厘米，厚度也仅几毫米，但细致到嘴中四颗牙齿之间的3道牙缝都毕露无遗。小城市长玉人人头像和以谭家岭为代表的多批精美玉器的发现，呈现出4000年前谭家岭古城内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为我们了解谭家岭古城私家和文化提供了重要信息。
0: 我们下面要聊一聊的是唐代的三彩载月骆驼俑。1959年，它出土于西安西郊唐墓，是唐三彩中最具想象力的作品之一。唐代人喜欢把欢乐烧进陶土里，这件载月骆驼俑表现的是一峰骆驼的背上托起一支8人乐团，七位乐师围坐演奏，一位女子居中引吭高歌，驼背方寸之间就是一个完整的舞台。一般人坐在高高的骆驼背上都难免心惊肉跳，但这七个人却围着圈坐在平台边沿上演奏，个个神态坦然，全神贯注，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一起去欣赏这件唐代三彩载月骆驼俑，了解一下七位乐师演奏用的都是什么乐器。
2: 张着嘴，舌尖向上弯曲，好像因为发声而颤动，似在鸣唱。驼峰上架着平台，方寸之间托起一支微缩的8人乐团，驼背成为流动的舞台。三彩载月骆驼俑，1959年出土于西安西郊中铺村唐墓，是一件唐三彩陶俑的精品之作。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器，色釉中被加入含有铜、铁、钴等元素的金属氧化物，在烧制过程中随温度变化形成多种釉色。因为大多包含3种左右醒目的纯色，所以叫三彩。唐三彩作为名器使用，是盛唐时期厚葬礼制的产物。这种无翼而得的艺术，因其色彩绚烂，成为了大唐的标志。骆驼，唐人也称之为驼驼，从西域一路跋涉，驮来美酒和宝石，也驮来乐器、旋律和流行的音浪。高大的骆驼背上铺设菱形纹样的毯子，七位男乐师头戴软巾，身穿圆领窄袖长袍，他们面向外侧盘腿而坐，倾情演奏。他们演奏的乐器有拍板，是重要的节奏乐器，声音清脆；琵琶是主音乐器，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排箫形如凤凰之翼，声如天上流云；横笛悠扬婉转，箫飘渺深远；箜篌12门弦融冷光，23丝动紫黄；声如鹤鸣雨天，曲罢不知处，巫山 空夕阳。被众乐师环绕着的女子，梳着唐代女性中流行的乌蛮髻，右手前举，左臂后扶，朱唇微起，似在歌唱。大唐繁盛之时，是一个流光溢彩、绚丽多姿的世界。唐玄宗设教坊、梨园，给宫廷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他还曾专门下诏，令道调、法曲与胡部新生合作，重设作、立二部记。这位擅长击打西域乐器羯鼓的皇帝，可称是世界音乐融合风的推动者，掀起了一股被称作胡汉新生的流行音乐浪潮。华彩绚丽的宫廷宴乐，技艺倾城的异域音乐家，衣袂飘飞的霓裳羽衣曲，八人乐团随着骆驼的脚步漂移流转，如春天般恣意纵情的狂欢，或许才符合我们对唐朝的想象。
0: 如果说唐代三彩载乐骆驼俑展现的是音乐与欢乐，那金代的香扑俑展现的就是力量与博弈。1986年出土于陕西渭南的一对香扑俑，左边俑通高31厘米，通宽12.5厘米，厚10厘米；右边俑通高29厘米，通宽14.2厘米，厚11厘米。两俑上身赤裸，下身只穿短裤，都是一副身材魁梧、肌肉发达的力士形象。他们双拳紧握，怒目圆睁，双唇紧闭，鼻翼似乎在扇动，仿佛下一秒就要展开一场较量，十分有趣。目前这组作品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和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方土，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丽一同去欣赏这组金代香扑俑，了解一下宋金时期的人们是怎么进行香扑运动的。
3: 方老师，这组作品给您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4: 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力量和专注，就是一种博弈的紧张的一个气氛，感觉到好像决斗马上就开始。这两位勇士都是半身赤裸，肌肉发达，浑身充满活力，形象栩栩如生。具体来说，左边的勇

0: 是体格结实，显得非常有力量感，脸部表情严肃，似乎在专注某个目标或处于比赛的状态中。右边这位勇士呢，同样体格壮硕，肌肉感明显，既有强壮的体态，他的表情稍微轻松一些，但仍然透露出一丝严肃，双眼直视对方，仿佛在审视对手。一个是准备出击，一个是准备防御，紧张的气氛表现得淋漓尽致。
1: 雪地老师，从体育的角度方面的话，您能解读出哪些信息呢？
2: 这是两个非常典型的相扑运动员的形象。其实如果我们回头去看这个古代相扑运动，它是我们中国式摔跤的前身，早期呢在秦汉时期被称之为绝底，那么到了唐代被称之为相扑。这组作品呢，两个陶俑都穿的是相扑的短裤，在他的手腕和脚腕上是有这个护腕戴在那里，这也是那时候的装备。那也能够看得出来，在宋金时期相扑运动已经成为了大家非常喜爱的，或者是参与比较普遍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形式。
0: 这组相扑俑的最大艺术魅力体现在对人物生动神态的捕捉上。首先，他用的是既写实又夸张的手法，跟西方雕塑对人体雕塑的理解不一样，西方他更注重这种比例的合理，还有人物在某个空间的一种描绘，而中国的审美更注重整体的力量感和威严感，强化的是他的这种精神内涵。所以这组相扑俑尺度不大，在造型上显得简洁概括，身体袒露，没有特别多的细节刻画，但是他通过对人体结构一定的夸张处理，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传统审美中的历史形象。尤其右边的俑表现出上半身较长腿较短的特点，拉长了上身，突出了胸部和腹部的厚实圆润，体现了膀大腰圆的形象。这样的艺术处理方式在中国传统艺术中非常常见，比如在许多绘画中，勇士和将军的形象往往就是膀大腰圆腿部较短，反映了中国文化对男性体格的理想化理解，认为这样的体态更能表现出一种稳重和力量感。此外，这种人体结构还具有功能性，特别是在武术和相扑等需要力量和稳定性的运动中，厚实的腹部和胸部能够提供更好的重心和力量支持。其实两位勇士怒目圆睁，表情严肃，展现出强烈的紧张感。尤其说到右边这位勇士的时候，我觉得他很明显夹粗了这个脖子，还有一个就是眼睛瞪大之后他就很圆，甚至要凸出来，他加重了他的这种威严，这种霸气外露的表情使得相扑俑充满了威严和力量，仿佛能够震慑一切。所以作者通过这种细微的观察来刻画这两个人的这种神态，他也没有借助这种环境或者是一些道具来呈现，就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很紧张的一个比赛气氛。
1: 雪地老师，在宋金时期摔跤运动的发展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2: 在宋金时期，摔跤运动得到了非常普遍的一个发展，在那时候民间有专门相扑的社团，被称之为绝底社，那今天说这就像俱乐部的雏形一样。实际上在宋金时期还有女子摔跤，从赛事的角度呢，摔跤运动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每年在一月到五月之间，各地方政府呢会组织专业的相扑比赛，获胜者呢最终还要代表地方去参加秋后在皇城举行的总决赛。那时候有一部作品呢叫《大金吉礼》，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相扑擂台上相交者，则诸周道俊体力高强，天下无对者，方可夺其赏。那在这样的一个文献的表达当中，就能看出来摔跤竞赛既有层级也有总决赛，最终选出来的人，那他实际上是具有自己的能力，又代表了地方的荣誉，是非常受重视的。
3: 从七千年前先民在陶土上留下的含羞浅笑，到汉代市井烟火里的鲜活喜乐，再到金代相扑俑的力量与博弈，文物千万面，底色却只有一种，向善、豁达、包容，生生不息。无论时空怎样变换，中国人始终没有丢掉这份

0: 集市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奇强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身无长物一贫如洗的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千秋风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经典广播剧展播。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各位听众朋友，周二的第一次播音结束时间在10:30，第二次播音开始时间在16:55，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三首歌曲，可谓是很多，像张碧晨、毛不易、刘宇宁、不才、黄霄云、胡彦斌、黄龄等等众多实力派歌手强势集结共同演绎。我们刚刚听过的就是这部剧当中的一首歌，胡彦斌的《阅尽无声》。我们再来听到来自黄霄云的《要不然我们就这样一万年》。

刚刚这首歌来自哈林的《如果没有遇见你》，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田震的《冷艳》。

这是来自指南针的一首歌，叫做爱着谁。爱着谁呢？我们相信在一个真诚与诗性可以被克隆的时代，坚持严肃的抒情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现在呢，指南针人呢用他们的音乐给我们一个反面的说服，指南针人的身影呢也溢出我们视线很久了。但是呢，要提醒朋友们的是，在急切的想与指南针人进行对话之前，必须要有一种心理准备。他们的专辑呢，在音乐语言与观念方面成熟的程度呢，都已经远远超越了我们此前熟知的那个指南针乐队的范畴。无论我们曾经怀有怎样善良的愿望与美好的记忆，现在你都必须尊重指南针人的感受。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秦海璐为我们带来的《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也是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最后一首歌了。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来自雨飞门的《你可以永远相信》，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
14: 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
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

0: 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1: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0: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1: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

0: 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27度到16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51个项目开复工，满洲里激活口岸产业发展新动能，
1: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闭幕，包钢宣布闭幕，
2: 16运带动全民健身热，赛场内外健身运动持续升温，
1: 45台智能宽铁矿用车出口蒙古国，内蒙古高端矿用成套装备出口实现新突破，
2: 北疆书展推动全民阅读热潮，
1: 2026内蒙古自治区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巴林右旗开幕，请听详细内容。
3: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2: 今年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以重点项目建设夯实口岸开放与产业发展根基，推动全市重点工程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截至目前，51个重点项目顺利实现开复工，累计完成建设投资9.47亿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西吉日的报道。
4: 在位于满洲里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内蒙古恒源粮油加工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现场，吊车林立，机械轰鸣，项目利用俄罗斯进口农作物连生产50万吨粮油产品。项目建设负责人王辅民：
5: 7人左右的那个一个投入力量，紧锣密鼓的在那个强工期，整个土建工程完成1/3。
4: 今年满洲里市紧紧围绕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产业定位，共谋划57个覆盖跨境物流通道、进口资源落地加工、综合保税区提质、口岸智慧化改造等重点项目，年度计划完成投资32亿元。TIR 满洲里集结中心建成之后，口岸通关。

0: 效率可提升40%，跨境物流综合成本下降15%。粮油化肥陆港项目建成之后，将打通中俄粮食钾肥双向储运加工链条，夯实国家战略资源进口枢纽根基。一批硬核项目为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产业培育打下坚实硬件基础。满洲里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投资科科长石雪薇：
1: 持续强化重点项目统筹调度，全力提速项目建设，在建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推动形成更多有效投资，为自贸区的政策落地提供项目支撑。未开工的项目要依托联审联批机制打通前期堵点，推动尽快开工，坐实项目前期工作，为自贸区建设持续提供动能。
2: 内蒙古台消息，8月16号晚，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闭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出席并宣布闭幕。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陈之长出席，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致闭幕词。夜色璀璨，华灯辉映，包头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内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各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步入会场，入场完毕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会歌声中，自治区运动会会旗和第16届运动会会旗徐徐降下，第16届运动会主火炬缓缓熄灭。闭幕式文艺展演环节分为赞歌新思路、讴歌新时代、放歌新征程三个篇章，生动展现了内蒙古各族群众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提速提效，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努力在内蒙古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万众瞩目中举行了自治区运动会会旗交接仪式，播放了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承办城市呼和浩特市宣传片。闭幕式在全场大合唱歌唱祖国的激昂旋律中落下帷幕。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期间，来自全区各地的1.2万余名运动员参加了37个大项、860个小项的比赛，其中竞技组26个大项、809个小项，群众组11个大项、51个小项。赛事全程秩序井然、风清气正，广大运动员奋勇争先、超越自我，处处彰显拼搏奋进、团结友善、尊重对手、敬畏规则的良好风貌。
3: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落下帷幕，这场体育盛会不仅展示了竞技体育的实力，也推动了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赛场内外，健身运动持续升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超然的报道。
4: 暑假期间，包头市奥运冰雪中心成为热门打卡地，240米超长直滑道，最大26.5米的落差，吸引着众多滑雪爱好者从坡道飞驰而下，尽享速度与激情。来自加拿大的游客金女士带着孩子专程前来体验夏季滑雪。金女士：
5: 我们是来自加拿大的游客，带着孩子，来包头体验一下夏季滑雪。
4: 借着冰火两重天的独特体验，这里不仅满足了本地市民的避暑休闲需求，更吸引了蒙、宁、晋、甘等周边省市的学友纷至沓来。滑雪教练邝女士介绍，暑期亲子成人滑雪学习需求旺盛，场馆日均接待游客达200余人。包头奥运冰雪中心教练邝女士：
6: 有孩子，也有大人，也有亲子一起来滑行来学习的。那在这个暑期呢，我们一天大概一共能带40个左右的学生。
4: 包头持续夯实全民健身硬件基础，全市已经建成60座体育主题公园、527.3公里的健身步道，并投放了1.3万余件健身器材至老旧小区和远郊旗县。自治区16运期间，包头市充分盘活现有资源，对奥运中心、体育中心、奥运冰雪中心、三大中心等13个比赛场馆进行维修改造，专业赛场延伸到了百姓身边。包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斌：
7: 赛后 我们将持续擦亮跟着赛事由包头能力 IP 所有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向市民开放，澄清全民健身、文体展演等各项活动，让体育发展成果惠及千家万户，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2: 近日，45台由我区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定制化智能宽体矿用车分批经20口岸陆续出口蒙古国，实现内蒙古高端矿用成套装备对蒙古国批量出口新突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张东杰的报道。
8: 在20号特公路款货运通道，8台智能宽体矿用车整齐编队，缓缓驶入查验区域。这批矿用车体型宽大，自重吨位高，属于超高超宽重型成套装备。针对大型超限装备体积大、查验难、流程复杂等特点，海关边检推行一起一测精准保障，开通大件货物绿色通道，全程跟进办理手续，各环节衔接顺畅高效，车辆逐台快速核验放行，大幅缩减大件装备通关耗时。20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5队副队长郝明星：
9: 通过提前预约、前置预检、优化现场查验流程，大幅缩减大件车辆通关时长，保障矿运车辆高效出境，全力服务中蒙矿业装备贸易往来。
8: 此次定制生产的智能宽体矿用车包括95吨、110吨级，车体宽度超3.5米，车辆搭载加强型底盘、雪地专属运行模式和智能雷达感知设备，可在-40摄氏度极寒环境连续稳定作业。内蒙古大丰经贸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崔民玉：
10: 经过实地矿山调研比对，这款智能宽体矿用车完美适配蒙古国矿区复杂环境，运维成本更低，可靠性更强。
8: 据20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20口岸出口机电产品85.1亿元，同比增长11.3%。主要出口商品包括汽车、电工器材、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家用电器等。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智能工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强劲。内蒙古大丰经贸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崔民玉：
10: 我们依托20号特口岸对蒙整车出口通道便利优势，未来可围绕车辆批量出口、售后运维网点共建、二手车本地适配升级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务实合作。
3: 8月17号是2026北疆书展的最后一天，连日来，阅见内蒙古，书香铸同心。2026北疆书展投入100万元文化惠民消费券，让读者畅享半价购书的实惠。通过全域联动模式和线上云直播，让全民阅读的热潮不断延伸。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11: 8月17号下午，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主会场依然人流如织，不少读者赶在闭幕前淘下心仪好书。过去5天，这场以“阅见内蒙古，书香铸同心”为主题的文化盛会，有10万多种精品图书、100万元惠民消费券和200多场活动，将内蒙古8月的书香氛围推向高潮。来自巴彦淖尔市的书友陈先生：
12: 毕竟是出版社也多，层次也高，买10几本到20来本。
11: 书友读者的慕名而来，源于书展品质保障和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本届书展汇聚了全国300多家出版社的10万多种精品图书，让众多读者书友想要就得到。学生苏道元：
13: 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很久想买，今年来书展买上了。军事科技和人文历史，还有一些科幻小说，半年差不多。
11: 名家云集，让阅读从一个人变成一群人。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震云受聘担任自治区全民阅读推广大使，张嘉佳、施展等30多位作家学者到场与读者见面交流，多家出版社热门图书紧急补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木志报：
14: 我们第一次来参加咱们北疆书展，来了之后感觉这个很好，就是销量还可以，比较可观的，觉得应该是延续下来，就每年都办。
11: 内蒙古新华书店零售部工作人员翟文清：
15: 这北疆书展买完这个券，那我们就一直持续到了这个月月底的31号，也都是5折的优惠力度。
2: 为期3天的2026内蒙古自治区非遗那达慕8月16号在赤峰市巴林右旗开幕，这是内蒙古首次举办非遗那达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张娟、朝克、王志飞的报道。
16: 开幕式上，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代表队和非遗主题方阵依次步入会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好莱堡表演艺术家乌云桑带领当地老中青少四代共100位好莱堡传承人集体亮相，让远道而来的各地游客真切感受到了非遗的青春活力。本次非遗那大幕设立非遗市集，200多项非遗项目和1000余种特色产品集中亮相，游客可近距离观赏、体验粘绣、奶石制作、剪纸、树皮画等手工技艺，品尝赤峰对家、科尔沁馅饼、布利亚特包子等非遗美食。山东游客瑶瑶：
17: 就是来到非遗那大幕，感觉非常开心，我感到这美食非常好吃，然后节目也很好看，银饰、铜饰是之类的，很精美，很精致。
16: 本届非遗那大幕从8月16号持续至8月18号，设有开幕式、传统民俗赛事、全区非遗展示展销、巴林石文化周、多元非遗展演五大板块。期间还将举办非遗少年巴林星火少儿文艺专场演出、非遗让生活更美好群众文化展演，为青少年和百姓搭建交流展示的舞台。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张嘉晨：
18: 本次非遗那达慕是全区首次举办的非遗主题那达慕，打造了一场集观赏、赛事、娱乐、体验、消费于一体的草原非遗盛宴。
3: 学先进，勇担当。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消防救援大队党委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打造蓝雁同心边疆特色消防党建品牌，用暖心服务守护牧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郝燕、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超、乌恩美的报道。
19: 在乌盖苏木巴音塔拉嘎查，乌拉特后旗消防救援大队的宣传人员正围绕居家用火、用电、用气讲解实用防火知识，现场手把手指导村民自查自改身边隐患。村民乔存柱：
20: 消防工作人员经常下来给我们做宣传，用火用电注意安全，我们要注意的。
19: 农村牧区一直以来都是消防安全的薄弱环节，农牧民居住布局分散，隐患排查难度大，消防宣传覆盖难。为此，乌拉特后旗消防救援大队组织指战员成立蓝雁同心党员工作队，深入边境牧区农村，通过定点宣传、入户讲解等形式，把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累计帮助327个家庭清除火灾隐患，举办各类消防培训127。乌拉特后旗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聂乐：
21: 依托16支宣教队，这是开展民族团结和消防宣传工作，把消防安全服务和暖心实施送到草原最深处。
19: 乌拉特后旗有2.5万平方公里土地，点多现场面广，当地草原火险、极端天气、戈壁山洪等自然灾害多发频发。面对复杂的灾害处置形势，大队党委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设立党员先锋岗，最难的路段、最险的位置，党员先上。3年来，乌拉特后旗消防救援大队共出警675起，火灾扑救484起，抢险救援125起，抢救和保护财产价值6300余万元。聂乐：
21: 面对极端天气、草原火险、戈壁山洪等突发灾害，全体党员指战员冲锋在前，连续作战，用坚守与担当全力守护牧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近日，内蒙古能源集团包头喜贵图发电2期工程1程60万千瓦新一代煤电试点示范项目正式开工，标志着自治区新一代高效灵活煤电试点工程迈入全面建设阶段。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段晶晶的报道。
22: 喜贵图发电2期项目总投资25.44亿元，规划建设一台，同步配套完善脱硫脱硝出深全套环保设施。2026年8月取得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第一批全国火电节能审查批复，是自治区首台获得节能批复的火电机组，计划于2028年建成投产。项目土建负责人周福海：
23: 年底要达到主厂房80%的年度目标任务，项目一投产，每年可节约标煤15万吨，每年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40万吨，为区域生态环境改善贡献重大力量。
22: 作为蒙西电网重要的支撑性调节电源，项目立足安全保供、灵活调峰、清洁低碳定位，补齐区域电力保障短板， 破解大规模风光新能源消纳难题，推动风光火储一体化落地见效。项目具备宽负荷灵活调节能力，可动态适配新能源出力波动，实现火电与清洁能源的互补协同高效联动。项目全部建成以后，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6亿千瓦时。包头市使管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斌：
0: 未来依托电厂工业供气固废资源，重点引进新材料、生物医药加工这些配套产业，延伸本地产业链，推动新能源和煤电互补协同发展。
2: 请听简讯。8月15号到16号，雀梦千年情韵乌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乌海市举行，古装巡演、互动民俗与交友联谊等活动，让市民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8月14号到15号，2026年内蒙古冷粮蔬菜鲜食玉米产销对接和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巴彦淖尔市举办，活动现场累计签约落地2.81万亩特色种植基地，敲定11大类万吨农产品订单。
2: 2026呼伦贝尔牙克石凤凰山夏日冲雪狂欢季8月16号启幕，总量10万立方米冬储雪惊艳亮相凤凰山景区。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刘玉明、朱兰，播音高明、雪琪。好听好看时刻，
1: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99.9， 满洲里 FM91.1， 扎兰屯 FM105.9， 拉布大林 FM103.0， 根河 FM103.1。纳基屯 FM107.9， 尼尔基 FM94.6， 大杨树 FM105.3， 阿木古囊 FM107.3， 阿拉坦额摩勒 FM94.5， 阿里河 FM102.8， 莫尔道嘎 FM100.7， 图里河 FM106.7， 库多尔 FM89.4， 乌尔齐汉 FM100.8， 缅度河 FM88.0，博克图 FM95.0， 巴林 FM101.5， 满归 FM105.1， 德尔布尔 FM103.6， 克伊河 FM95.5， 干河 FM98.4， 市维 FM97.6， 黑山头 FM90.4， 柴河 FM101.1， 南路 FM87.6。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5: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9: 外出装上自带杯，
3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

0: 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胡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诚信是什么？
8: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9: 100年不改变。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
2: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8号，农历7月初6，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调研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工作；
1: 草原母亲湖的新生密码；
0: 额尔古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普宣教馆正式开馆运营。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14号，世卫书记杜惠良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调研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着力用好用活红色资源，推动红色文化传承创新，让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厚植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底蕴。在纪念园展厅内，杜惠良驻足观看历史照片与实物展陈，认真聆听现场讲解，详细了解文物修缮管护及爱国主义教育常态化工作开展情况。他说，呼伦贝尔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拥有诸多革命遗址遗迹和红色文化遗存，见证了各族儿女同心向党、艰苦奋斗、共护家国的峥嵘岁月，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度挖掘本地红色资源的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加强对历史档案资料的系统研究、梳理阐释，创新保护传承方式，持续拓展宣传渠道，切实讲好革命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要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平台作用，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坚定理想信念，赓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要深入践行红色家融合发展思路，将红色文旅与乡村振兴、康养度假、研学实践、非遗文创等业态深度融合，把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王猛、杨杰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王子阳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作为内蒙古第一大湖，呼伦湖在保护生物多样性、调节区域气候、维系草原生态平衡和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呼伦贝尔市始终站在国之大者高度，谋划湖域治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动治理理念从救湖治湖向全流域系统施治深化，让曾受生态退化困扰的草原明珠重焕光彩。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的报道。
3: 眼下正是呼伦湖最美的季节，漫步呼伦湖畔，碧野铺青，城波荡漾，云影逐水鸟齐飞，湖光共长天一色，万顷澄澈如宝石镶嵌在呼伦贝尔草原腹地。为守护这脉碧水安澜，我市持续加大生态治理投入，累计投入61.3亿元，扎实推进8大类59项生态治理项目，通过几